0: 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 23.9 度，最低气温 19.5 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和夜间空气质量良，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92.4%提升到95%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2: 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3: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2: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龄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4: 比如说我们1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2: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5: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缘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2: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6: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意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2: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0: 关注国庆假期。

0: 及出行。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全国铁路当天发送旅客超过2100万人次，加开列车1460多列。上海各大火车站昨天增开临客72列，发送旅客约48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2.5万人次。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申通地铁集团介绍，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昨晚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今天凌晨1:45。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根据铁路12306数据，昨天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等地。长三角铁路返程客流增多，出行客流维持高位，昨天发送旅客超380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超过300列。为进一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上铁集团在昨晚和今天凌晨增开221趟夜间高铁，重点补充阜阳、亳州至上海、合肥、徐州、连云港至上海、南京、合肥、蚌埠至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国庆假期自驾出游热情高涨，新能源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部分高速服务区出台充电至80%强制离场的新规。服务区回应，此举系节假日临时应急措施，意在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电到80%，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8分饱补能，既安全又节省时间。
1: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今天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车主可通过交通运输部一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水路方面，昨天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今天海南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
2: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介绍，随着未来虹桥空港商业广场建成启用，旅客乘坐地铁10号线抵达虹桥1号航站楼站后，可从地下通道更加便捷前往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为配合项目落成，目前地铁站与航站楼之间的旅客动线做临时调整。10月8号起，旅客前往航站楼或地铁站，需从空港一路侧新建的临时连廊通行。新连廊步行距离与原路线相近，旅客跟从指引标识前往目的地即可。
0: 第9街

0: 进博会开幕倒计时30天之际，上海城市形象片《跃见上海》昨天正式发布，向世界发出共享机遇的邀约。《跃见上海》透过镜头，让人们看见城市向上的势能。目前，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也已装扮一新，氛围渐浓。南广场上鲜花正陆续布置，巨型 CIIE2026 字样与憨态可掬的进宝熊猫绿雕逐渐呈现，五彩花海沿坡道铺展，生机盎然。上海正以最美姿态静候全球宾朋赴约。作为连续多年参展进博会的忠实粉丝，跨国药企们厉兵秣马，抓紧筹备，明确将要首发首展的创新药和创新疗法。进博会全琴声阿斯领域约120款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首展阵容和参展规模均创历届新高。默沙东将集中展示在中国境内已获批上市的约30款创新药品，还将呈现在心血管与代谢、抗病毒等治疗领域的全球及中国在研管线。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资格赛昨天在其中网球中心正式打响，虽然只是资格赛阶段，但恰逢国庆黄金周，赛场内外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球迷齐聚上海，在 ATP 顶级赛事的氛围中度过一场别样的国庆网球假日。请听报道。
2: 中午11点刚过，赛场外的 ACE 会师九世联展已经人头攒动，蓝绿主视觉的展台前，巨型网球玩偶成为热门打卡点，投球挑战、徽章 DIY 等互动摊位前排起长队。从新西兰特地赶来的球迷大卫兴奋地说，没想到资格赛氛围就这么浓。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前来观看上海大师赛，我很期待观看新生代选手的较量，会重点关注几位参赛的澳大利亚球员。我这次会在上海停留10天，其中拿出3天时间观看大师赛，其余时间用来浏览这座城市。
2: 现场随处可见背着网球包、身着赛事周边服饰的观众，其中还有不少外地游客已经是2刷甚至 N 刷上海大师赛。来自厦门的刘女士和女儿就是在上海大师赛被网球圈粉。
4: 算是就是去年的大师赛，对，因为小朋友开始学习网球，然后也想带他过来体验一下，看一下这种真正在赛场上的比赛的这种样子，然后让他更有这种奋斗和激情去学习网球。因为去年那时候国庆看的是正赛，然后但是今年确实可能赛程比较晚了一些，只能先过来看资格赛，因为小朋友还要上学。
2: 除了比赛赛场和互动体验区，本届换新回归的 ACE 盟友天地更是今天现场一大人气王。
5: 他其实需要提前预约，那他在预约的时候，他就要去在我们的系统上上传2证，一张是他的养犬登记证，一张是狗狗的疫苗证，所以2证齐全的小狗狗才能进到我们大师赛的现场。
2: 在障碍赛道上，一只只狗狗灵活奔跑跳跃，主人在一旁加油鼓劲，一片欢声笑语给大师赛又增添了几分活力。宠物友好的创新设置打破了传统赛事的边界，让观赛不只是看球，更是一场全家包括毛孩子共同参与的嘉年华。家住附近的蒋女士说，尽管离得很近，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走进大师赛。
6: 带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吗？再说他超级喜欢网球，刚刚过来的时候听到他们在那边拉球练习，他听到那个球拍的声音就已经不行了。
0: 同样上演了一场更加专业的敏捷拳比赛。2026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城市嘉年华暨第5届上海市民体育公园体育家从10月4号到6号在上海市民体育公园举行。本次活动把专业赛事、大众运动、非遗市集、萌宠活动、夜间休闲集合在一起，打造看得见、玩得到的假日文体消费场景。在公园的萌宠欢乐世界区域，全敏捷趣味挑战赛火热进行。主项障碍赛场上设置5到30厘米高的栏架，一条刚刚在全敏捷世界杯上获得亚洲第一的短毛边牧犬速度堪称闪电。它跨栏、爬坡、过隧道，平均每秒能跑6米多。上海先锋犬敏捷主理人袁世镇介绍说，
7: 这项运动在整个中国现在是慢慢的在普及，也非常流行这种人宠运动的一种方式。
0: 拥有 2.8 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包含39片各类足球场、12片篮球场以及网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匹克球场等。本次嘉年华正是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广阔面积，用丰富的活动样式满足全年龄段、全人群的运动休闲需求。
1: 由陶普智创城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2026

0: 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昨天在普陀区桃浦中央公园户外草坪火热开演。为期两天的音乐嘉年华集合音乐演出、房车露营和特色市集于一体，汇聚华语乐坛多位实力唱将与人气偶像，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场微度假。请听报道。
1: 这场音乐嘉年华从下午就以热力开唱，阴雨多日的深晨终于放晴。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市民们有的在户外大草坪上铺上地毯席地而坐，有的光棒。主舞台上，张洪亮、老狼、品冠、许茹芸等实力派歌手依次登台献唱。当同桌的你、独角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经典的旋律响起，引发了现场的大合唱。谁去了多愁善感，
2: 我们是高中同学，都是50+了，又是同学聚会，又是来参加一个音乐会，我们觉得很开心。
3: 我是在桃浦工作的，然后去年我们没赶上，所以今天有时间就第一时间就过来。
4: 今天有什么你们喜欢的歌手？
3: 许茹芸。
1: 距离主舞台不远，数十辆整齐停放的房车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房车露营体验区。于女士和几位朋友刚在前排欣赏完演出，又拿着琳琅满目的小吃回到房车休息。
5: 上海音乐节挺多的嘛，但是有房车的音乐节就只有这儿才有。
2: 我们是有喜欢的歌手就冲到前面去，看累了嘛就上来休息一会儿，有个房车能歇一会儿，然后吃东西方便。
1: 也有不少观众是举家前来感受在房车里看演出的新奇体验。
6: 四大一小比起来，这里离家里也很近，尤其是对老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又可以体会音乐节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挺好。
7: 里边设施很好，洗手间还有洗漱的，然后上面有床、桌子、两个躺椅，底下沙发放出来也能睡觉。
1: 今年是桃浦中央公园第二年举办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这片占地100公顷的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开放式公共绿地。以本次音乐嘉年华为契机，不少房车企业也摩拳擦掌。有着近70年历史的丹麦露营品牌伊莎贝拉，这次就在营地里带来了旗下多款房车。上海木槿房车公司副总经理陈炯说。
8: 我们这个品牌在每次演唱会都是深度参与的，提供一些帐篷啊、房车住宿的这种形式，希望把房车跟音乐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那我们不只是引进这种产品，包括引进整个生活方式。
1: 桃浦镇党委副书记高伟超也透露，瞄准房车露营这一消费新业态，未来桃浦将打造超3000平方米的房车营地。
9: 下一步也会围绕着房车来做强经济产业，我们也对我们一些环线的公园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房车营地，增加市民房车的体验的机会。
1: 为期2天的音乐嘉年华预计将吸引近20000名观众，而演出落幕之后精彩还将持续。上海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公司活动负责人陈红说，本次音乐嘉年华创新票根联动模式，推出一张票根会有普陀活动，将2天演出的瞬时流量转化为全周期的区域消费流量。
10: 我们今年做了征集，整个普陀区有5大商区100家商户进行了一个票根精细的一个联动，如果观众买了我们的票子的话，凭我们票价就可以到这些商户里面去消费，有折扣，对我们整个区域也是凝聚新的人气。
1: 以上由记者李彦豪、赵红辉报道。
11: 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申城同大家节后复工，10到11号云系增多，有短时阵雨，12号又将转为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体感较为舒适。
1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13: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4: 快攒了10000分喽！
13: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14: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3: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南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十月三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

0: 缅北电诈的主要发源地。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他被迫签下了7万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因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天天被打，诈骗公司甚至向他提出卖肾抵债。
1: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背后，是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长期充当电诈保护伞。靠着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鲍延板家里的现金堆积如山。为防止现金发霉，他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鲍延板犯罪集团主要成员郭某鹤说，
2: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那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的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2023年10月14号，佤邦开始大规模清理电诈园区，向中国警方移交电诈人员2349名。2023年11月12号，中国警方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发出了通缉令。在缅甸各方的配合下，4天后，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三人被成功抓捕并移交中方。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卧虎山庄是明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明家草菅人命的铁证。白英仓是缅甸果敢同盟军原副司令白所成的二儿子，主导建立了多个电信诈骗园区，已于今年2月被执行死刑。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以白家为首的果敢4大家族代表，但他们屡次消耗中方底线，反复试探。缅北白家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英仓说，
3: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
0: 面对佤邦、果敢等方向仍执迷不悟，中方决定放弃谈判，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中缅双方通过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5.9万多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缅北4大家族尽数落网伏法。
4: 香港特区立法会发言人昨天强烈反对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近日向英国国会议员的复信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决做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声称，案中被告仅因和平纪念活动被定罪，完全是无视事实，混淆视听。发言人表示，立法会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就该案做出恶意抹黑、诋毁攻击，并借机干涉中国内政。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也无监督权。立法会发言人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昨天，华为官方宣布，华为与高通达成一项为期多年、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 以及高通将收购华为。

0: 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
1: 今年10月1号起，上海生育医疗保障升级，合规生育医疗费用实现个人无自付。根据新政，本市参保人群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昨天本市各产科医院陆续恢复正常门诊，新政落地实施情况如何？请听报道。
2: 上午8点，怀孕23周的张女士按照预约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埔院区产检，在付款时明显感受到了不同。
3: 政策出台当天我看到的，今天就是来产检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医保了，是可以帮忙节省一部分费用吧。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全自负担，但是后续可以报销，然后也可以省去了一些报销的流程。
2: 相比于门诊产检，10月1日后出院的产妇更早享受到了新政。以王小姐为例，9月29日因羊水少收治入院，当晚剖宫产，母子情况良好，10月2日即可出院回家。王小姐出院结账时，仅需支付两人间自费病房和住院期间餐食的费用，手术、检查等其他医疗费用都实现了零自付。王小姐在完成产后42天康复检查后，可以在第50天前往社区医保窗口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怀孕14周的刘小姐第一次来红房子医院见大卡，工作人员除了向她告知各项检查流程外，还特别告知她以后每次产检带好医保卡。
4: 现在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产检的项目，现在推出这4500的一个42项服务包的那个政策的话，对孕妈妈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
2: 红房子医院产科主任张斌介绍，按照医保新政，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免申即享。参保人员在产检过程中，只要是被纳入生育服务包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都可以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这一笔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为了保证医保新政平稳落地，早在9月起，医院已经完成了后台系统升级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医院就是在公众号上还有各种途径都进行了推送，然后我们在门诊也做了一些宣传，我们信息科、财务科、医院产科还各部门都做了一些协调。
2: 新政的实施不仅减轻生育家庭的产检和生产过程中的现金压力，张斌介绍，通过诊间支付、手机 APP 付款等方式，还可减少产检排队付款等候时间，后续流程也将根据孕产妇需求不断优化。
5: 我们有很多的付费方式，一个孕妇自己手机就是 APP 上面，就是患者服务平台上可以自助，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工窗口，还有就是外面的柜台和自助机，有各种途径更方便孕妇。
2: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上海医保部门相关规定，不论是生育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政策。此外，在私立医院或者医保定点医院国际部产检分娩的产妇，新政前均为自费。10月1日起，只要是符合申请条件的参保人员，分娩50天后也可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如从未使用过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可以全额领取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0: 第10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昨晚拉开大幕，上海木偶剧团首位形象代言人木木欧、炫偶狂欢周首位形象代言人卷偶偶两大 IP 形象在浦东首度亮相。跨时代童年玩偶、复古趣味玩具变为多组巨型木偶，与市民互动打卡。原创大型木偶巡游《玩偶世界》全程首秀。今年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再度扩容，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11台精品偶具，涵盖肢体偶具、光影戏、桌面偶、帐头木偶等艺术门类。保加利亚青蛙王子、荷兰阿拉丁、西班牙马莱卡进行亚洲首演，西班牙巧克力小屋、澳大利亚百变秀场进行中国首演。
1: 在上海马戏城驻演超过20年的时空之旅，国庆长假7天连演13场，并且新增了2个全新创牌的节目。节目上新除了吸引本地和长三角观众，入境观众

0: 重的占比也已达到50%。新节目《男子双人爬杆》展现的是兄弟间的竞争与合作，两人交替上演惊险的动作，让观众们捏了一把汗。另一个上新节目是女子集体车技，轮番变换的动作和造型轻盈灵动，让人目不暇接。
1: 我觉得挺好的，那个他的那个创意，还有那个他的舞台设计更加丰富，然后色彩绚烂。
0: 此外，上海马戏城中剧场即将竣工，小丑帽螺旋尖顶由几千块尺寸各异的铝板拼接而成，与金菠萝大剧场遥相呼应。这座专业马戏剧场可容纳800名观众，计划明年4月正式开放。剧团将编排全新的欢乐马戏。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红军介绍，
2: 今天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在和这个科创的企业做更深度的联系，让我们的整个演艺除了我们传统的杂技马戏，那么更多有一种未来感，有科创感。
0: 未来上海马戏城还将与大宁公园、九光百货、地铁枢纽站联动推出马戏欢乐巡游，为市民游客提供集演艺观赏、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文化体验。
3: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2点继续陪伴听众。节目聚焦老字号新国潮，邀请听众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位于华山路263号的老字号品牌馆里藏着哪些匠心故事。此外，大地服装、美加净日化、英雄牌钢笔等一众上海老字号轮番登场，解码品牌换新之路，分享传统底蕴碰撞新潮表达的创新玩法。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几年前，嘉定外岗镇马门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子，村里只有水稻和蔬菜的味道。随着陶艺艺术家、画家、面包房主理人、精酿啤酒主理人等陆续进入，马门村开始有了柴烤窑炉面包、啤酒花、美式、意式咖啡等新的味道。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马门村的新味道》。
4: 干干净净但不宽的小河边，很舒服的面包香钻入鼻孔。寻味找到了树林与麦子的主理人王婷婷。下午3-4点。柴烤面包已经卖完了，在已经熄火的柴火窑炉前，他说：“
5: 那这个状态下还有260-270度的，摇好的话，因为我们通通都是用的这个荔枝木，它一下子就可以在面包加热的时候锁住面包里面的水分。从一开始我们选择做法式这一块，就是因为我老公是健身的，然后他就特别的就是干净的碳水。”
4: 王婷婷说：“村子里原来留下的都是老人，但现在逐渐有年轻人回流。”老人们不舍得10几20的买个面包，但小辈们周末节假日回来会拉着老人来尝试新的味道，柴烤面包、咖啡什么的。作为一个城里人，现在他和村里老人相处得很愉快。
5: 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交流的人，看到阿姨都会问声好，所以大家关系都还蛮不错的。我们在整个村子里还是生活得非常快乐的。
4: 咖啡香味、面包香、茶香等等之外，马门更浓郁的是艺术、文艺、手工的味道。一家木工工坊刚刚从城里搬到马门，主理人顾贝贝说：“
6: 我们呢，第一次来到马门村的时候，就完全被这里的自然的乡野气息所吸引，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松弛感。难得能够在这样悠闲的环境里面走一走、停一停、做一做自己的手工。”
4: 马门村走上现在的路，重要推手是村书记曹磊。他从小喜欢琢磨艺术。
7: 我想到了要把这个村子的活力提起来。之前呢，就是在我的工作中呢，也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就邀请他们到村里来，就做一些陶艺工作室。这样呢，就是说人才来了，然后呢，村子慢慢的就活起来了。
4: 马门村是上海市第7批乡村振兴的村落，为了更好的发展，走出去引进来，村里的一些陈旧的道路进行了整修，在村庄的河岸边上还开辟了1公里的一个冰水走道。最早进入马门村的陶艺共享创作中心的主理人丁兴卢说，一番努力已有收获，创始人的3位艺术家把心留在了马门。
8: 像今天就是有一个公司的小团建，然后他们来我们这边选择做陶 劳役，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沉浸式做一次体验。我们老师带领他们做的有碗、杯子、一些小盖碗，然后他们边聊天边去创作，很舒心。包括还有我们乡村的氛围也很好，然后我们这边也很鼓励年轻人过来创业，因为这边的房价相较于市区还是很便宜的，就更适合年轻人来过来。
4: 马门村的艺术氛围和休闲环境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市民。
5: 进来以后是觉得整个窑炉面包的这个场景还是比较舒服，而且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村子我们觉得也比较有特色，它是以一些陶艺就是比较垂直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品的一个村子，逛一逛的话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体验。
4: 村子面貌焕新，最得意的还是村民。48岁的李天阳说，
9: 自从引进陶艺对我们这边的村民啊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家家都有房子租掉了嘛。以前呢前面有叫臭水沟，现在呢村里都全部搞好，全部把路做好弄好，现在走路啊走进出都方便了，不像以前都是走进走出都是臭烘烘的。
4: 以上有通讯员肖某、记者周显东报道。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
0: 旅游领域最近有一个热词儿叫落地签，它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近日，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期间，央视记者来到重庆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控制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10: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11: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10: 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12: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0: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3: 用不着，
10: 不用，
13: 我是专业的。
0: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酷炫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针对央视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安全隐患等问题，重庆市昨天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南岸区、两江新区将相关问题纳入集中整治。目前，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问题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强化风险提示。
3: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已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中国航协昨天发文回应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称近期我会会员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与威胁。 事件发生之后，东方航空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并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今年7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民用航空器内寻衅滋事，禁止辱骂殴打机组人员。中国航协表示，乘务员人格尊严不容践踏，呼吁航空公司优化机上扰乱行为现场处置流程，筑牢一线人员履职保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德国科学家黑格曼与内格尔的贡献是在绿藻中发现并分离出光敏感通道蛋白，后者可以操控毫秒级光门控离子通道，由此奠定光敏的分子基础。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则是将光敏蛋白导入哺乳动物神经元，并研发了光纤递送法，实现活体动物中对特定神经元的精确开闭调控。三位获奖者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神经科学研究范式，使科学家能直接干预并证明神经元与行为及疾病的因果关系，因而对大脑研究及攻克神经系统疾病具有里程碑意义。
0: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大脑是人体司令部，控制着人的情绪、行为和身体机能。但大脑是如何控制人体的机能，一直让人迷惑不解。20世纪，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大脑的哪些区域影响哪些功能，却由于当时的研究方法有限，无法证明因果关系。21世纪初，黑格曼和内格尔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藻类蛋白质存在于细胞表面。当蓝光照射到这种蛋白质上时，蛋白质内部会打开一个通道，让带电离子可以流入细胞，产生电脉冲。之后他们发现，无论将这种蛋白质添加到哪种细胞中，细胞都会变得对光敏感。
3: 戴塞罗斯的研究进一步解开了大脑与光线刺激之谜。他将通道视紫红质基因导入大鼠的神经细胞中，用蓝光照射这些细胞，后者产生了神经信号。这个成果于2005年发表。2年后，戴塞罗斯采用这一光控神经细胞开关，在活体小鼠的大脑中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此后，这种利用光来控制神经信号的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并在全球范围内的疾病诊断和治疗中产生了重大作用。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有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过去一年里在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用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下降了约8230米。目前事故原因还不清楚。
0: 当地时间5号，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最终计票结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最多选票，得票率为47.03%，卢拉以得票率45.16%排名第二。由于无人得票超过半数，两人。

0: 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本月早些时候，西班牙众议院否决了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1: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5号欧元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是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
0: 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国乒男单21世纪以来首次无缘世界前三。去年问鼎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国乒选手王楚钦因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失效，排名降至第四。
1: 昨天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3盘较量，艰难晋级女单16强。16岁的中国小花孙欣然不敌3号种子前赛会冠军高福，但正常表现可圈可点。男单的2场半决赛都未能顺利完赛。其中中网6冠王德约科维奇在领先的情况下，因对手梅德韦杰夫击球打中观众，被直接判负而晋级。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国庆期间，不少乘坐地铁的市民发现，上海地铁世纪大道站电子大屏上何泽慧、邓稼先、袁隆平、杨振宁等10位科学家的肖像闪耀亮相，文案写着他们才是我们该追的顶流，把城市 C 位献给国之栋梁。新民晚报评论说，世纪大道站是我国第一座4线换乘枢纽站，工作日日均客流接近50万人次，平日里这些电子屏的广告位价格不菲，把它们交给科学家，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表达确实多了一重维度，值得鼓掌。这也证明充满烟火气的商业活力和坚实厚重的精神底气可以共存。值得深思的是，一旦致敬科学家成为流量密码，会不会有人开始批量生产廉价感动？一块屏幕能亮多久是技术问题，科学家精神能留多久是城市文明的深度问题。
0: 长假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了网友热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担忧。图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增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李栋增进一步解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真菌，但是 HPV 在环境中相对脆弱，尤其是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很短，像座椅、针织物等表面很难有活病毒，而且 HPV 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
1: 国庆假期，国内黄金市场呈现出一幕耐人寻味的景象，买金的人在排队，炒金的人在叹气。解放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线下黄金卖场，受国际金价大跌影响，国内金饰价格同步下调，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

0: 会过冬，很多消费者趁着假期排队购金。而在黄金投资市场，国际现货黄金单月跌幅近10%，本轮金价下跌仍与国际局势有着密切关联，不过并不是因为中东战争，而是油价高涨导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抑制了黄金的价格。以上是汇评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晴到多云，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990早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5: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早上好。
9: Morning。
1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9: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1: 以健康价值导向，
1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9: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佩蓉。国庆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嘉定市民画嘉定系列节目，分享嘉定市民生活，用嘉定市民的视角记录嘉定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嘉定生活的光阴的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庭，我是佩蓉。春节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家庭市民化家庭系列节目，分享家庭市民生活，用家庭市民的视角记录家庭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家庭生活的光阴的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非遗加版权，手艺者迎来发展春天。黄草在指尖纷飞，靛蓝在布料间晕染。当千年非遗遇见现代版权保护，嘉定手艺者迎来发展春天。近日，2025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第一批公示，上海徐杭草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安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入选，他们分别以徐杭草编和安亭耀斑布为核心，通过创新发展和版权保护，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专家学者等在展文化瑰宝、传非遗之美民间文化艺术作品展及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创建系列活动上，共同探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新路径。在2025年嘉定区426版权宣传周主题活动上，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非遗绒花工作室主理人陆之月分享了自己作品被仿制的经历。从千年技艺到时尚单品，在徐杭镇非遗乡村生活馆内，70多岁的草编匠人盛雪娟正专注地编织着一款掌心大小的草编盲盒。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小的模具上编包，稍不注意就容易编错行。尽管视力不如年轻时，但经典纹样仍在他手中开出花来，展现深厚的技艺功底。徐杭草编起源于唐代，兴盛于明清，这门古老的技艺经过无数人的灵巧双手传承至今。2008年，徐杭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徐杭草编项目区级代表人、传承人陈娇在市级传承人师傅王琴的支持和辅导下，带领团队推出徐杭草编首个盲盒系列，包含12款风格各异、纹样精巧的草编小包。草编包体型缩小，实际编织时所用黄草的长度、粗细、数量都要相应调整。不同包型的经纬比例也各有差异，所以每款小包都需要经过多次试验才能制成。陈娇说，草编包既可作为装饰品，也可用作车载收纳或香薰放置盒。创新不止于盲盒，今年4月，5款徐杭草编包在上海时装周太平湖主秀场惊艳亮相，标志着这项国家级非遗首次登上国际时尚舞台。传统的草编工艺搭配古风服装，在专业模特的演绎下，古朴飘逸而不失灵动。更令人惊喜的是，徐杭草编还曾与野兽派等知名品牌合作，推出草编香氛系列产品，让草编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在徐杭草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道路上，非遗加版权是关键词。凭借得天独厚的原材料供应资料和强大的设计编织技艺，公司形成了从黄草种植到编织纹样设计的完整制作链条，具备版权创造能力。此外，还积极申请徐杭草编草编仙子商标，并通过版权登记加强对草编作品的保护。目前已获得191件版权作品登记证书，并递交200余件作品申请。我们将继续加大对非遗的创新研发投入，每年推出不少于50件的新版权作品，持续探索版权分享、联名等版权运营模式。公司负责人王泽元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与更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徐杭草编品牌知名度。

老布新生的创新实践，安亭药班部同样在创新之路上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药班部又称蓝印花部，源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近千年历史。2009年，安亭药班部印染技艺被列入第二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安亭老街的药班部体验基地里，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从素白布料到精美工艺品的蜕变过程。安亭药班部代表性传承人胡苏芬介绍，药班部的透气性非常好，有防蛀防霉的功效，长期储存都不会褪色。在他的巧手下，这项传统技艺与皮雕、干花、毛线等跨界融合，化身为包包、公仔、旗袍、香囊等时尚单品。2024年，上海安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依托幸会安亭文化品牌，开展幸会安亭版权领航服务项目，将药班部等非遗技艺深度融入文旅体验，产品创新成果丰硕。银杏咖啡杯、三生有幸陶瓷杯、银杏掐丝珐琅盘、茶用器、非遗竹刻发簪、银杏胸针、汽车文化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相继问世，其中星辰大海药班部丝巾、药班龙辰宝更是获评上海礼物品牌商品。十里一亭，以安民亭，以亭为镇，安亭镇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旅游资源。安亭文旅作为安亭本土文旅融合的排头兵，着力推进在地文创品牌建立、文创产品开发制作和优质文创产品的版权保护。从进博会到上海汽车文化节，从 F1 赛事到百威风暴电影节，安亭文旅的身影频繁亮相于各大活动平台，持续将公众展示着非遗创新的无限可能传递下去。作为一家重视版权管理的文创企业，目前已经成功申请多项作品著作权及专利。公司旗下幸会安亭文创产品塑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IP 形象，曾荣获上海版权服务优秀项目，充分展现公司在文创开发与版权运营方面的持续创新发展。打造版权保护高地，嘉定区作为上海历史文化根脉的重要承载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活态传承的发展理念，构建覆盖版权登记、法律维权到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在2025年嘉定区426版权宣传周主题活动上，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非遗绒花工作室主理人陆志月分享了一段经历。我曾经在小红书平台分享了一条紫藤绒花制作视频，原本希望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没想到未标明出处的高仿作品随之而来。这一案例引发了在场创作者的强烈共鸣。上海绿红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夏青对此建议，非遗传承人可通过版权登记、保留创作手稿、完整记录创作过程等方式保护非遗作品。法律人为传统手工艺筑起守护防线，手艺人以匠心延续文化根脉。这一良性互动的背后，是嘉定区创新构建的1+6+X 版权服务网络的支撑。该网络以区级版权工作站为核心，在全区设立6个特色服务分站，并实现街镇服务点全覆盖，让版权服务触手可及。今年嘉定区作为上海市版权局推荐的唯一试点区，迎来2025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区的揭牌。未来嘉定将深入探索民间文艺版权确权转化交易新机制，着力构建版权助力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接下来请欣赏美文，来自龚静的《土耳其的月亮也焦虑》。瘦高个瓜子脸，眉浓眼如杏，睫毛可挺小虫子，瘦削高鼻，穿着鼻环，一头长波浪一甩，黑太阳镜，黑西装，牛仔裤，大长腿的土耳其导游上车正式开嗓，沙嗓烟熏感和他的装扮倒是蛮搭。他有一个光润的名字，月亮。土耳其国旗图案是星星和新月，星星新月寓意驱散黑暗迎来光明，月亮符号又与土耳其历史上的拜占庭时期与希腊女神有关。月亮在土耳其文化当中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难怪当地人喜欢用月亮做名字。月亮皎洁，月亮的中文实在不那么流畅，介绍地理历史总是磕磕巴巴，也许是他的中文不够表达他所了解的土耳其历史文化。毕竟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历史曲折复杂，又有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希腊历史上的纠缠，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土耳其恰纳卡莱，后来才有民族独立现代国家发展。38岁的月亮要以非母语奖的明晰深入，也是难为他了。我们其实很希望月亮说说当下的土耳其人生活日常，毕竟历史传说自己看看资料也可了解。对应眼前遗址名人各发或幽谷之思或感慨之叹，而当下当地人的生活反而是无法搜索的。可月亮似乎觉得讲日常生活属降维输出，他还是一粒沙子一粒沙子地说，我的意思是，遗憾他的意思说了半天，意思还是不怎么清晰。不过看得出来，月亮还是很骄傲他的中文水平，虽然他把酒店念成了酒点，带四声的中文确实学好不易。我们不也是会普通话带方言口音吗？他说他在安卡拉大学念的中文，又去台北进修过一年，只是遗憾没机会去中国大陆游玩间隙和月亮闲谈，谈谈中文，聊聊他的生活。月亮一边聊一边用手机查词典，一边啊，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意思。鼻环跟着点头微晃，领队小姚小声跟我说，月亮的中文在土耳其导游中实属中上，因为他能说还能写，不少当地导游只会说不能写就挥小旗子了。月亮似乎并没有读过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作品，但他对被誉为土耳其国父的凯穆尔由衷敬佩，正是因为国父的理念影响着他。土耳其女性外出工作，可信伊斯兰教，也可信其他宗教，也可随时礼拜。比如我做导游，做不到规定时间祷告，只要有空祷告也没关系。时尚的月亮焦虑着现实生活。她2022年结婚，尚未育，在北京读过中文的老公现在也吃着导游饭。这几年旅游业大受影响，近年才开始逐渐好转。他说土耳其整体工资不高，房价却很贵。一般来说，老师的月工资大概相当于8000元人民币，而一套普通房子总价约600万人民币。不知月亮口中的老师是高校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不过以老师为例，看来老师的收入在土耳其不算低，算了算房价和国内差不多，所以普通年轻人买不起房，他和老公目前也买不起，用自己的房子暂时确如月亮。路过海边城市库萨达斯，这里的房子很漂亮，比伊斯坦布尔便宜，我有些朋友在这里买房子住。月亮的中文此时颇流畅，看着窗外说，说他老家在棉花堡，他和老公租住在安卡拉，除了带团也很少去伊斯坦布尔。月亮之外必须说说司机老哥，大眼光头，一脸褶子，一打听65岁已退休，65岁连续多日长途驱车。

天窗还敞着，红灯转绿，继续开车，长途跋涉。我们在车上睡得七荤八素，老哥除了几次休息片刻，喝杯红茶，吃个冰淇淋，始终稳定。聊下来得知，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工作成家，小女儿还在读书，退休金不高，老哥退而不休，补贴家用，支持小女儿学业。老哥不会英文，得经月亮翻译，他很骄傲地说，以前为旅行社开大巴去过欧洲许多国家，那时没有电子导航，都靠地图找路。月亮听了也不无羡慕，他很少去欧洲其他国家，办签证需要资金的各种证明不容易。见过世面的老哥把团友给的小零食都收入驾驶座边的小袋子，说要带回家。每每停车小憩，月亮随时点支烟，来杯红茶或咖啡。65岁的司机老哥还在努力，进不惑的月亮希望接到更多的旅游团。

接下来请欣赏美文《嘉定古城的慢时光》，作者朱广斌。位于上海西北角的嘉定，在我多次往返上海的行程中，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站点，并没有具体的印象。然而今年五一期间，女儿家乔迁新居的东风引我走进嘉定古城，短短一天却让我为它独特的魅力而沉醉不已。参观完女儿家的新房，自然是要到锦衣路相隔的嘉定老街区逛一逛，女婿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导游。嘉定的历史可追溯到秦代，南宋嘉定年间建县，并以年号命名，而依横沥河铺展开的老街，尽管历经千年沿革，但清澈的河水巷口的风，错落的青砖黛瓦建筑，还有嘉定人守了一辈子的老手艺，仍把宋元的与明清的风都揉进了现代烟火气里。说起嘉定，女婿如数家珍。走进周桥老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的法华塔。这座伫立于横沥河畔的古塔，高47米，为七级方形砖木结构，风吹动塔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仿佛晃软了800年的光阴。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每一层的窗棂都刻着旧年的纹理。推窗望去，连片的青瓦像铺开的墨色浪涛，几瓣晚樱慢慢地落在其上，像洒了揉碎的粉雪。远处的护城河像条柔软的绿丝带环绕着古城，尘世的喧嚣仿佛已经被风揉碎，飘得很远很远。下了塔，沿着南大街慢慢走，横沥河两边的古老街道上，老铺子挨挨挤挤，前一日的小雨把青石板路面浸得湿润，踩上去清清凉凉的。街市上的人流并不算密集，这里没有抢不到的预约码，没有寸步难移的车流，只有风里裹着海棠糕的甜香飘满过来。我循着香味来到一家糕点铺前，只见那焦黄的海棠糕外皮鼓鼓囊囊的，还带着刚出炉的热气。我咬了一口，外壳脆得掉渣，内里的豆沙甜得踏实，暖得入心。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带着从竹编店刚买的竹蚂蚱笑着跑开，奶声奶气的笑声滚在青石板上，脆生生的。我们信步来到嘉定孔庙，前下的阳光静静洒在青砖壁瓦上，让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显得宁静而安详。庙前畔池里，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天上悠悠飘过的白云，三座状元桥栏杆上雕刻的朵朵漾云，高大的廊碑上镌刻的历代进士的名字，虽经岁月摩挲，仍然隐约窥见薪火相传的文气墨香。历朝历代的嘉定人尊儒敬孔，奠定了上海都市繁华的文脉之基。一位年轻妈妈牵着5、6岁的儿子站在碑前，轻声地给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小孩似懂非懂地点头，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海棠糕，渣掉了一胸口也没察觉，看的人忍俊不止。下午10分，女婿看到我有点乏意，便引着我走进临河的敬茶坊歇脚。我在一张边角被岁月磨得发亮的八仙桌前坐定，随着美女服务员把滚水慢慢注入紫砂茶壶里，碧螺春的豆香一下子漫开来了。茶楼内人们三五一桌，伴着吴侬软语的评弹声，有的轻语，有的出神。河面上，一位穿着蓝布衫的船娘摇着乌篷船悠然而过，坐在河边长椅上的一对老夫妻，老奶奶靠着老爷爷的后背在闭目养神，我靠在藤椅上慢品清茶，身心瞬间放松，忽然懂了，世人寻寻觅觅的幸福原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里，普通人过日子的烟火气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力量。逛完老街已经黄昏，女婿建议我们去紫藤园景区走一走。此刻晚风已揉碎了橘色落日，斜坡在缠满紫藤的花架上，初放的华灯下，宽阔的护城河水泛着碎金，飞跨河面的现代化桥梁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显得雄伟壮观。
晚饭时分，我们轻轻推开紧挨着紫藤园的影兰楼西北风情餐厅大门，一股特有的孜然香味悠然飘过来。用餐的人们捻着指尖，将蘸上奶酱的馕饼轻轻送入口中，慢慢地品着。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听铜锅里的炖羊肉咕嘟作响，抿一口奶皮子茶，漫开的香味直击我的味蕾，一天的疲劳竟一扫而空。不知不觉中，返程的时刻到来了。透过车窗回望万盏华灯下的嘉定城，一丝不舍之情在我心中涌起，惊叹嘉定这个偏居大都市一隅的古城，竟把悠远的历史和现代文明完美融于一体，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也不乏北方汉子的粗犷，更有节日期间难得的休闲和放松。看来女儿把家安在这里是明智的选择。我很庆幸这个五一我没有去挤人山人海的景点，却沉醉在嘉定浅夏的风里，感受最美的治愈，捡到了最珍贵的一整个初夏的慢时光。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

0: 活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 用心相伴。
6: 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文化创意，中国城市竞争力。
10: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11: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2: 是成功的第一
13: 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14: 小说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
15: 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16: 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17: 文化是一个民族跟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18: 好，各位来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文化创意如何在增加城市的竞争力的同时，和发展后劲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因素的转移态势又将如何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博士做客上图的文创讲坛，来为大家聚焦文化创意是城市竞争力的动力之源的话题。
19: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邀请我这个出席这个讲座，同时我自己也非常深感荣幸。按照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让我讲一讲这个城市竞争力和文化创意方面的这个研究。应该说，在城市竞争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文化创意方面呢，研究还不一定很够啊。我就把我粗浅的见解来给大家分享。首先我认为这两个问题 是适应。

全球发展的趋势的一个新问题啊，两个新问题啊，它两个是新问题，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世界的变化啊，不仅和过去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难以琢磨。那么中国同时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就说未来十年中国的是向着现代化的城市中国迈进中国除了面对全球这个趋势以外，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城市化的加速。那么在城市化加速在城市化的中国和世界里，技术的进步、人力的发展、资源的稀缺，使得城市社会不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更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挑战。那么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是这个个人、企业、城市、国家，也是世界实现物竞天择、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新命题。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推进可持续的城市化，不仅是全球的这个要求、全球化的要求也是中国过去城市化的教训。那么传统的城市化，我们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说，它其实是一个以大量这个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提升它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那么必须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建立一个这个建设知识型、生态型和谐型、个性化、多元化和城乡一体的多层次开放性的这个城市体系。那么文化创意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它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新的命题。那么进入新世纪文化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化创意城市的实践正在展现出这个蓬勃的这个发展的景象。一些公认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纷纷从城市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化竞争力的新要求、新目标。下面就是一些国家甚至一些城市他们提出的一些这个目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待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要展开来说。首先我们说这个文化它实际上是城市或者说城市竞争力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要素我在这个过去这个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说城市竞争力或者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只有两个，一个是生态环境，一个是当地的文化因为按照过去竞争力的观点，人们都会说那竞争力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这个人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教育，这三个肯定是竞争力的核心。但是我们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它是可以流动的，它是可以变化的，它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明天可以在那个地方。唯有不可以流动的，

是啊，生态环境和文化它具有不可流动性和相对的啊渐变性，而这两个呢又对啊人才科技教育啊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所以文化应该说是啊这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这个基石啊，环境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文化它啊除了有这方面的作用以外，它本身对啊城市竞争力或者说对啊这个城市创造财富提升居民的福利能力它有重要的影响。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两个，它是对其他因素它是个间接影响，其实它还有自己的直接的影响。它的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创造财富从事生产活动，它是受到啊意识形态的受到意识啊受到思想观念的这个支配。一个人他有没有积极性去做这个事情啊，他有没有创新的意识去开拓的精神去做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诚信的意识与周围的人去打交道，那么这对于这个城市创造财富啊这位观念啊，也就是说有着良好的多元的包容的文化啊，有着这个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啊开拓意识冒险精神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它不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可以说是零成本，那么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财富了啊，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来啊，这就是这个啊文化的那个重要作用的啊重要作用之处。所以我在强调这个我们在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时候啊，深深的这个意识到这个文化啊文化再具体文化创意对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啊，今天我们说是对保持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我记得我在当时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1997年的时候我们做的研究的结果就发现，当时是发现这个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思想观念啊，当时就是说你能招商引资能招到钱那么这个城市就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啊，如果你思想解放啊，你敢想敢干，那个思想观念就是思想其实就是文化嘛，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文化，那么你就有可能这个实现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啊，快速的发展。那么这联系到这个当前啊，世界上为什么对这个创意产业、创意阶层、创意文化啊这么重视，与刚才我说的有关，更与啊竞争有关，全球竞争有关。应该说，这个创意产业、创意这个城市啊文化创意是这个西方城市或者西方国家先发的啊。我记得我在做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的时候啊，我在总结世界许多城市的经验案例，其中在总结这个伦敦发展的经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伦敦它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城市啊，

他有自这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他一直是长盛不衰的，一直是世界的顶级城市。应该说这个城市是按照我的定义，它应该是一个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那么应该说在之前，它的发展可能基于它的这个国家啊，英国的发展。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二战以后这个英国衰落了，那么伦敦应该衰落呀。哎，它没有衰落，伦敦继续，虽然它没有这个纽约啊那么它俩实际上是不相上下的啊，那么它还是作为世界啊最顶尖的城市，引领着世界的发展。究竟原因是什么呢？啊，当时我给他总结两条。第一条，这个对上海我觉得挺有价值。第一条，它的定位是这个利用全球的资源服务全球，也就是说它的资源在全球，它的服务市场也在全球，也就是说它超越了这个英国这个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正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世界发展它就可以发展，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在它都可以把它最好的要素、最高端要素都可以吸引到它这个地方来，世界上任何高端的市场它都去占领。那因此它基于这样的定位它仍然是站在世界的高点。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定位，就刚才我说的有关，就它仍然是探索别人没有探索的东西，创造别人，它仍然是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空间。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尤其是这个纽约上来以后发现好多的新产品、新服务都是在他这个地方先试验、先发展起来，然后才面向这个全世界。创意产业也是这样的，大家要是研究创意产业的可能就知道，是伦敦先把创意产业搞成气候，做强做大，产生影响，然后在其他地方才开始重视这个创意产业是这么重要这么重要。所以它总是创意产业和以前相比，它是一个新的产业、新的空间新的一个新的东西。当然由于它这个城市的更新改造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么它为什么这个创意产业形成以后，这个为什么伦敦这个要搞创意产业为什么创意产业形成以后在西方能够迅速的蔓延开来我想这个就是全球的竞争。刚才我说了，这个伦敦之所以他要选新的东西，他就是要进入新的领域，又把别人撇在后边那么他就选择这些。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东西尤其是70年代以后中国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的市场、世界的产业调整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冲击。由于咱们国家这个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等这个要素成本比较低，所以西方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制造业就没有优势了它的许多产业就没有优势了所以西方的许多国家都面临到这个产业的升级和调整问题。有的调整得很好，成功了；有的调整得不好，就失败了。大家看这个底特律它是典型的没有进行在全球产业的竞争下没有进行产业升级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啊，像这个啊，这个伦敦、纽约啊、芝加哥等等这些城市，之所以还能够持续引领着全球的发展，啊，是直接与它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有关。那么我们发现，它这些城市显然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它就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产业结构的调整什么呢？啊，就是要用它的啊重要的优势，就是许多这个啊西方的这个学者提出的所谓竞争优势，啊，就是高端要素投入啊来创造新的产业，啊，创造新的服务。这个由于它是创新，所以能够产生高的附加值。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个西方城市，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是在这么一个全球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产生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是这个西方发达城市啊这个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啊一个这个重要的内容或者重要的结果，也是他们应对全球竞争的一个砝码。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心城市、领头城市啊，上海、北京这些一线城市啊，发展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啊，就选择是完全对头了啊。一个是我们自身啊，面对这个中国城市竞争的一个需要；另一个也是参与全球竞争啊，与世界城市进行竞争的啊一个需要。这个产业啊，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它是有限的资源啊，无限的创意啊。所以这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创意产业为什么被这个西方城市所重视。那么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动力资源啊，也是这个未来城市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啊，以及他们的关系，我先做一个啊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从去年开始，我们研究啊，今年开始发布研究可持续竞争力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文化创意，这个涉及文化创意的这个内容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先看一看嘛，什么是这个啊？我把它纳入，把这个文化创意啊这个内容啊纳入到可持续竞争力这个框架体系中来说明它，啊，它是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它是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支撑。那么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啊，更能够确保当前和未来持续有效的创造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更多福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讲的这个可持续竞争力不仅是啊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啊，那么一个城市它要有这个可持续的竞争力啊，我们认为要有八个方面的这个。这个优势，这个一个是要有这个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也就是说它要有良好的这个宜居环境。第二个，它要有创业至上的是一个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啊，它要有良好的这个宜商环境。第三个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啊。第四个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第五个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第六个是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
第七个是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第八个是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那么这八个方面我发现呀，其中有两个方面，一个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和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这两点其实都，这两点合在一起就是创意城市啊，就是文创支撑的创意城市。为什么呢？我在研究这个创意城市的时候，我发现创意城市实际上就其实就是三点，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创造，这三个观念啊，或者说叫就是知识和文化，这是它的两个的这个核心所在。那么可见这个在我们的可持续，我们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啊，一个城市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那么在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的情况啊，这个总体的情况我简单的介绍，然后把文化的情况啊给大家介绍充分一些啊。一个就是八个方面的综合呀，这个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它有八个方面来构成。第一个就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第二个就是说是应该是可持续竞争力城市，应该是一个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第三个就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第四个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一体的这个全域城市，还有一个就是交通便捷的这个信息城市，七个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还有一个就是开放多元的这个文化城市啊，文创之争的创意城市啊，有这么几个重要的特征，它其实是知识城市和文化城市的综合。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来讲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的时候，它就有这么几个特征。这个它是这个首先是具有发达的这个创意产业啊，其次是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啊，第三个是拥有这个适宜的这个人才啊及其环境，第四个就有良好的文化氛围。那么要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创意城市啊，这里边有好多的专家，有好多的这个意见啊，有的是说有集中性，有多样性，有非稳定性啊，有的是说有技术人才，有包容性啊。但是我在分析竞争力的时候啊，我一般是从六个方面去分析它，分析一个城市有没有竞争力。那么对创意城市来看呢，来提炼它的构成和特征，我感觉也是这么六个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城市里边的这个创意主题、市场主题怎么样，你这个创意文化创意有没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啊？那么你这个高端要素啊，你创意人才如何啊，创意资金啊体系、金融融资体系如何？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这个居民这个创意需求、对知识的需求如何？比如说像咱们今天到这里讲座，你这就有好多市民来听，如何？在其他城市，我估计也没有人来听啊。当然啊，这个我们说文化市场消费如何，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创意产业来发展是很关键的。尽管它有可能是面向世界的，但是当地的需求还是很关键。这个硬件条件就是基础设施啊，软件条件就是你的这个制度环境，有没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产权、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体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是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就是对外的联系，就是起这个市场主题之间的联系啊，官产学之间的联系，企业本身之间的、行业内部本身之间的联系，还有城市内和城市外的联系，这些是构成一个城市这个创意城市

这个好坏优劣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重要的条件。目前我们这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和文化创意城市存在什么问题呢？啊，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竞争力的情况，就可持续竞争力的情况。我们发现啊，这个指数在空间上是不一样。

一个是以人为本的这个宜居城市，创业至上的这个宜商城市，这亟待转型啊！大家都是在招商引在土地税收优惠方面做的挺多，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充满挑战。目前我们的这个环境污染啊非常严重，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一体的权益城市严重滞后，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刚刚起步。我们的信息化啊，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啊，与国际相比啊，尤其是在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方面，比如说物联网、云计算这些方面，才是刚刚起步。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这个任重道远。比如说，我们创新发展位置中，也是这个知识的消费啊相对来说较低啊。大家有多少钱拿了多少钱去这个去搞这个观看文化娱乐方面的生活这样的消费啊，可能信息消费我们比较多一些，但是信息知识方面的消费多一些，但是其他来说就比较堪忧啊。这个有调查说中国的这个人的读书的时间少得特别特别的可怜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各个城市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啊，可能我们上海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尤其中小城市，这种知识的消费应该说是比较差的。多元化的这个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建设是亟待加强啊。这里边就是讲了这个我们对文化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模仿啊等等，以及是诚信文化的这个缺失等等，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专门这个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创意产业、文化创意或者创意城市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上我看是刚刚起步。第一个是一哄而起，大家就特别喜欢炒概念啊，一说这个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各地都要发展，都制定了许多的这个规划，提出了很高的目标，做了大量的这个宣传，一哄而起，这个结果不知下文。第二个是粗制滥造，有些也做了，但做的总体上这个文化产业，当然也与我们的人才、环境等等方面的关系，不是文化创意的东西都拉进来。为了说我们这个创意产业发展得很好，这个比例很高，把沾点边的或者没沾边的都算到这个创意产业，结果一计算，好多城市都是文化创意产业达到很高的水平，又是支柱产业了，其实还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是比较多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多这个打着这个文化创意的幌子去拿地。最后搞的是开发房地产去了。最后一个就是复制模仿，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或者要我做最根本的一个最实质性的一个提炼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处在复制模仿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来，自主创新还比较多比较少。模仿创新比较多有点水平的还是也是模仿创新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六个，我可以用六个方面的我们上海真的也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高端要素缺乏创意人才稀缺，创意金融体系不赚钱。我不是说我们创意资金缺乏是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创意融资体系这个你光靠政府投资这是不行的。政府最多它是说做一个种子基金、引导基金你可以做一些，但是大量的这个文化创意还需要这个市场去做，企业去做。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而这个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这个产业这个企业，它是一个高端的知识为基础的这样的产业，它大量的是小企业，或者说它是从小企业开始的，它一没有

由这个厂房可能是不动产可能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贷到款啊？他怎么能够融到资？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是中小企业，并且属于中小企业的服务企业，是一个什么没有，除了人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创意人才稀缺和创意这个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创意人才稀缺这个也是存在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可能很多啊，但是真正是创意的符合创意的可能是有限啊。这个样的人才他既要有创业精神啊，也要有真正的创新的素质啊。再一个就是创新需求水平不高，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啊，这是目前我们普遍提升的问题啊。第四个就是文化设施不足，有的是不匹配啊，有的是没有很好的有效的利用。其实有效的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干预过度啊。这文化创新刚才我说了，你政府还是一个作为一个引导，最主要是企业在做。现在是我们就是好多是政府在直接在做啊，也可能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的国有企业啊在做，地方先探讨为好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再一个是公共服务不到位，这个是普遍的，这不光是文化产业，其他产业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谁也不想创业。我这个创业我刚想出来，然后就被人家这个复制了。哎，我到一些城市，比如说到绍兴去调研过，他们那人那设计都不愿意设计，为什么？你这个设计一设计出来，一两天内都被邻居就知道了。所以这个那就没大家不愿意设计，这谁还创意呢？就谈不上创意了，啊！所以知识产权保护，一个是需要这个自己企业自己有一个保护的意识，有一个保护的这个技术手段，另外一个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体制制度环境来保护它。这个是我感觉是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发展文化创意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它短期内它很难有重大的一些突破啊，如果因为模仿的成本很低，对吧？你没有保护，那它就是企业它的行为，它你也不能说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它这个问题，是吧？创新的氛围不浓啊，这个应该说。其实我感觉创新的氛围，我们在对我们中国来说，年轻尤其是年轻人还不能太多的批评，他创新氛围还是应该可以的啊，但只是相对而言。这个再一个是网络联系啊，就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啊，这个联系啊，就是各方面的联系，需求供给和需求的企业，这个创意企业和产学研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外国的企业啊，外国的公司，外国的这个文化机构和本地的这样联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个沟通无限？其实我认为这个联系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利于创新啊和知识获取的一个东西啊。我们政府能在这个联系方面能够这个做出这个促进方面的制度的安排，那么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城市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多个城市的这个案例研究，分别对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综合的和每一项都分别找了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内的，比如说这个国际的可持续竞争力综合的，我们说是新加坡啊，国内的就是香港。那么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就是这个宜居城市就是温哥华，国内的就是中山，这个宜商城市就是一个是这个丹佛，一个是广州啊，和谐城市是日内瓦、澳门，然后生态城市哥本哈根、南昌，知识城市这个波士顿、北京，这个城乡一体的权益城市呢是巴伐利亚和苏州，
这两个地方都很经典，尤其是德国的巴伐利亚，它真的有这个促进城乡一体的那个措施了。还有一个就是交流便捷的这个信息城市，这个我们一个选择了。

这个纽约，一个选择了这个上海。这个文化创意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设计之都这个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我去过，这个城市的景观也不是太怎么样，但是恰恰就是我们工作完了以后到他那个商店里去，确实看到了好多他们文化创意的一些手工的一些产品，那些东西其实我当时看了以后我都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我说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不是也可以做吗？那都是那些手工的，它是多少钱多少钱。哎，他们就介绍他们那个城市里边有多少好多好多名这个设计师都集中在那个区域里面。他这里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体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一个他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历史就这样形成的，正是由于他有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化，他就进一步的吸引了全球有影响的有这个技能的有创新技能的人才聚集到他这个设计师聚集到他这个地方。他们我去访问他们那个招商局那样的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说，他说这个蒙特利尔是北美除了纽约以外的世界国际非政府机构的这个聚居最多的地方，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因此它才能够这个有创意。这个说实话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多元化的城市它能够产生创意呢？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因为你是外地人，我也是外地人，所以我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我不嫌弃你。我不这个鄙视你，那我说的东西你也不鄙视我，就互相之间能够包容，所以这最有利于这个创新的设计啊。就是我们在中国，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看你这个城市这个究竟包容不包容，在过去的时候就看你这个穿奇装异服看你包容不包容，就反映出你这个文化呢，它有利于你这个去做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这个设计之都是这个深圳深圳这从2008年这个获得了这个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我记得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到深圳去，深圳当时就都说他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说是一个文化沙漠。我当时就提出了个观点，我说深圳是有文化竞争力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全是移民，都是来自不同的各地的不同的人，所以它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所以它是有文化竞争力的。那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它除了这个软的思想观念的多元以外，它这个后来呢也在硬件的设施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所以也吸引了全球的全国甚至国海外的好多的这个设计师这个设计人才文化创业人才到这个地方来才实现了这个成功了。那么对策建议提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这个对策建议比如说是走房子结合的道路确保城市人居环境的这个越来越好，就是说这个人居环境，我们现在人居环境就面临着大城市、中等城市都出现城市病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房子结合。第二个是从质量领先的道路创造这个宜生环境的竞争优势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确保这个生态环境的自然优美，走包容增长的道路，确保市民的公平正义。走创新驱动的道路，确保城市引领未来还有一个走一本多样的道路，确保城市的这个世界个性走融合均等的道路，确保城市的反哺农村，这是城乡一体了。走这个迎头赶上的道路，确保城市

这个啊沟通无限。这就是说在信息城市，在这个生态城市，在这个全域城市，在这个宜居城市、渝商城市啊，这个和谐城市等方面，我们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做，同时对这个知识城市和文化城市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就文化创意这个城市文化创意，或者是就创意城市建设，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哎，我这有一个矩阵，填完这个矩阵，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建议可能就出来了。首先应该说，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四个层面，一个是你做好战略和规划，第二个呢，你这个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制度的改革调整，或者确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同时呢实施新的这个实施较好较适合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体制与机制，这里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做好这个管理和服务啊。政府无论这个我经常在提对策建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框架，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在这四大方面里边。那么这四大方面对文化创意来说，它有几个方面的要素啊，就是说你这个主体方面怎么规划啊，这个高端要素我们怎么规划啊，需求我们怎么引导啊，硬件怎么保证，软件怎么建设等等啊，还有一个全球联系，再插一个，还有一个全球联系啊怎么做啊。这个从主题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显然就是要做到这个战略规划方面，就是要确保目标方面，我们要确保这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啊，小企业这个铺天盖地，这样的一个局面，就大企业要强，小企业要多，就是文化创意这个产业啊，文化创意的机构也要做到这个。当然你可以做你这个目标，2030年应该是什么，2050年应该是什么。那么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你这个制度层面应该怎么安排应该是我认为，那一方面显然就是招商引资了，要吸引大量的这个外国企业、跨国企业甚至其他地方的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当地培养当地培养就是要给他提供这在下边呢，叫管理服务在下边这要做出激励的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政策来来确保我这个人才能够在这儿，愿意在这儿去创业，愿意在这儿去办个公司，去办个文化创意的公司，这不就有税收、有财政、有金融方面的这个手段吗？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金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与机制，这主要是说这个政府究竟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来使得这个企业能够这个在政府的支持下，而不是乱干预这样下，能够自由的能够运转了。还有就是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就刚才我说的怎么能够这个把管理变成服务这个创意产业的，你说它的红线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大部分都是你需要帮助它的政府怎么帮助它，让他们更便利减少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成本。我记得我和那个世界银行合作，有一个营商环境的一个研究，他那有一个框架非常好，就是企业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你这个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怎么能够变得成本最少时间最短，手续最简化，就这样一个框架，企业从生到死他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节点，这里边有很多事情，这每个事情都可能会相关的部门打交道，那么这个打交道怎么能够让他这个花费的成本最少这个是花费

0: 的时间最短，经过的手续最少，最简明，这你这个服务就到位了。就是一个人才最核心的就是人才。人才培养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当地的这个学校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教育体系，这里面包括你们的这个创意的这个学科这个都要进行一个调整，怎么来要进行研究，在规划的时候做出研究，做出安排。再一个就是要在干中学，要鼓励企业在干中学，要把这个培训体系也要相应的建立起来。再一个就是要这个引进高端的人才，这也是涉及到这个你这个城市的这个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等那税收政策这个好多对创意人才、对高端人才，这个国际上都有不同的这个优惠了，这里面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服务也是的，需求这个是怎么引导这个当地的人市民能够这个消费知识、消费你创造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还真的需要下一番功夫了。大家可能过去他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今天你搞一个音乐会，你去告何广没人来听，你这搞的这叫光叫企业亏损，他还能干下去吗？对吧？你搞的各种文化创意的这个活动、产品和服务，必须有这个人来消费。当然，现在我们有，当然用各种手段来引导，也有一个供给促进需求、引导需求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光讲生产产品、生产要素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问题搞清楚。你给企业家把需求问题搞清楚，企业家他不就自然就有可能有可能来了吗？这个软件的问题很多，我就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来完善，怎么来完善，怎么来激励这个企业能够大胆的去创新这个企业这个研发人员、创意人员能够大胆的去创新创业。这个硬件设施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政府要投入，需要政府投入，再一个就是我建议，就是说一定要使大学里的研究机构的、政府的能够共享共用，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现成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很好的利润，它不行。你这个图书馆你这个演播厅应该让它每天都有人用这个能够提高效率，其他也是如此，这个能够，我相信能够做到。这个全球这个联系也非常非常的关键，怎么来促进联系呢？就是有几个办法，一个是论坛这样的平台一个是组织，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一些活动，政府可以做，但是政府更应该是激励这个第三方、激励企业、激励非政府组织去做这样的事情，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的协会建立这个沟通的这个平台。我希望我们上海呢，在已经走在前面了，继续走在这个全国的前面，引领全国在这个文化创意和创意城市建设方面向前发展，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为中国文化竞争力、中国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来。好，谢谢。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

0: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出行之旅。首先来聆听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刘依然带来的《从渔阳里到龙华，心火不灭照初心》研学路线。这条路线从渔阳里六号石库门小楼出发，这里是1920年中国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青年革命者在此创办学社，传播真理，留下刘少奇、任弼时等先辈的青春足迹。前行至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年轻英烈，他们以生命践行誓言，一路行走，回望百年青春星火，感悟红领巾的红色根基，传承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20: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刘依然。习爷爷告诉我们，博物馆里有最生动的历史课。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海渔阳里六号那座藏着共青团心跳的石库门小楼。1920年8月22日，余秀松、施存统等八位平均年龄仅24岁的青年哥哥们，在陈独秀爷爷的指导下庄严宣誓，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点燃了第一簇革命星火。他们宣誓时拳头攥得紧紧的，喊出破除旧世界枷锁，誓为中华崛起而战。为积蓄革命力量，他们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刘少奇爷爷当时年仅17岁，他白天研习俄语，深夜游印共产党宣言。当巡捕突袭搜查时，他高举俄语课本，用俄语高声朗读着“革命”，智慧就是他们对抗黑暗的武器。更让我心灵震撼的是任弼时爷爷的故事。1921年初春，16岁的他徒步穿越西伯利亚极寒之地，零下40度的风雪中跋涉89个昼夜，冻伤的脚在雪原烙下血色足迹。如今高铁8小时的路程，先辈用血肉之躯丈量了3个月。从渔阳里出发的青春火焰，在上海另一处神圣的地方化作了永恒，那就是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长眠着许多像陈延年、陈乔年一样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牺牲，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在渔阳里许下的誓言，让我们明白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的浸染，更是英雄生命不灭的霞光。1922年5月，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共青团终于长大了。当第一面团旗在广州冉冉升起，渔阳里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全中国的青春火炬。敬爱的习爷爷，您嘱托我们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渔阳里我触摸到共青团诞生的脉搏，在龙华我聆听到青春誓言用生命铸就的回响，我更懂得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与生命中骨的浸染。我们将以行动践行誓言，讲好从渔阳里到龙华的英烈故事，勤学苦练本领，让真理的味道滋养新时代少年。此刻胸前的红领巾如火焰燃烧，从1920到2026岁月更迭，不变的是中国少年赤诚向党的初心。请革命先辈放心，您点燃的星火永远在我们眼中闪耀，请党和国家检阅， 红领巾时刻准备着，以少年义气续写百年荣光。
14: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宁启涵带来的《时光传心火》国歌照童心研学路线。宁启涵队员化身国歌时光邮递员，带着四封空白信踏上出行之旅，首站聂耳旧居，在聂耳叔叔的小提琴旁追问站起来的初心，第二站黄埔剧场，致敬1935年首唱时站起来的呐喊，第三站国歌广场，在雕塑前叩问自己前进的使命，终点国歌展示馆，将最后一封信投递给2049年的祖国。四封信串联四个地点，从创作源头到国家象征，这条线路让每一位队员在行走中读懂国歌，用前进的号角照亮童心。
0: 时光传心火，国歌照童心。亲爱的辅导员，亲爱的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的少先队员宁启涵。今天我将化身为一名国歌时光邮递员，我的任务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一首歌背后那份让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的初心。我带着四封空白的信，开启了一场从聂耳旧居出发，途经黄埔剧场、国歌广场，最终抵达国歌展示馆的初心之旅。第一站，聂耳旧居，追问初心。推开那扇带着岁月痕迹的木门，就走进了聂耳叔叔在上海生活与创作的时光。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起点，看着他用过的书桌，拉过的小提琴，我仿佛看见23岁的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时代写下激昂的旋律。我写下了第一封信，聂耳叔叔您好，您当年写下的旋律如今成了我们的国歌，每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我们都会挺直腰板大声歌唱。我最喜欢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聂耳叔叔，您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雄狮吗？我懂了，您的初心就是让中国站起来。写完信，我轻轻把它放在小提琴旁，带着这份追问继续前行。第二站，黄埔剧场，回望初心。从聂耳旧居出发，沿着梧桐掩映的街道，我来到了黄埔剧场。这里是国歌的首唱地，站在当年的舞台上，看着台下一排排座椅，我仿佛听见了80多年前观众们跟着旋律合唱的呐喊。我写下了第二封信，写给1935年剧场里的观众。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当年的勇敢，你们在黑暗里跟着旋律合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时代。你们的初心就是让中国强起来的呐喊。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呐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首歌里的勇气。我把信举向观众席，仿佛看到当年人们正隔着时空向我挥手。带着这份感动，我继续前往下一站。第三站，国歌广场，叩问初心。穿过热闹的街区，我来到了国歌广场。阳光洒在纪念雕塑上，也洒在我胸前的红领巾上。我庄严地敬了一个队礼。我的第三封信，写给现在的自己。宁启涵，国歌的初心是前进，你读懂了吗？国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你要记住这份感动，以后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让国歌永远响亮。我把信贴在胸口，把这份决心刻在了心里，然后向着最后一站出发。第四站，国歌展示馆，铭刻初心。旅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国歌展示馆。在这里，我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原始手稿影印件，走完了国歌从创作、传唱到正式成为国歌的全过程。 我的最后一封信，写给2049年的祖国。亲爱的祖国，到2049年，您100岁了。那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我想对您说，请放心，我们这一代会带着今天寻到的初心，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投递完四封信，我的初心之旅结束了。但我知道，初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队员们，国歌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让我们铭记前进的号角，带着这份最纯真的红领巾初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前进，前进，进。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1: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1: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1: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1: 心语漂流瓶。
14: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们班上有一个胖胖的女生，她非常非常内向，下课时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写写画画，尽可能不让别人注意到她。可即便这样，班里依旧有很多人欺负她，有的同学不好好喊她名字，给她取了很多难听的绰号。上课只要老师喊到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大家就会在下面偷笑起哄，分小组合作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她一组，好像只要和他在一起做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好几次试着提醒同学们不要这样子，但他们却说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他自己都没什么反应，你急什么。我也想过要不要直接告诉老师，可又怕同学们知道后说我打小报告，连我也一起孤立。哎，主持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啊？
23: 晶晶同学你好，感谢你的信任，愿意把这份沉甸甸的烦恼说给我听。首先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在那个很多人都选择沉默的环境里，你能够坚守善意，甚至愿意站出来试图提醒大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沉默是因为陷入了旁观者效应，当一件不好的事发生时，每个人都会下意识觉得总会有人管，反正不缺我一个，于是悄悄退缩，责任被分散，冷漠就成了常态。有人跟着起哄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沉默旁观是怕惹麻烦，还有人拿开玩笑当借口，根本没意识到反复的绰号、刻意的孤立、课堂上的哄笑早已不是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这种集体的沉默会让被欺负的人倍感绝望。但是静静同学你知道吗？有调查发现，只要有一个旁观者勇敢地站出来制止，50%的欺凌行为会在10秒内结束。我们的声音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力量。你担心直接告诉老师会被说是打小报告，被同学们一起孤立，这个担心很正常。但好消息是，我们不一定非要逼着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而是可以用更温和、更安全的方式去帮助那个女生。我们可以先从不被注意到的帮助做起，比如课间悄悄走过去和他聊几句，问他借支笔，或者夸他画得好，像对待普通同学一样和他正常说话。这一点点善意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其次，我想班里一定还有其他像你一样善良，觉得大家这样做不对但不敢发声的同学，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这些同学结成同盟。当有两三个人愿意站出来，哪怕只是在这个女生被孤立时主动拉她进小组，力量都会大很多，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如果决定寻求老师的帮助，但依然担心被其他同学误解，我们也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比如写一份匿名信，或是放学后私下找老师沟通，又或是请老师组织一节关于尊重和包容的主题班会等等。这样既不会指向具体的人，又能改善现有的班级氛围。在欺凌的链条中，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欺凌者会以为这是被默许的， 范围可能会扩大。

0: 甚至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保护者，不仅是为了那个女生，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哪怕一次两次的求助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请不要气馁。我们的每一次微小善意，都是照进被欺凌者灰暗生活的一束光。当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选择站在善良这一边，改变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终于，阿卜杜拉放弃了，他气馁地说：“我必须要改行了，因为海里没有鱼可打了。”他老婆伤心地说：“可是你家里世代打鱼，不打鱼，你还会做什么呢？”阿卜杜拉更加泄气了：“是呀，除了打鱼，他什么也不会。”就这样，第二天天一亮，也就是第41天的时候，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早起去打鱼。到下午的时候，他仍旧还没有收获，于是在心里想：“请老天爷帮帮我吧，让我打到一条大鱼吧，最后一网，我只撒最后一网了。如果还是什么也打不到，明天起我就转行了，哪怕去当脚夫也行，再也不打鱼了。”可是呀，这次老天爷仿佛听见了他的请求一样，他一网撒下去，准备拉起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实在太沉了。他高兴坏了，难道真的是条大鱼？太棒了！你们猜，阿卜杜拉真的打到了一条大鱼吗？巴格达城中的渔夫阿卜杜拉最近走了霉运，一连40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全靠卖饼的阿卜杜拉每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养活全家。他最后一次撒网的时候，却发现网拉不动了，以为打到一条大鱼可以卖钱还债，结果呢，他拉呀拉呀，嘿呦嘿呦，拉呀拉呀，哼哧哼哧，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拉上来了。扒开渔网一看，吓了一大跳：“
5: 哎哎呦，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吗？”
4: 只见呀，渔网里躺着一条像是人类一样体型庞大的鱼，而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男人，下半身却是条鱼尾巴。阿卜杜拉自小就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可没有听说过熊人鱼这码事儿，就直接把它当成了妖怪，跪下来求饶：“
5: 尊敬的魔鬼大人，请放过我吧。”

0: 我家里还有10个儿子等我养活呢，请饶了我吧。熊人鱼好笑地说，
1: 我不是魔鬼，是熊人鱼，和美人鱼差不多，但我们熊人鱼都是男人。刚才我在海里散步，刚走到这里就被你一网捞了上来，我还想求你饶过我呢，你能否好心放过我？
2: 阿卜杜拉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说，
0: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只是一个穷苦的打鱼人，你不要骗我。
2: 熊人鱼说，
1: 我也只是一条可怜的熊人鱼啊，求求你放我回大海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吧，从明天起，只要你每天给我一篓新鲜的水果，不管是梨子、苹果、桃子、葡萄、石榴都可以，我就去海里给你捡一些你们人类喜欢的宝石给你，像什么宝石、珊瑚、玛瑙、翡翠，这些东西在我们海里不值钱，但你可以拿去卖很多钱。
2: 阿卜杜拉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0: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熊人鱼说，
1: 当然是真的，就用你装水果的篓子，每天给你一篓怎么样？我们就做好朋友吧，互相交换。哦，对了，我叫阿卜杜拉，你叫什么？
2: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更是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欣喜地说，
0: 我也叫阿卜杜拉。
1: 那么陆地上的阿卜杜拉，你能否允许海里的阿卜杜拉先回海里，给你摘一些珠宝上来当见面礼呢？
2: 熊人鱼十分开心地说。阿卜杜拉当然同意了，立刻就将熊人鱼放了。那个叫阿卜杜拉的熊人鱼是个守信的人鱼，也是真心想交他这个朋友。跳回海里后，马上去捡了很多很多的珠宝，又回到岸上，高兴地对打鱼人说，
1: 你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珠宝？海里面要多少有多少。
2: 阿卜杜拉仔细瞅了瞅，只见熊人鱼手里捧着一大捧的珍珠、玛瑙、宝石、珊瑚，那么漂亮，又是水灵灵的，正在阳光下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阿卜杜拉这个穷困的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眼睛都看花了。最后呀，他高兴地收下这些珠宝，也同意了和熊人鱼的约定，用水果交换珠宝，然后就愉快地回城了。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呀呀呀，
1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子弹词。评话由一个人表演，只说不唱；而弹词由两人表演，有说有唱，自家弹奏三言，琵琶伴唱。所谓小诗一段情，大诗一个景。一般来讲，大诗多数是金戈铁马、豪情江湖、万里江山，而小诗侧重的是儿女情长、民间故事。当然，大诗里还有细腻的细节，小诗里可能还会得有朝廷的风云变幻。现代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诗。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大诗小诗》。不同的人生背景，
1: 走家去受上地带。
0: 王老师侬好。
2: 余文侬好。
0: 上一集搿个结束快，侬搿本事大啊！平台讲到了搿这个京剧这个花旦这个守卫搿个梅兰芳啊，好像梅兰芳侬搿还提到一个是梅当。
2: 梅当。
0: 专门有人帮伊写剧本，搿么？
2: 对对，一个绝对围
0: 一个辈子的，
2: 对，围绕着他，作为欣赏梅派艺术的，
0: 你看，
2: 这批人
0: 可能顶早还是票友了啥呢？
2: 对，
0: 就接了一道，
2: 最早票友。
0: 搿么后天搿批人跟伊到上海来，对京剧做了一个老大的改动。
2: 对对对，所以梅派的艺术，阿拉从严格的角度来，你以你角度来讲，不是梅兰芳一个人，实际上一个梅是一个派，
0: 一个流派，
2: 是一个流派，一群人。
0: 那么可能
2: 打造出来的经典，
0: 可能讲形式，阿拉平台里向有吧？
2: 平台里向也有的。实际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杨振勇嘛。
0: 杨振义、杨振勇，
2: 一兄弟党
0: ，兄弟党，
2: 对吧？一个是琵琶弹的老杨振勇，杨振义兄弟两家的。他说的一部书《成名的那部书《长生殿》，
0: 还
2: 是唐明王告杨贵妃。
0: 哎呀，
2: 对吧？因为唐明王告杨贵妃一个故事。梅兰芳也唱过，对吧？到现在大唐贵妃在了海唱，这个叫元杂剧里边也有，平台里向也有。杨振勇以内这个本质啊，润色一有文化，平台你的里向个第二在家里向，伊属于
0: 有文化，
2: 所以他是比较儒雅的，儒雅。伊那个不是写出来，就那一个《别人公》搿部书，据说就是讲他死后，这个作为是遗产。那么搿遗产留了海是宝贵遗产呀，但是侬摆辣屋里向嘛，两个小人要脏了呀，
0: 搿
2: 是关键。搿里向还有一张牙钞票。那么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刚讲到钟祖云，因为为啥叫伊大诗和小诗呢？因为大诗一般性侪是金戈铁马嘛，对吧？江湖和江山嘛，小诗嘛也是儿女情长的，对吧？儿女情长的搿东西，但是一个大诗里向对吧，伊也有文绉绉的东西，哪能叫文绉绉的东西呢？搿就是文人经过加工了以后，伊是从诗里，我估计啊，伊是从诗里向来。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侬就像四库也好，三库也好，一开始他就有一首诗歌的，文章开头伊不是有首诗歌的嘛？那么影响到那个大诗，大诗伊讲到佳兆人对吧？只要伊觉得佳兆到重要的人，皇帝个金銮殿，我都有首诗，我们叫赋赞。诗词歌赋，就是宝贝的贝，边上一个舞，

0: 叫赴战，赞美的战，赴战。比如往第一，马上往第一个金銮殿了，有一艘赴战，一看到搿座山，峨眉山，有一个赴战，有几艘驶出来，就是讲，马上包公了。包公出来了，个人也有一种负债。所以我经常我打得来了，因为我没欢喜。其中有一种我没欢喜。
1: 哦，
0: 八鸟扫王枪。
1: 哦，
0: 搿大家枪法里向，大家侪晓得，各种各样枪法，赵云有赵云个枪法，对吧？那么还有侬比如讲，搿只枪法啥地方来的呢？是我老早听的，就是讲天波府比武。
1: 哎呦，
0: 天波府比武里向，
1: 杨家将里向，
0: 其中其中有一个小家伙，一个姓张的，用的就是八鸟扫王枪。
1: 哦，
0: 八鸟扫王枪是前头，以驾到的前头有一首副战。
1: 哦，
0: 那么搿些我读一读，
1: 哎，
0: 正好有辰光嘛，我读一读。我用普通话读。
1: 哦，我以为你要用苏州闲话嘞。
0: 用普通话，苏州闲话呢还不是老熟练。一般苏州闲话叙述是可以，但是你这个副战呢，要搭点苏州闲话，搭一点中州韵的韵文韵白。
1: 哦，
0: 搿比较差，功底不来塞。
1: 你刚刚看呢？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八鸟扫王枪，此枪出头凤点头，如同烈火炼金球。上一枪大鹏展翅冲天去，下一枪如同白鹤下云头。朝天枪红叶长鸣威武士，朝后枪喜鹊喳喳入林游。左一枪芙蓉回首娇媚态，右一枪孔雀开屏绿油油。突然间横扫一枪风火火，朝天枪夸啦啦惊天霹雳鬼神愁。三问刺枪侯来雨，八鸟扫王媚名流。这就是一个白鸟嘲讽枪一个副战。
1: 哎呀，那最后来了一句这个苏州
0: 闲话，苏州闲话就是结尾。
1: 结尾
0: 其实还有一个副战，我还没回去，大叔小叔都有，就是包公。
1: 包公
0: 就是包公。包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黑包公嘛，是代表正直啊，正义忠勇啊，忠义的黑脸包公。
1: 我看看额头上头一只额梁，
0: 有额梁啊，
1: 额梁是管阴间的事情。
0: 对，
1: 夜里向生阴间不平
0: 事。夜断阴，对，就日断阳，夜断阴，
1: 是个。
0: 所以说，一个病话里向有一段是叫阴生高娃，阴生高
1: 娃，高娃是
0: 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像一个，
0: 对，狸猫换太子里面那个大太监。他做的手脚大太监，
1: 丁丁娃在娃鬼子，
0: 最娃，根本要生意哪能办呢？他打死不说，咬紧牙关嘛，弄点我哪能弄，我嘴都死掉了嘛。
1: 伊就不讲，
0: 我就不讲，阿拉就像现在，伊好像东现在发力了，好像东现在发力了，我不讲，没有口供，侬哪能骗我死人，对吧？尽管现在侬没口供，我好骗侬。
1: 现在是零口供啊，
0: 零口供
1: 啊，好骗，证据确凿就可以。
0: 对，前头是前头就不来塞了，对吧？
1: 原来一定要侬要签字画押，
0: 咁么我。没口供，
1: 我就
0: 不
1: 讲。
0: 我也弄点我杀，弄又弄我杀，等于弄没道理。那么，包公就想那个办法，夜里向审侬，就伊布了一个局，就阿拉用现在这个西洋布阵嘛，就阳间里向我布置一个阴间，
1: 是个。
0: 那么在阴间忏悔，因为阿拉中国传统嘛，晓得您也是到了应该要忏悔了。
1: 我记得这个里向有一个叫芦花王，就是一个太后不是流落民间之后啊。
0: 对，
1: 一个小女讨饭小伙子救了伊，认伊娘，就等于供养伊。
0: 对，
1: 搿讨饭小伙这个小伙子啊，就被皇帝封为芦花王，对吧？芦花嘛，
0: 好像是有的。
1: 为啥呢？因为搿个应该搿个戏里向搿人也出来，本来讲包公要扮个泥龙王，包公想发来事，到辰光想啊，侬包公想做王。
0: 有搿一段个。
1: 搿么伊叫啥人？叫芦花王扮个泥龙王。
0: 对，就是伊搿一段哪能会得后来得个呢？就是乘舟放粮。就包公乘舟放粮，碰着落毛峰。搿后头头了。
1: 后头头。
0: 那伊帽子湿脱，随后去看到一只窑，对吧？窑洞里向一个小女孩，一个黑眼睛个老太太，实际上就是李娘娘。
1: 李娘娘帮伊做了个动作，伊就讲包公帮伊讲，好像救援员讲。
0: 对。
1: 李娘娘一个动作做出来，就是宫廷里向拍的。
0: 对。
1: 你们包公想，这个讨饭的这个老太哪能会得晓得宫廷里的呢？
0: 那么后来就应声国王，那么驾到包公的辰光，
1: 没
0: 有实际上驾有一个副战，那么说明就阿拉
1: 等于驾到伊这个什么了？
0: 对，介绍人物，首先要赞美他。刚刚这个枪八鸟扫王枪还是老有名的，对吧？枪中之祖嘛，
1: 对，
0: 枪中之祖白鸟扫王枪。接下来

0: 有辰光呢，我就拿包公啊搿段副战为大家朗读一遍。论包公，骨骼高，天生就长方脸，仿佛是乌金造，浓八眉分两条，双俊目黑心摇，悬胆鼻正中凹，两腮阔，两额高，两耳大有轮角，方海离口不少，海下燃墨赤黑。等等，关键叫抹擦黑了。
1: 抹擦黑
0: 啊，海下燃抹擦黑。满口须，胸前飘。
1: 嗯，
0: 头戴一字象钮，身穿四叉蟒袍，玉带围着腰，粉底靴竹上套，恨中间，爱中孝，此等人间少，在当年大宋朝。
1: 哦，
0: 这就是包公的副战。那么老百姓一听，
1: 大宋王朝，
0: 哎，大宋王朝在当年，你说评话也好，评书也好，还是其他戏曲也好，
1: 嗯，
0: 都是那个扬善惩恶的，
1: 嗯，
0: 也都是有教化作用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讲，最最记得阿拉讲其他不讲，仁义礼智信啊，
1: 嗯，
0: 温良恭俭让啊，这个大的就不说，其中阿拉就讲这个小说里向经常讲到的，有八个字，阿里八个字呢？就是讲，私定终身，
1: 后遇
0: 十个字，真的，对吧？六男公子终长女，
1: 是个，
0: 对吧？以搿两句闲话里向侬去看啊，伊也有道理，实际上也是教化。私定终身后遇，老早阿拉大家侪晓得，美则之矣，父母之
1: 命，
0: 美则
1: 之
0: 矣，对吧？葛末一个私定终身后遇，违背父母意愿，
1: 对的，对的，
0: 违背礼教，
1: 等于侬私相授受，
0: 对，但是合乎人情，
1: 哎，
0: 伊是合乎人情的，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呀。
1: 哎，对，
0: 到阿拉现在不是才是自噶追求自由婚姻的嘛？
1: 对对，
0: 我自噶觉得私定终身后悔，
1: 哎，
0: 就是来一个当时的背景下头，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1: 对个对。
0: 所以我讲搿也是一种教化，后头搿是，就落难公子终长女，落难公子，
1: 对，
0: 在那种状况下，落魄潦倒的情况之下，伊还能够发奋读书，能够考中状元，搿是不容易，搿种精神。
1: 搿种精神是一个前提了，就是这个叫啥个私定终身后悔，精神鼓励的一种。
0: 精神鼓励。
1: 三姐还要送给伊这个盘球银子，对吧？
0: 搿是方巾，搿是方巾，那个叫
1: 背着甄子塔。
0: 什么？甄子塔，这个甄塔了，对吧？这个甄塔了，但是伊除他刚刚讲的私定终身后悔，
1: 侬讲有点进步的因素了里向，
0: 有进步，
1: 是
0: 有激励。实际上，伊也就是鼓励，就是讲天下读书人嘛。侬不管侬。贫和富，对吧？侬
1: 只要用功，还是有的上升空间。
0: 对对对，用阿拉搿只科举制度，来当时搿只科举制度还是老先进的。
1: 相对来讲是，拨人家就是讲是穷人讲起来说四宝翻身。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反正再掉个书袋嘛，搿些辰光有嘛再掉个书袋。其实阿拉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科举制度是被新学来了以后废除掉的，对吧？但是侬从隋开始，隋唐嘛，隋唐过来嘛，搿当初是一个进步的一个制度。搿啥个制度呢？实际上科举制度它是一个选官的制度。
1: 对的，
0: 选官的制度。
1: 不看侬这个出身的，
0: 对对对，
1: 那虽然也是看的，侬像唱戏的人了啥个，就不好去这个叫啥做这个，
0: 对，
1: 当官。
0: 就为啥讲伊是进步的呢？因为侬想啊，噶大一个中国，肯定是要选领导人的，对吧？管理者，阿拉是用现在讲来管理。
1: 我在讲地方管理。
0: 地方管理也好，这个中央管理者也好，哪能来选？哪能来选？
1: 侪靠人家推荐，侪靠那个门第高贵，搿也勿来塞。
0: 最早的辰光，禅让，我觉着侬好，我搿只位置让拨侬。
1: 最后从皇帝也好让出来。
0: 搿只位置我让拨侬，对吧？后来世袭，就像西方一样的，王爷、九爷、王位传下来，
1: 贵族也，
0: 贵族，对吧？王亲贵族，一代代传下来，所以搿就有名了。你看，这就有命，你生在富贵家。富贵人家，
1: 投胎是个技术活，
0: 投胎得了好，对吧？侬养到穷人窝里向，永远没出头日子，侬永远不想做官。
1: 侬本事再大没
0: 用。本事对，搿是一种世袭制，搿么肯定还是不合理的，
1: 不合理，
0: 对吧？搿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再后来哪能办呢？就是讲举荐制，举荐，搿举荐呢是推荐，搿么搿举荐要建立了哪能介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呢？就是讲比较诚信，比较诚信，比较公正啊，这能介，就像阿拉现在。留学生也好，西方

0: 要写一封举荐信的，那么你这个举荐人侬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对吧？省心的，
1: 搿勿一定，搿就勿一定了，对吧？
0: 搿么侬搿实在，假使讲侬社会氛围没了嘛？
1: 而且搿背景比较吓啥个，侬要认得搿能介个人，而且是搿种人已经是当官了，侬要认得当官人，
0: 对对对，
1: 侬首先自家可能是个士族大家，对吧？
0: 所以侬就像阿拉大家才晓得个白居易这个大诗人，伊要到京里向，伊要去做官，搿哪能办？我下车试。送给一个老实人做官的，
1: 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帮我推荐，所以搿首诗也可以，阿拉现在大家在晓得《离离原上草》嘛，也可以搿首诗，搿可以了，
1: 也就这样。
0: 本来讲长安不宜居，侬白居易嘛，伊帮侬讲，没看到诗个辰光，讲来搿搭，
1: 不容易的生活，
0: 立不大牢，对，长安不宜居嘛，就侬立不大牢的，侬没本事，对吧？没本事个站不住脚，后来一看搿诗可以了，宜居，所以就推荐你。除了推荐。要省心，接下来就是科举，就是科举制度。
1: 所以搿诗里向啊，伊看得出当时搿种时政的啥侪看得出来，包括伊对搿种科举的啥是比较，伊比较看重的啦。
0: 他还是有评判的，
1: 有评判的。
0: 有评判。
2: 今日在你身上要请小子下来，岂有不如？
3: 一个硬上的呢。
1: 平台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大诗还是小诗，虽然讲侪有一定的固定模式或者套路。鼎鼎典型的就是一见钟情、女小登位，随后是四定终身、荷花雨、千金小姐成盘算、落难公子终赏月，最后是金蝶赐婚、花好月圆、人团圆、皆大欢喜。但是套路归套路啊，这个里向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因素。譬如讲，鼓励自由恋爱，反对买卖婚姻。不能贫富差距，讲究真才实学，激励穷人奋发进取，有上升空间。讲平等，讲公理良心，讲真心真情，听书让广大的老百姓有了理想得之信念，有了正义感，多了希望。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做毛事。毛就是紫绸银毛这个毛，所谓的毛事啊，就是十年的时辰里向的第四个阶段。老清早五点钟到七点钟这个辰光，辣热天时这段辰光，天色已经白亮了。勤勤恳恳的农民伯伯、老农民啊，老早就辣田里向做生活了。老农民得知知情，才晓得的。热天寻了毛子的田里向下地做生活，就是俗称做毛子。辣解放前头啊，多数地区的农民伯伯一种人家屋里向地是少得来，伊拉就相信只要勤恳做，黄金满地路这个老古闲话，不怕山大，不怕吃力。伊相信做生活一本正经，不要偷懒，风里来雨里去，练出一手有灵有巧的好本事，总归会得赚到钞票。白米屯里向白米呀，堆得会得啪啪铺的。葛么，辣辣农忙的个辰光，既能够经营好自家田里的生活，也要不特急的辰光帮地主人家做做散工，赚眼铜钿。葛么，伊拉就想出了一种好办法：吃早饭前头啊，先辣辣自家田里做毛事，到日头扬起来的辰光，再到东家浪去吃早饭做生活。做毛事这个起因啊，就是迭能介来的。后头来啊，到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大生产要千方百计的到高产，郊区农村就开始种桑基稻，一年两熟，四稻一熟麦，这个生活都是多得来，来也来不及做，葛么就只好是抢辰光去做，抢收早稻，抢种抢归后期稻，

还要管好自家屋里向的棉花店。好，迭个辰光自家屋里向只有自留地，葛末迭个就统称三枪大忙季节。迭能介做毛事又行起来了。事实上，做毛事是老早老早的，一般早里向要四点钟快，忙起来啊三点钟才落起来还有的。毛事辣辣乡下头是一个松的橡皮筋的讲法，下半夜四点钟前后才好叫做毛事的。做毛事是由队里向小队长吹叫鞭叫起来的，搿个辰光真的是一日忙到夜，从鸡叫忙到猪叫。夜里向十二长廊开始小太阳夹到太累，夹到毛半夜，早浪向还要呼啦呼啦的好困得来下去。葛末小队长的叫鞭一叫，只好眼睛眯一眯，落起来开始门就朝外头跑。做毛事的规矩是空肚皮下地，不吃早饭的。葛末只好头混到到肚皮里向憋得得，跟着队长到田荒头。毛事里向生活，老早子我辣辣插田落户辰光，好像也做过菜白汤。搿辰光已经有插秧机了，做毛事嘛，主要是拔秧。好几趟侪是天勿亮就拿了拔秧的矮凳、插枝架到至地头里去了。小队长用一根长竹头为每个人量好长短，每个人摆好至两竹头长一样，再好吃早饭。尽管讲有的工字形状的拔秧啊小矮凳好坐，不过啊还是要弯腰吃饭去用力气。天嘛还没亮，暗搓搓看不得起火光亮，手电筒也拿了手里不便当，不好去用的，只好坐辣辣背秧地里向，冲刀子头。加之腰凉还没凉透的天色，和背阳地里向迭个四色反出来个模模糊糊的光线，凭两只手的感觉，一泵又一泵的连汤带水拔起迭个秧来。拔秧不是讲拉起来就是哦，还有窍门的，腰要弯来转，手要抠得快，根要打来上，把要扎来细，人要蹬得牢，蹬要移了快。就是讲，一个重心要下移，力道要朝下，因为秧头的根已经是发到泥里向了。两只手啊，必须要抓牢住这个根根头，得以搭牢根根头上头的裂泥一道支起吧。位置太高，这个秧要断脱；抠得太深了，打出的裂泥多，而且是有着重有着慢。那个辰光，每根手指头这个手指头骨啊，侪是有用场的，出手要快。顺带划水，拿这个烂泥啊划脱伊。打秧要打到根浪湿湿清，秧底的泥尽量要少，葛末挑秧的辰光担子就不会得加重了。秧底的把子啊，扎了要湿湿前，外加要浸足，就是讲要扎了湿前浸足、扎足，葛末就抛得老远，不会散脱。迭个辰光，几个女知青顶顶怕做啥个毛事。主要是怕这个秧板地里向母王呀吓人嘛，乌漆抹黑老青老早落起来哦，伊拉两只脚伸到水底里向，慌里慌忙的只想不要被人家拔了眉哦。一歇歇就听到两小姑娘哇啦哇啦的尖叫声，哦哟妈呀！跑过去一看啊，一条黄澄澄、圆酥酥、白塌塌、胖嘟嘟的水母王已经踢牢子一个脚盔子了。也就是踢落伊迭个小腿了，正下尖子脑袋啊，又发又发的朝伊迭个脚里向钻。小队长到底是老农民有经验哦，我说钻过去，用劲把那个拿迭个马王背出来，一看啊，脚浪向已经有血眼子了，再摸摸另外只脚浪又钉了两只哦。小队长挖出自来火，点着支飞马牌香烟壳子，把马王吃，吃啥？被吃烧烤，就是讲用这个点燃这个香烟盒子啊，这个烟去熏伊。这个动作快，马上是拿这个魔王熏了落下来了。叫这个小姑娘好少拿这个血啊蒸出来，打好手啊，用柴土丝擦了这个伤口上。小队长讲了，这个短命的魔王是出气，哪能噶许多啊？一些一扎，一些一扎。假设觉着痒了，肯定是爬上来了，觉着痛啊。已经是盯到侬迭个脚盔子里向去吸脱伊迭个血了，真是恶心。

0: 不过大家不要吓啊，等日头出来啊，我唱着耕田的山歌给衲听听哦。小队长用浓浓的乡音唱出来的耕田的山歌，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不过这个魔王啊，哪能也不会忘记他。不断盯牢贾筷子的魔王，让周茂志啊做出了现在不会有的故事，真的是老深刻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

今天讲题呢是健康，来自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习总书记最近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词，我们今天就把它用在这里了。因为确实健康跟生活行为休戚相关，那么什么样的生活行为能够促进健康呢？那当然是健康的文明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就把它呢作为今天的讲题了。健康是人人都需要的，没有人不要健康。中国古代尤其这个高风亮节的文人啊，甚至于把这个功名利禄视为粪土啊，这个隐居山林，皇帝几下诏书不出，这种情况都有啊。但是没有人不要健康的。那么问题是健康从何而来？这个事情就要讨论了。怎么才健康呢？那么因为大家关注健康，所以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啊，说是吃什么什么什么就健康了，说是这个敲打敲打什么地方也就健康了。那么我想呢，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健康的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争取健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健康的话题很广，说实在话讲两个钟头讲不完啊。这个另外呢，这个健康的说法呢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的情况也有啊，我也未必都说的绝对的准确，但我尽量的把它以我所正确理解的东西传递给诸位，希望大家能够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若是说了不妥当的，请诸位尽管批评。去年的十二月份，在浦东的那个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开过一次全球的健康大会，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脑、政府首脑都出席了。那么我们的李克强总理，作为主办国啊，也去这个出席这次大会，并且在会上做了这个主旨发言啊。在他的发言里边强调了，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生活幸福的基石。我想这个诸位必定能够理解啊。这个人要生活幸福，不健康那怎么行呢？这个人要发展，生病了那怎么发展呢？不仅如此，健康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啊！民众都很健康，这个国家一定是这个进步的社会，一定是繁荣昌盛的这个社会啊！所以这个话确实是很有道理。健康不仅仅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也关系着国家的形象、社会的形象。我们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民众的健康。这个大家知道，去年的十月份，这个中央曾经制定了一个健康中国2030的文件，健康中国2030的文件，说是要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方位就是说疾病的预防啊、诊断啊、治疗啊、康复啊等等，这叫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就是从孕妇开始，孕妇的保健啊，婴幼儿的保健啊，儿童的保健，青少年的保健，妇女保健，老年人的保健等等，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希望把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我们现在国家的人均期望寿命是76岁，这个76岁并不低啊。世界上比较高的国家像日本啊，是78岁啊，这个79岁啊，因为男女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等等。那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是76岁，并不低的，但是我们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把人均期望寿命提到79岁，真的是不容易。大家知道，如果本来是很低的话，要提高比较容易。比如说你100米赛跑啊，你跑100米18秒，你稍微努力努力，多练习练习，找个教练指导一下，一下提到14秒，这是可能的。你现在就跑14秒，再希望提高4秒到10秒，谈何容易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平均的期望寿命，到了76岁，要再提到79岁，确实还是要花大力气做
希望主要的健康指标达到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诸位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但是我们的健康指标希望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是指什么呢？主要健康指标就是指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是指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指着新生儿的死亡率等等等等啊，等等等，希望这许多这个健康指标都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我们国家啊，尽管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政府确实是非常关注民众的健康这件事情的。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施健康中国的战略。这里边特别提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刚才说了，我就借用这个话题来做我今天的讲座的题目了。那我们要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在今年的两月份啊，这个我们中国政府，因为它是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布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布了一个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这个中长期规划听来中长期，其实也不长的，就是2017到2025，从今年到25年嘛，也只像8年的时间。这里边要做的是指标事情很多很多，比如说癌症的早期发现要达到多少多少，这个吸烟率要降低多少多少，民众摄入的盐的这个量要降低到多少多少，非常详细。那么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了。这个里边提到了一句话，我倒是注意到过去在我们国家的文件里面可没提过这句话，但这一句话呢确实是有道理的。是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要提倡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我想呢，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民众都理解，其实我也深深觉得健康是每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你别以为你自己关注健康，这个老兄自私自利，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的健康对于国家、对于家庭都有关系，对吧？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生病哦，对吧？后来不夭折了，不英年早逝了，这个家庭糟糕了，对吧？此人如果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对社会有相当贡献的人士。比如说我去年还是前年，那个辽宁舰的那个飞机起降的总设计师英年早逝，一直已经送到医院门口了都没来得及抢救，死于心肌梗塞。那么他的去世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来说是一个绝大的损失。当然了，生老病死是个自然规律，但是如果英年早逝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确实是一个损失。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对于这个健康的理解就应该理解为他只对他自己、对于他的家庭、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不是吗？对吧？所以健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理解这个责任是对自己的、对家庭的，也是对国家的、对社会的。这个我想诸位都一定能够理解，不用我多说。那么健康是人人都期望的，健康从哪里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管理全球卫生工作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里面提到的，说人的健康跟长寿取决于遗传因素。我们的确看到有的家族啊很长寿的哦，他爷爷活了80几岁，他老子更好，我活了90多岁哦，他本人现在70、80岁身体挺好。我们说这个人家大概有长寿的基因啊，有遗传的长寿啊，这种情况确实是看到，确实是有。那么但是呢也不是主要的，占15%啊，不是说你老子活了90多岁你就多顶活90多岁。社会条件占12%，我看今天在座的有些老同志一定能理解，像文化大革命那个乱七八糟的社会条件，那是肯定不利于人的健康哦，对不对？这个容易理解。医疗条件占8%，所以我们希望医疗卫生界的同志们更好地为民众的健康服务。自然环境占7%，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但是这些加在一起啊，也只有43%。另外一个大头在哪里呢？在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行为。其实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看。你说这个社会因素、医疗条件、自然环境，这是一个公众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促进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和谐、社会的团结，促进这个医疗这个提高，促进这个环境的保护啊。但是终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能左右的，对吗？这是一个社会的，这是公众的，需要我们全体的民众去参与的，终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左右的。遗传因素倒是自己的，遗传因素倒是自己，但是它是爹妈给的，也不是我们自己人决定的。哎，就说有的人家这个遗传的长寿，我最好出生在那个遗传的长寿的人家，对吧？哎，你希望出生在遗传长寿的人家，这个由不得你自己哦，由不得你自己哦。遗传因素是爹妈给的，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啊，进行一定的这个生育的遗传资讯，避免一些明显的有可能遗传的疾病，这个大概倒还可以做到。但是你说你生活的这个家族里边，你要把你的这个基因变成长寿的基因，这个大概现在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的。而且现在也只是能够避免一些明显的遗传性疾病。那我们要劝告这一对夫妇，你们可以结婚，但是最好不要生育，生育可能会有遗传的疾病遗传下来，等等等等，只能做到这个，只能做到这个。我们自己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能掌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吃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抽烟不抽烟，喝酒不喝酒，运动不运动，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事。我们自己人掌控的倒是只有这个这一条，就是生活行为、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人掌控的，而这一点又是最重要的，又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世界卫生组织说的是确实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个遗传因素呢，现在我们说到的，我说到的是跟这个长寿的关系。其实遗传因素呢，跟一些疾病也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些年呢，这个生物学，这个生命科学有非常大的进步。诸位要是仔细一点注意的话，你看每年的这个诺贝尔奖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生命科学家得到的。他们研究生命的这个东西，从这个分子生物学去研究生命，现在研究生命已经不是研究那个小老鼠的那个事情，也甚至于不是研究那一个个的细胞，是研究这个分子了。这分子生物学现在这个发展得很快啊，这个今年又是这个分子生物学家得了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生物学医学奖啊。那么这里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些东西除了跟人的长寿以外，跟一些疾病还都有点关系，还都有一些关系。其实真正的遗传性疾病并不是太多的，当然遗传病学家说他可以指出1000种遗传性疾

病，但我告诉你，大多都是罕见病，不是常见的疾病。稍微常见一点的是叫做血友病，这个血友病呢是一种血液病，这个血他的血液不容易凝结起来，那么这种病人要开刀那就麻烦大了，他的血液不凝啊，对吧？我就不说这些少见病了，问题是我下面这句话可重要了，许多的癌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威胁人们健康的，如今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的发生，或多或少都跟遗传有点关系哦。这句话重要啊，因为现在我们要命的这些病就是这些啊，什么癌症了、心脑血管病了、糖尿病了、高血压病了，就是这些疾病啊，这些疾病跟这个遗传还多少都还有点关系了，多少有点关系了，这个事情重要了，这个事情重要了。那么不过我话也得说清楚，这个癌症不是遗传性疾病哦，冠心病也不是遗传性疾病哦，糖尿病也不是遗传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就是你的上一辈有这个病，你是必要生这个病的，这个病不是遗传性疾病。那么跟遗传什么关系呢？就是我这个里这张幻灯片上红字写的，遗传了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的易感性，易容易感受接受，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来说，他这个人的身体更容易接受这个致病因素的作用。这句话还是很拗口的一句医学的术语，我们得举点例子来说说清楚。遗传了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的易感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吸烟跟肺癌有关系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既然你说烟雾当中有很多致癌，我这怎么我们隔壁老王抽香烟抽了一辈子没有生癌，什么道理，对吧？那么我们隔壁的老李也难办一天抽支把烟，都生起什么癌了，什么道理？什么道理？道理在这里，道理在这里。烟雾跟烟抽烟的烟雾跟癌症的关系是铁定的，这是肯定的。烟雾当中的致癌物质有69种，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70种差一种，69种，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种叫做苯并芘，第一行的倒数的按摩这几个字，那正式的化学名字叫3,4-苯并芘，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致癌物质，但是呢这个东西吸到你的肺里到你身体里面，它并不能够单独起什么作用，它需要身体里边肝脏当中的一种叫苯并芘羟化酶，需要苯并芘羟化酶跟它来狼狈为奸，才会损害细胞当中的 DNA。 DNA 的中文的名字应该叫做脱氧核糖核酸，这是细胞的遗传物质。我们一般讲的遗传是爸爸生个儿子，那么儿子的像脑子，这个叫遗传。那其实我们的细胞也在代代的遗传的。这里是讲的，就是说烟雾当中的苯并芘并不能够直接去损害这个 DNA， 需要我们身体里边的苯并芘羟化酶跟它合起来，狼狈为奸去损害这个细胞的 DNA。好了，问题来了。若是此人身体里边苯并芘羟化酶太弱，数量嘛也少，效率嘛又不灵，因此此人抽点香烟呢，大概还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反之，如果此人身体里边这个苯并芘羟化酶数量又多，效率又强，抽烟不多，恐怕也有问题了，恐怕也有问题，就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某人抽烟到后来没生癌呢？为什么某人不怎么抽烟，或者仅仅是被动吸烟，最后也生癌了呢？甚至于根本就不抽烟，没有被动吸烟，只是因为什么环境污染了，什么 PM2.5 了，那么也可以致癌的，也是生癌吗？这个跟他的内环境有关系，跟他身体的环境有关系，而这个体质问题是遗传的，这个体质是肺癌不遗传，肺癌不遗传，但是身体里边的这个羟化酶的强弱，对于这些致癌物质是不是更加易感，这个问题是遗传的。这个问题是，所以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比较容易，好像说到底怎么又生了这个病的呢？对不对？
那就是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内环境，他。

内在的因素可能更对于这个致癌物质易感，所以这个事情就跟我们解释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外因跟内因的关系啊，外因跟内因的关系，这个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一定还有它内在的因素存在，内在因素存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爷爷奶奶有什么毛病，我爸妈有什么毛病，我外公外婆有什么毛病。但是我要告诉你哦，对吧，你外公外婆的时代，爷爷奶奶的时代，那是科学没有这么发达，那个时候没有 CT， 没有超声波，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跟现在不一样哦，对吧，现在糖尿病造反了，中国的糖尿病可能超过一亿了，超过一亿。这么说起来，在座的下面恐怕我估计总归二三十位、三四十位糖尿病是有可能的哦。我是1962年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在中山医院做过内科医生。我告诉你，60年代文革之前那一段时间，糖尿病是很少见的，糖尿病很少见的。什么道理啊？遗传因素到哪里去啊？有遗传因素在，但是不表现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粮食是定量的，你们知道吗？年轻的人不晓得，年纪大的人会点头，对不对？那么这个一个月25斤的、28斤的，说老实话，肚子没有吃了足够的饱，所以有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基因也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还不能下结论说我爷爷奶奶没有糖尿病，我外公外婆没糖尿病，我大概没这个事儿，不，还得要关心一些。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一些常见疾病的致病因素弄弄清楚，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找一找哪一些因素跟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相关，对吧，我们来一个趋利避害，好的有益健康的多做一点，有损健康的避开一点。我们中国的成语真好，四个字说明问题了，趋利避害，有利的趋向多做一点，不好的有害的避开它一点，这个才是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诸位要讨论讨论这个高血压了，这个心脑血管病了，什么癌症了，哪里来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什么是健康的生活行为。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那个地方开过一次世界健康大会，会后发布的宣言叫维多利亚宣言，洋人喜欢哪里开会就发布什么什么什么地名的这个宣言啊，这个健里面讲到这个人的健康，什么是健康的生活行为。维多利亚宣言英文本有这么厚厚的一本，我们中国也有代表去带回来，把它翻译出来浓缩起来，剩下4句话16个字。那4句话16个字呢，叫合理饮食、戒烟限酒，每个字都有道理的，戒烟限酒、适当运动、心理平衡，4句话16个字。在我们中国，我们不大喜欢这个洋人的名字，什么维多利亚宣言，我们叫它健康基石，健康的基础，健康是一座大厦，我们要把这个房子盖好，得把基础打好，叫做健康基石。那么这个健康基石确好，就是健康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注解。当然你可以增加，有人说这个10句话不够，还需要有良好睡眠。我同意，你加好了。还有人说睡眠还不够，还要讲清洁爱卫生啊，我也同意啊，你去加好了。但这个4条总是主要的，这个4条不光是对我们上海的同志们说的哦，是对全世界发布的，对吧？我们民众的健康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生活行为来看看。所以头一个是说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饮食的事情最重要，对吧？各位2个钟头前面刚刚吃过饭，对吧？再过3个钟头又回家吃饭了，对不对？那么饮食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我们中国民众的饮食有些什么问题呢？啊，现在在市面上说的都是垃圾食品啦，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固有的食物当中，饮食习惯当中也是有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2大问题，第一是脂肪类的食物吃了太多，简单的说吃了太油腻，对吧？第二问题，食量过大，食量过大，这通常的说法就是卡路里太高，
卡路里是这个能量的一个单位名词啊，当然又定数成了，大家都理解卡路里太多就是吃了的量太大了，就这意思。这卡路里太高的食品嘛，吃了消耗不完，现在偏偏人的消耗也少了，体力劳动少了呀，上楼嘛有电梯，出门嘛打的，对吧，洗衣嘛洗衣机一开没事了啊，对吧，消耗也少了，那么这些卡路里吃下去呢，消耗不完就变成脂肪啊，吃进去的是碳水化合物，也会变脂肪的，也会变成脂肪的。那么其结果呢，是导致血脂升高，血脂升高的情况很严重啊。现在中国大概30%-40%的人血脂高啊，北方有一个大城市，说白了就是首都北京，50%的人血脂不正常了，都北方人呢，这个胃口更好一点啊，这个可能更豪爽一点的大块吃肉的事情啊。那么其结果呢，是脂肪代谢紊乱，这个是心血管病的一个根源。动脉粥样硬化，从这个汉字来解释，说这个血管很硬了，硬到什么样子呢，像粥一样的。这个是还好解释，什么叫粥样硬化呢？那么我给你看个图上，这个图不是我画的，这是一根动脉的血管，那它剪刀剪断了，拍张照片做出来就是个样子。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这根血管里边呢有许多白的东西，这个白的东西呀，你看一圈在里面起了个围墙，这个白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弄出来看呢，白的围在黄色，软软的，就像早晨吃的粥一样，所以叫做粥样。这个血管里面有这么许多东西存在里边，所以这个血管的弹性就差了。血管干什么的？这是动脉呀，动脉是血液流过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个血管的直径大，流过去的血液就多。现在这个血管的直径小了，对吧？那么血管直径小，流过去的血就少了。所以动脉硬化的关键问题不在硬不硬，在于通不通，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心脏的血管变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得不到充分的血液，对吧？如果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血管变这个样子，我们脑细胞就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去提供给它，天长日久，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脑啊，我们的肾啊，这都出问题。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根本啥道理呢？这个什么东西呢？这就是脂肪，血液里的脂肪太多沉淀下来，把这个血管堵塞了。所以你要预防心血管病，你很重要的预防动脉硬化。预防动脉硬化，我们要追究它的原因，就是脂肪太多，就脂肪太多，脂肪在血管里面沉淀下来了，这是几十年日积月累的结果。有营养学家分析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说恐怕我们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哇，这一说在座的大概80%-90%都有了动脉硬化，对吧？我们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吧，要真正的预防动脉硬化，年轻的时候就得关注。就你看这个图里边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啊，这个打不出来。你看这个脂肪在这里起围墙，这个左手这边这个围墙起了不大好的，这工程没做好呢，表面的这一块脂肪，前面的这一块月牙形的这个前面这块就可能掉下来。动脉血管里面压力很大的，静脉弄破了，血一滴滴滴下来，动脉破了，血飙出来的，因此这一块脂肪如果掉下来的话，就会被动脉里边的血冲到下游去。而人的动脉血管是从粗到细，到最后变到毛细血管进行氧气二氧化碳交换，我们初中念生理学生理卫生就知道了，对吧？然后嘛通过静脉回到这个心脏去，对吧？是这么来的。所以动脉血管是越到后面越细的，因此这一块脂肪如果掉下来，就会突然堵塞下游的某一个比较细一点的血管，堵在心脏的血管里面，心肌梗塞；堵在脑子的血管里面，脑梗。就这回事啊。所以这块东西要当心哦，这块东西几年前医生当然应该是知道的，很多民众不知道，现在很多民众也知道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呢？这叫斑块。因为拿超声波去查这个颈部的动脉，就能查出来你颈动脉有没有斑块。这个颈动脉斑块要掉下来，脑梗。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超声波查不到，要做 CT 也可以查到冠状动脉里有没有斑块，要掉下来嘛，心梗。
所以你真正要预防，还得关注这个斑块的事情。跟我大家听了我今天的讲座，

吃点降脂的药啊，等于打夯一样把它夯夯实，这个东西就不会掉下来，甚至于把它刮掉一层，这个斑块也可能有消除的可能啊。所以劝大家呢关注这个血脂的检查，如果查出了血脂高的，用点降脂药；如果查出了血脂不高的，有斑块的，建议吃点阿司匹林。当然有经常胃出血的朋友不建议，如果没有这个胃出血的朋友，其实可以吃点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心梗脑梗，减少心梗脑梗的危害。这个就是指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是心脏，这个心脏呢，冠心病大家都知道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比如说上三层楼，别人上三层楼没问题，他老兄走到一楼半，胸口闷嘞，为什么东西啊？你一走路了，活动了，这个心脏就跳得快了，心脏的耗氧也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血液就不够了，这个血液供应不够暴露出来，所以这个特点就是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了。这个我们做内科医生都有这个经验，旁边一个老头跟你说，哎呦老先生，这个胸口闷了，什么时候闷？坐在这里闷呢，还是活动以后闷？活动以后闷，十有八九冠心病，坐在那里都闷啊，大概是肺的毛病，比如说肺气肿了什么的，他觉得氧不够啊，对吧？告诉诸位这个最简单的辨别的办法，活动以后闷的心脏的事情，坐在那儿都闷的大概是肺的事情，大概还得到医院去查，对吧？你大概先分清楚，这就是这个冠心病。那么如果发现这种胸闷了，赶紧就地坐倒，就地坐下来，裤子弄龌龊不要紧啊，这个性命要紧。那么赶紧把什么救心丸、救心丹弄两颗，舌头下面放一放，对吧？来解决一下。一般的不超过10分钟就缓解了，因为你休息下来了嘛。若是10分钟还不缓解，打电话120，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当心有心肌梗塞啊。最典型的心肌梗塞是，就是前面讲那块脂肪的东西，斑块掉下来了，堵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堵塞，好了，这块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它的表现就不是一般的胸闷了，而是胸痛。这个痛注意不是一点的痛，大致上你能点出来跟医生说，医生我就这里一点痛，就这里痛，这个多数不是心绞痛，这个是神经痛啊，肋骨的地方软软骨痛啊，大概都这些。真正的心绞痛是整个这一片的痛，说的不具体，就是这个前面这一片偏左，因为心脏在左边。更典型的涉及到左边手背的内侧，就是这样一个范围的疼痛。若是出现这种疼痛，不要等10分钟，立即打电话120，时间就是生命。记清楚，我说的是典型的，是说这里痛牵扯到左边手背的内侧，我说的是典型的。那但是你们诸位要注意哦，医学上不典型的事情很多哦，对吧？这个心肌梗塞有的时候很不典型啊，甚至于表现为牙痛，牵扯到上面这个牙痛，还有人跑到牙科医生那里去嘞。牙科医生要负责任一点嘛，水平高一点的嘛，看看这个因为年纪大了嘛，突然也痛，就问他嘞，你这个下面痛吗？也有点痛，哎呦，还是做个心电图吧。一做心电图晓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是叫放射性痛，有的时候会放射到腹部，甚至于还有呕吐，所以呕吐这个到了急诊室，有的医生要经验不够，又胃痛还呕吐，肯定胃病嘛，哪晓得也是心脏病啊。也是心肌梗塞啊，都有这可能性啊。当然，这种机会比较少啊。常见的是胸前疼痛，放射到这个左背内侧是典型。若是出现这个情况，我前面讲了10分钟，不要等了，立即打电话120。同时，告诉你一个急救的办法，找出6片阿司匹林来哦。这个阿司匹林叫拜阿司匹林。因为是那个拜耳药厂生产的，那个拜菩萨的那个拜阿司匹林，一片是100毫克，用6片拜阿司匹林放在嘴巴里面嚼嚼碎。为什么要嚼碎？吸收起来快啊。不能够治疗心肌梗塞，但是可以限制心肌梗塞的面积的扩大。大家知道这个心梗的面积越大越糟糕，对不对？那么阿司匹林下去就可以

定程度上控制住这个心梗的面积。这时候送到医院去，医院常常要放支架，常常要放支架。支架不是开刀，不是外科医生弄的，内科医生的玩意儿。当然，这个人不可能不生病，人也不可能不变老，人也不可能避免最后的那一招，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头的事，那是另外一头的事啊。这里所讲的就是冠心病，冠心病就是这么回事，冠心病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心肌梗塞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大脑，这是大脑，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脑的血液呢，都是从这根血管来的，这个血管也像树一样的分布在大脑。那么大脑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的大脑中动脉，中央的中，大脑中动脉的内径也不过是3到3.5毫米而已。如果它也变成这副样子，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就得不到充分的营养。那么有些老年人到觉得头晕、记性不好，到医院去检查，查的结果说脑血供不足。这个脑血供不足什么道理？这个血到哪里去呢？倒不是血少了，而是这条路不通畅啊。这条路，所以关键还是在预防动脉硬化啊。如果有动脉硬化呢，难免这个脑血供的不够。要是哪一天这个东西把这个地方堵住了啊，那么这块脑子就没血了，这叫脑梗。脑梗，脑梗比心梗难弄，心梗还好放支架。脑梗现在还很难，现在常用的就是用一种溶栓的药，溶解这个里面血液的凝块啊，那么多少有些作用，但难免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啊，所以这个就是脑梗的结果，啊，脑梗的结果。脑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病，叫脑溢血，脑溢血是血管破掉，血管怎么会破的？血压太高，血压太高。这个血管你想它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前面不通，后面外加高血压，血管破掉了，血管一破就是脑溢血。人的脑廓没有弹性，就是那么固定的那么大的体积，在外表看起来脑梗塞跟脑溢血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个呢，现在科技进步了，到医院去一做 CT 就分清楚了究竟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塞，因为治疗方法不一样。脑溢血我们要赶快止血呀，对不对？那么脑梗塞要化，要把那个塞住血管这么化开来，化开这个治法不一样啊，但是后果是一样的，弄不好翘辫子，再不然就算活下来也会留下个半身不遂的事情来了。现在我跟你说说这个脑溢血的事情。这个脑溢血关键的问题是动脉硬化加高血压，这个问题就涉及到高血压的事情了。高血压现在很普遍，我们中国大概3亿人高血压。这么一说，在座的今天大概40%有高血压，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本人也有一点高血压，所以你也不必太紧张。这个再多不扯，反正高血压的人多了，但是也要重视啊。这现在我讲这高血压，这个脑溢血，脑溢血就是高血压把它压迫的呀。所以甚至有人这么说了，就是说如果没有高血压就没有脑溢血。脑溢血是血管破掉，诸位听清楚我的说法哦。高血压这桩事情本身并不坏，听清楚啊，杨医生说的高血压不坏，高血压为什么不坏呢？动物学家研究出来了，这个牛了、马了、猪了、羊了，这些哺乳动物啊，那么头跟心脏是在同一个水平的，它四个脚着地嘛，一般都没有高血压。四个脚着地的动物里面有一个动物半腰有低高血压的。什么动物呢？长颈鹿。现在诊断高血压的标准，人最低限度要有的血压是96摄，96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为什么要控制高血压？我把话说的绝对一点，就是为了预防脑溢血。而脑溢血是中国人头号要命的病，每年全中国270万人发生脑溢血，中国人实在太多。你看不出来，全国270万人发生脑溢血，送到医院去70%没有回家。为什么不回家？我不说了，你晓得的，对吧？就算回家的也是半身不遂的。问题出在哪里？高血压。他认为头不昏是不要吃药的。高血压叫无声杀手，你晓得吧？没有症状的，对吧？你这个几十年没吃，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血管受伤了，你晓得吧？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我讲到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点知识来正确的对待这个吃药的事情。还有人老是问这个问题，我的血压现在降到正常了，我还要吃吗？告诉你，高血压的药不是治疗高血压的，高血压的药，这些药是控制高血压的，你不吃血压还会上去的。而控制高血压的是为了预防脑溢血，你说到什么时候不要吃了？就是等到哪一天你觉得我不需要预防脑溢血了，你可以不吃了，对吧？到哪一天你说我不要紧了，跟脑溢血就脑溢血没关系，你就不要吃了，就是话。其实现在好多药素是这个样子，降血脂的药、治糖尿病的药都是如此。你不要认为这些药没用，你吃好了你就会控制得很好。而心脑血管病现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头号死亡原因，中国做过几次人口死因调查，现在一般的病死不了了。现在科技进步啊，生个肺炎会死吗？生个阑尾炎、生个胆囊炎会死人吗？不会的，不会的。心脑血管病是中国人的头号死因，占40%几，中国死了100个人，40%几是死于不是心脏就是死于脑的问题。在中国跟西方国家还有一点区别，欧美的人是心脏的问题更多一点，中国人呢这个脑子的问题更多一点。何以如此？中国的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啊。美国人也有高血压，美国的高血压的控制率在30%几左右，也并不是100%都控制好，对吧？可是我们中国人10%都不到，这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不是药的差距，是认识的差距，是认识的差距。所以本人是个医生呢，我这些年退休了也没得别的事情做做，我都想想要宣传宣传这种理念，希望我们同志们能够理解，吃高血压药其实就是为了预防脑溢血、预防心血管病的。这个预防药就像打防御针一样，你不要看它这个吃了好像血压低了，不吃血压又高了，个压吃一做啥，对，不是这么个理解，不是这么个理解。好了，这就是讲的动脉粥样硬化。而要真正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首先控制脂肪饮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事情了。其实高脂肪饮食不仅仅跟心脑血管病有关系，高脂肪饮食跟胰腺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都有一定的关系，跟胆囊炎、胆结石有关系，跟脂肪肝有关系，跟糖尿病也有关系。因此要控制脂肪饮食。控制脂肪饮食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啊，你们没有来听我讲座的时候都不知道控制脂肪，也不是，你们肯定知道的。但是也有误区，有人认为主要的就是不吃肥肉，不是。身体的胆固醇是自己肝脏制造的，其实我们血里面查出来的血脂的高低20%是饮食里面吃进去的，但是我们人控制的是这20%。要控制血脂的升高，动脉性脂肪、植物性脂肪都要控制。为什么常常强调，过去强调这个荤油不能吃、肥肉不能吃？它是含有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容易沉淀在这个血管里面形成动脉硬化。但是我告诉你，不等于素油里面不含有饱和脂肪酸，只是素油跟动物脂肪比较起来，含有饱和脂肪酸的百分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百分率虽低，但是总量一大，绝对数量还是高的呀。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动物脂肪、植物脂肪都要控制的。植物脂肪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虽然少一点，但是你的量大了，一样出现问题的。那么人吃到多少呢？我们国家有过膳食指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每人每天用的烹调用的油不要超过30克，一两是50克，30克是6000。实际上我们调查下来，别人家的是不说，就说上海人61克，可以说超标一倍。为什么吃这么许多油啊？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菜吃的多了，现在，对吧？现在一般的家庭里面三菜一汤是常有的事，就在单位里面吃一块餐盘嘛，也是四菜一汤、三菜一汤是常有的，常有的。我们中国人的菜做的好吃啊，对吧？好吃就是好吃的油多，中国人做菜全部起油锅的，对不对？连红烧肉都起油锅做的。洋人不是的，他那个牛排放在火上烤一烤，蔬菜弄点沙拉酱拌拌就这么吃了，对吧？我们说不好吃，不好吃是不好吃，我们这个菜好吃，好吃是好吃，那么油多了呀。
我不是说菜吃的多不好，菜吃的多嘛营养好，对吧？问题怎么油这么多下去了，油也跟着多了，菜吃的多了，油也跟着多了，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烹调了，恐怕要改革才好，这是我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盐，控盐的问题，控油，在座的诸位没有不知道，控盐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淡而无味，淡就没有味道了。吃盐吃的多，但这个盐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高血压。这就我就要跟诸位解释，为什么盐跟高血压挂上钩了？盐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盐能保留水分，盐能够吸水。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盐分太多，它就会把组织里面的水分向血管里吸进来。盐能够吸水，这个在物理学上有所谓渗透压的这个理论。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事情了，它就是盐能够把水分吸进来，所以肾脏有病的人，我们中国老百姓全知道，腰子病不好吃一个。那么其实腰子病吃盐也不过就是那个水肿不大容易退罢了，但是其实你不知道高血压也不能吃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盐分，血液里面盐分多，它就会把周围组织里的水分吸到血管里面来，增加了我们叫做血容量，就是整个血管里面在循环中的量，叫血容量。一般的人的血容量4000毫升，我们就说4000毫升。据研究，吃的咸的人，他血容量可能到4800，就除了4000cc 血，还要再加20%的水，因为这个水分用来冲淡过多的盐。人是万物之灵，它有稳定内环境、身体这个内环境的能力。夏天气温高得嘞，外面38度，但是我们体温39度，37度，是吧？你冬天到哈尔滨去，外面-41度，体温37度，人就有这个能力来调节，所以你血液里面盐分过多，它就会吸收水分进来，来冲淡过多的盐，是吧？身体里水分不够，你嘴就干，嘴干就要喝水，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是吧？好了，血容量一增加了，血压高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你想想，什么叫血压？什么叫血压？什么叫血压？血压就是血液在这个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对这个血管壁的冲击力。血液怎么会流动？靠心脏的收缩力度，靠心脏的收缩力度。心脏收缩，把全身血液循环起来。本来心脏只要循环这个4000cc 就够了，现在要循环4800，所以心脏被迫增强收缩力度。被迫增强收缩力度，你别以为心脏收缩力增强好啊。那么血容量增加了，你想想这个血管的口径这么大，这个里边流过的量小，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大呢，还是流过来的量大压力大呢？当然是量大的时候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大，这个侧压力就大了吗？所以治疗高血压的药里边有一类是利尿药，利小便药，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水分都抽掉一点，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控制盐的摄入，要控制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中国高血压为什么有3亿？中国人人均耗盐量世界第一，中国人均耗盐量世界第一。你看看洋人吃不了那么些盐的，对吧？洋人的一块牛排在火上烤烤就送上来，根本不放盐，吃的是个餐台上一个小盐瓶子，那么撒一点盐吃吃，哪里像我们中国人怎么把牛排吃成牛肉丝，放酱油放盐去炒，这我们的盐吃的多，加上我们现在菜也吃的多了，每个菜里盐不多，菜吃的多嘛，盐就多了，就这个道理，一样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高血压就多了，就这个道理。那么人吃多少盐呢？卫生部制定过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一天吃6克，6克盐。那么6克盐是多少？就有人问这个事情，你总要说个道理出来，说不出来，你光说6克，我怎么控制？有人说了，就是啤酒瓶那个瓶瓶的一盖头就是6克，啤酒瓶瓶瓶的一盖头就是6克。我说问题没有解决，这个6克盐包括酱油里的盐嘞，你晓得吧？酱油里多少盐啊？你知道1毫升酱油里面多少盐啊？你知道一个咸鸭蛋里多少盐啊？你知道一把雪里红海菜里能有多少盐啊？根本又说完蛋了，就是家里厨房里面放个天平嘛，你也不晓得弄不清楚今天就已经吃了多少盐了，对吧？今天一个咸鸭蛋吃进去，一个咸鸭蛋多少盐，我当然晓得了。因此我的说法告诉你，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概念，吃的淡些有益健康，
吃的淡一些有益健康。我们现在人均耗盐量最新的文件中国统计下来是10.5克，而卫生部的指南是6克。

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五克，我们卫生部已经放宽了一克了，实际上我们还是超标，按照卫生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我们超标一倍，难怪中国这么去高血压。在座的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们，吃了不少的高血压的药，血压就是降不下来，什么道理？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的同学告诉我的，我的同学过去是瑞金医院的高血压科主任，那现在退休了，他说下回有人问你怎么吃这么许多降血压，血压降不下来，你告诉他，你按照肾脏有毛病的要求，叫他吃低盐饮食，吃他两个礼拜他就晓得了，他的血压还吃这个药，血压就下来了，那么从此就知道了，哦，原来高血压也不能吃多少盐哦，就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所以高血压跟盐是绝对相关，而高血压跟这个脑溢血相关，而这个脑溢血是中国头号要命的病，你看看这个盐的关系吧，对吧？就这么个问题啦。不新鲜的蔬菜里边有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是跟食管癌、胃癌相关的。告诉大家好消息哦，中国现在食管癌明显减少，以前我们把各种的癌排一个位置排下来，食管癌是占第二位，以前中国第一位是胃癌，第二位食管癌，现在变了，现在肺癌变第一，胃癌变第二，食管癌跌到第四位，啊，就是食管癌、胃癌都在减少当中。为什么道理呢？现在农业科技进步，在上海看了不显著，北方地区冬季也有新鲜蔬菜吃，这个不新鲜的蔬菜吃的少了，亚硝胺这一类致癌物质摄入少，你别看小小的这么一点变化，就反映在癌也在变啊。中国的食管癌明显减少，中国还有个癌更明显减少的，宫颈癌。解放之初，上海的女性里边第一位的癌就是宫颈癌，现在宫颈癌在上海女性里边降到第八位，降到第八位啊。这跟环境卫生啊，跟这个、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啊。啊、这个不谈。这个梅花生、梅玉米里边的黄曲霉会引起肝癌的，所以梅的花生、梅的玉米坚决丢掉。你买油还得要当心，那个玉米油你都要小心一点，里面别有黄曲霉。你别买那个三无产品啊，油煎、油炸的食品里面有苯并芘，这个东西跟喉癌、肺癌有关系的。尽量少吃油煎油炸的食品，食物不要太精细，太精细了肠癌的发病率高。这个几十年我们上海的肠癌翻了几番，什么道理啊？三四十年前上海人吃油要邮票，一个人一个月半斤油，现在好了，只要有钞票，超市里面还促销，买一桶送一桶啊。肠癌发病率明显增加，饮食过量诱发糖尿病。啊，糖尿病有一定的基因，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啊，但是过量的饮食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所以健康不是天上掉下馅饼，健康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啊。这个不是坐在家里你就自然健康的，健康要去争取，而争取健康是一个人自己对于社会的、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应尽之责。那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道理，所以人对于自身的健康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念啊，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应该有的素质，不是穿个名牌的衣服、开个宝马的汽车，这个叫现代生活，不是。首先是你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的行为方式，这很重要。所以习主席在这个十九大报告里面都讲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希望诸位都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线。

0: 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刘依然带来的《从渔阳里到龙华，心火不灭照初心》研学路线。这条路线从渔阳里六号石库门小楼出发，这里是1920年中国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青年革命者在此创办学社，传播真理，留下刘少奇、任弼时等先辈的青春足迹。前行至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年轻英烈，他们以生命践行誓言，一路行走，回望百年青春星火，感悟红领巾的红色根基，传承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4: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刘依然。习爷爷告诉我们，博物馆里有最生动的历史课。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海渔阳里六号那座藏着共青团心跳的石库门小楼。1920年8月22日，余秀松、施存统等八位平均年龄仅24岁的青年哥哥们，在陈独秀爷爷的指导下庄严宣誓，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点燃了第一簇革命星火。他们宣誓时拳头攥得紧紧的，喊出破除旧世界枷锁，誓为中华崛起而战。为积蓄革命力量，他们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刘少奇爷爷当时年仅17岁，他白天研习俄语，深夜游印共产党宣言。当巡捕突袭搜查时，他高举俄语课本，用俄语高声朗读着革命。智慧就是他们对抗黑暗的武器。更让我心灵震撼的是任弼时爷爷的故事。1921年初春，16岁的他徒步穿越西伯利亚极寒之地，零下40度的风雪中跋涉89个昼夜，冻伤的脚在雪原烙下血色足迹。如今高铁8小时的路程，先辈用血肉之躯丈量了3个月。从渔阳里出发的青春火焰，在上海另一处神圣的地方化作了永恒，那就是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长眠着许多像陈延年、陈乔年一样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牺牲，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在渔阳里许下的誓言，让我们明白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的浸染，更是英雄生命不灭的霞光。1922年

0: 年五月，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共青团终于长大了。当第一面团旗在广州冉冉升起，渔阳里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全中国的青春火炬。敬爱的习爷爷，您嘱托我们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渔阳里我触摸到共青团诞生的脉搏，在龙华我聆听到青春誓言用生命铸就的回响，我更懂得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与生命中骨的浸染。我们将以行动践行誓言，讲好从渔阳里到龙华的英烈故事，勤学苦练本领，让真理的味道滋养新时代少年。此刻胸前的红领巾如火焰燃烧，从1920到2026，岁月更迭，不变的是中国少年赤诚向党的初心。请革命先辈放心，您点燃的星火永远在我们眼中闪耀，请党和国家检阅，红领巾时刻准备着，以少年义气续写百年荣光。
1: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宁启涵带来的《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研学路线。宁启涵队员化身国歌时光邮递员，带着四封空白信踏上初心之旅，首站聂耳旧居，在聂耳叔叔的小提琴旁追问站起来的初心，第二站黄浦剧场，致敬1935年首唱时站起来的呐喊，第三站国歌广场，在雕塑前叩问自己前进的使命，终点国歌展示馆，将最后一封信投递给2049年的祖国。四封信串联四个地点，从创作源头到国家象征，这条线路让每一位队员在行走中读懂国歌，用前进的号角照亮童心。
2: 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亲爱的辅导员，亲爱的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的少先队员宁启涵。今天我将化身为一名国歌时光邮递员，我的任务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一首歌背后那份让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的初心。我带着四封空白的信，开启了一场从聂耳旧居出发，途经黄浦剧场、国歌广场，最终抵达国歌展示馆的初心之旅。第一站，聂耳旧居，追问初心。推开那扇带着岁月痕迹的木门，就走进了聂耳叔叔在上海生活与创作的时光。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起点，看着他用过的书桌、拉过的小提琴，我仿佛看见23岁的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时代写下激昂的旋律。我写下了第一封信，聂耳叔叔您好，您当年写下的旋律如今成了我们的国歌，每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我们都会挺直腰板大声歌唱。我最喜欢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聂耳叔叔，您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雄狮吗？我懂了，您的初心就是让中国站起来。写完信，我轻轻把它放在小提琴旁，带着这份追问继续前行。第二站，黄浦剧场，回望初心。从聂耳旧居出发，沿着梧桐掩映的街道，我来到了黄浦剧场。这里是国歌的首唱地，站在当年的舞台上，看着台下一排排座椅，我仿佛听见了80多年前观众们跟着旋律合唱的呐喊。我写下了第二封信，写给1935年剧场里的观众。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当年的勇敢，你们在黑暗里跟着旋律合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时代，你们的初心就是让中国强起来的呐喊。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 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呐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首歌里的勇气。我把信举向观众席，仿佛看到当年人们正隔着时空向我挥手。带着这份感动，我继续前往下一站，第三站，国歌广场，叩问初心。穿过热闹的街区，我来到了国歌广场。阳光洒在纪念雕塑上，也洒在我胸前的红领巾上。我庄严地敬了一个队礼。我的第三封信写给现在的自己，宁启涵，国歌的初心是前进，你读懂了吗？国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你要记住这份感动，以后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让国歌永远响亮。我把信贴在胸口，把这份决心刻在了心里，然后向着最后一站出发。第四站，国歌展示馆，铭刻初心。旅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国歌展示馆。在这里，我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原始手稿影印件，走完了国歌从创作、传唱到正式成为国歌的全过程。我的最后一封信写给2049年的祖国，亲爱的祖国，到2049年您100岁了，那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我想对您说，请放心，我们这一代会带着今天寻到的初心，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投递完四封信，我的初心之旅结束了。但我知道，初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队员们，国歌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让我们铭记前进的号角，带着这份最纯真的红领巾初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前进，前进，进。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
4: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们班上有一个胖胖的女生，她非常非常内向，下课时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写写画画，尽可能不让别人注意到他。可即便这样，班里依旧有很多人欺负他，有的同学不好好喊他名字，给他取了很多难听的绰号。上课只要老师喊到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大家就会在下面偷笑起哄，分小组合作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组，好像只要和他在一起做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好几次试着提醒同学们不要这样子，但他们却说，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他自己都没什么反应，你急什么？我也想过要不要直接告诉老师，可又怕同学们知道后说我打小报告，连我也一起孤立。哎，主持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啊？
6: 晶晶同学你好，感谢你的信任，愿意把这份沉甸甸的烦恼说给我听。首先，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在那个很多人都选择沉默的环境里，你能够坚守善意，甚至愿意站出来试图提醒大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沉默是因为陷入了旁观者效应，当一件不好的事发生时，每个人都会下意识觉得总会有人管，反正不缺我一个，于是悄悄退缩，责任被分散，冷漠就成了常态。有人跟着起哄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沉默旁观是怕惹麻烦，还有人拿开玩笑当借口，根本没意识到反复的绰号、刻意的孤立、课堂上的哄笑早已不是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这种集体的沉默会让被欺负的人倍感绝望。但是静静同学，你知道吗？有调查发现， 只要有一个旁观者勇敢。

0: 站出来制止，50%的欺凌行为会在10秒内结束。我们的声音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力量。你担心直接告诉老师会被说是打小报告，被同学们一起孤立，这个担心很正常。但好消息是，我们不一定非要逼着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而是可以用更温和、更安全的方式去帮助那个女生。我们可以先从不被注意到的帮助做起，比如课间悄悄走过去和她聊几句，问她借支笔，或者夸她画得好，像对待普通同学一样和她正常说话。这一点点善意，对她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其次，我想，班里一定还有其他像你一样善良，觉得大家这样做不对，但不敢发声的同学，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这些同学，结成同盟。当有2-3个人愿意站出来，哪怕只是在这个女生被孤立时主动拉她进小组，力量都会大很多。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如果决定寻求老师的帮助，但依然担心被其他同学误解，我们也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比如写一份匿名信，或是放学后私下找老师沟通，又或是请老师组织一节关于尊重和包容的主题班会等等。这样既不会指向具体的人，又能改善现有的班级氛围。在欺凌的链条中，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欺凌者会以为这是被默许的，范围可能会扩大，甚至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保护者，不仅是为了那个女生，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哪怕1次2次的求助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请不要气馁，我们的每一次微小善意都是照进被欺凌者灰暗生活的一束光。当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选择站在善良这一边，改变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5: 终于，阿卜杜拉放弃了，他气馁地说，我必须要改行了，因为海里没有鱼可打了。他老婆伤心地说，可是你家里世代打鱼，不打鱼你还会做什么呢？阿卜杜拉更加泄气了，是呀，除了打鱼他什么也不会。就这样，第二天天一亮，也就是第41天的时候，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早起去打鱼。到下午的时候，他仍旧还没有收获，于是在心里想，请老天爷帮帮我吧，让我打到一条大鱼吧，最后一网，我只撒最后一网了，如果还是什么也打不到，明天起我就转行了，哪怕去当脚夫也行，再也不打鱼了。可是呀，这次老天爷仿佛听见了他的请求一样，他一网撒下去准备拉起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实在太沉了。他高兴坏了，难道真的是条大鱼？太棒了！你们猜， 阿卜杜拉真的打到了一条大鱼吗？巴格达城中的渔夫阿卜杜拉最近走了霉运，一连40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全靠卖饼的阿卜杜拉每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养活全家。他最后一次撒网的时候，却发现网拉不动了，以为打到一条大鱼可以卖钱还债，结果呢，他拉呀拉呀，嘿呦嘿呦，拉呀拉呀，哼哧哼哧，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拉上来了。扒开渔网一看，吓了一大跳，
6: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吗？
5: 只见呀，渔网里躺着一条像是人类一样体型庞大的鱼，而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男人，下半身却是条鱼尾巴。阿卜杜拉自小就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可没有听说过熊人鱼这码事儿，就直接把它当成了妖怪，跪下来求饶。
6: 尊敬的魔鬼大人，请放过我吧，我家里还有10个儿子等我养活呢，请饶了我吧。
5: 熊人鱼好笑地说，
7: 我不是魔鬼，是熊人鱼，和美人鱼差不多，但我们熊人鱼都是男人。刚才我在海里散步，刚走到这里就被你一网捞了上来，我还想求你饶过我呢，你能否好心放过我？
5: 阿卜杜拉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说，
6: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只是一个穷苦的打鱼人，你不要骗我。
5: 熊人鱼说，
7: 我也只是一条可怜的熊人鱼啊，求求你放我回大海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吧，从明天起，只要你每天给我一篓新鲜的水果，不管是梨子、苹果、桃子、葡萄、石榴都可以，我就去海里给你捡一些你们人类喜欢的宝石给你，像什么宝石、珊瑚、玛瑙、翡翠，这些东西在我们海里不值钱，但你可以拿去卖很多钱。
5: 阿卜杜拉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6: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5: 熊人鱼说，
7: 当然是真的，就用你装水果的篓子，每天给你一篓怎么样？我们就做好朋友吧，互相交换。哦，对了，我叫阿卜杜拉，你叫什么？
5: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更是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欣喜地说，
6: 我也叫阿卜杜拉。
7: 那么陆地上的阿卜杜拉，你能否允许海里的阿卜杜拉先回海里？给你
5: 也是真心想交他这个朋友。跳回海里后，马上去捡了很多很多的珠宝，又回到岸上，高兴地对打鱼人说，
7: 你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珠宝？海里面要多少有多少。
5: 阿卜杜拉仔细瞅了瞅，只见熊人鱼手里捧着一大捧的珍珠、玛瑙、宝石、珊瑚，那么漂亮，又是水灵灵的，正在阳光下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阿卜杜拉这个穷困的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眼睛都看花了。最后呀，他高兴地收下这些珠宝，也同意了和熊人鱼的约定，用水果交换珠宝
1: 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 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4: 在中国诗词里，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李吉后边已经雨后滴滴。
3: 八百年间，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子弹词。评话由一个人表演，只说不唱；而弹词由两人表演，有说有唱，自家弹奏三言，琵琶伴唱。所谓小诗一段情，大诗一个景。一般来讲，大诗多数是金戈铁马、豪情江湖、万里江山，而小诗侧重的是儿女情长、民间故事。当然，大诗里还有细腻的细节，小诗里可能还会得有朝廷的风云变幻。现代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诗。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大诗小诗》。不同的人生背景，
1: 走家去受上地带。
0: 王老师侬好。
2: 宇文侬好。
0: 上一集搿个结束快，侬搿本事大啊！并且讲到了搿这个京剧这个花旦这个守卫搿个梅兰芳啊，好像梅兰芳侬搿一提到一个是梅当。
2: 梅当。
0: 专门有人帮伊写剧本，搿么？
2: 对对，一个晓得围对围着着他，
0: 围着
2: 周围欣赏梅派艺术的，
0: 你看
2: 这批人，
0: 可能顶早还是票友了啥呢？
2: 对，
0: 就接了一道，
2: 最早票友。
0: 搿么而且搿批人跟伊到上海来，对京剧做了一个老大
2: 的
0: 改动。
2: 对对对，所以梅派的艺术，阿拉从严格的角度来，你以你角度来讲，不是梅兰芳一个人的，实际上一个梅是一个派，
0: 一个流派，
2: 是一个流派，一群人。
0: 那么可能
2: 打造出来的
0: 可能影视阿拉平台里向有吧？
2: 平台里向也有的。实际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杨振勇嘛。
0: 哦，杨振义、
2: 杨振勇，兄弟党，
0: 兄弟党，
2: 对吧？
0: 哎、
2: 一个是琵琶弹了老，杨振勇、杨振义兄弟两家的。他说的一部书《成名的那部书《长生殿》，
0: 还
2: 是唐明王告杨贵妃。
0: 哎呀，
2: 对吧？因为唐明王告杨贵妃一个故事。梅兰芳也唱过，对吧？
0: 哎、
2: 到现在大唐贵妃是在了海唱，
0: 哎，
2: 这个叫元杂剧里边也有，
0: 嗯，
2: 评弹里向也有。杨振勇以那些个本子啊，
0: 嗯，
2: 润色一有文化，哎，评弹艺人里向搿点艺术家里向，伊属于
0: 有文化，
2: 哎，所以他是比较儒雅的，儒雅的，以那个不是写出来，就那一个毕中公搿部书，哎，据说就是讲他死后，这个作为是遗产。那么搿遗产留了海是宝贵遗产呀，但是侬摆辣屋里向嘛，两个小人要脏了呀，
0: 搿
2: 是关键。搿里向还有张牙钞票。那么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刚讲到钟祖云，因为为啥叫伊大诗和小诗呢？因为大诗一般性侪是金戈铁马嘛，对吧？江湖和江山嘛，小诗嘛也是儿女情长的，对吧？儿女情长的搿东西，但是一个大诗里向对吧，伊也有文绉绉的东西，哪能叫文绉绉的东西呢？搿就是文人经过加工了以后，伊是从诗里，我估计啊，伊是从诗里向来。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侬就像四库也好，三库也好，一开始他就有一首诗歌的，文章开头伊不是有首诗歌的嘛？那么影响到阿拉个读诗，读诗伊讲到佳兆人对吧？伊只要伊觉得佳兆到重要的人，皇帝个金銮殿，

0: 我的意思是、哦、我们叫赋赞，诗词歌赋，
1: 嗯嗯，
0: 就是宝贝的贝边、
1: 哎、
0: 边上一个五、
1: 哎、
0: 叫赋赞，赞美的赞，赋赞、嗯、比如往第一把上往第一个金銮殿了，
1: 嗯，
0: 有一首赋赞，
1: 嗯，
0: 一看到搿座山，
1: 哎，
0: 是从我老早听的，其实讲天波府比武，
1: 哎呦，
0: 天波府比武里向
1: 杨家将里向
0: 其中、
1: 嗯、
0: 哎，其中有一个小家伙，一个姓张的，
1: 嗯嗯，
0: 用的就是八鸟巢王腔，
1: 哦，
0: 八鸟巢王腔前头，
1: 嗯，
0: 伊介绍个前头有一首赋赞，
1: 哦，
0: 葛末搿些我读一读，
1: 哎，
0: 正好有辰光嘛，我读一读，
1: 嗯，
0: 啊，我用普通话读，
1: 哦，我以为你要用苏州闲话嘞，
0: 用普通话，苏州闲话呢还不是老熟练、
1: 嗯，
0: 一般苏州闲话叙述是可以，但是伊这个赋赞呢，要搭点苏州闲话，搭一点中州韵的韵文韵白，
1: 哦，
0: 搿比较差，功底不来塞。
1: 你刚刚看呢？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八鸟巢王腔，此腔出头凤点头，如同烈火炼金球。上一腔大鹏展翅冲天去，下一腔如同白鹤下云头。朝天腔红叶长鸣威武士，朝后腔喜鹊喳喳入林游。左一腔芙蓉回首娇媚态，右一腔孔雀开屏绿油油。突然间横扫一腔风火火，朝天枪夸啦啦惊天霹雳鬼神愁。三问刺枪侯雷雨，八鸟巢王魅名流。这就是一个百鸟朝凤枪一个副战。
1: 哎呀，那最后来了一句那个苏州
0: 啊，苏州有就是、哎、结尾、
1: 哎、
0: 其实还有一个副战、
1: 哦、
0: 我还没回去，大叔小叔都有，就是包公、
1: 哎、嗯，包公
0: 就是包公、
1: 哎、
0: 包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黑包公嘛，是代表正直啊，正义忠勇啊，忠义的黑脸包公。
1: 我看看额头上的一只额梁，
0: 哎
1: 额梁啊，
0: 有额梁啊，
1: 额梁是管阴间的事体。
0: 啊，对对对，
1: 夜里向生阴间不？
0: 夜断阴，对对对对对对，就日断阳，
1: 哎，
0: 夜断阴，
1: 是的。
0: 所以说，伊这个屏风里向有一段是叫阴生国娃，阴生国
1: 娃，国娃是的，
0: 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像一个，
0: 对对对，狸猫换太子里边那个大太监。他做的手脚大太监，
1: 丁丁娃在娃鬼在，
0: 最娃，根本要生意哪能办呢？他打死不说，咬紧牙关嘛，弄点我哪能弄，我嘴都死掉了嘛。
1: 伊就不讲，
0: 哎，我就不讲，
1: 哎，
0: 阿拉就像现在，伊好像东现在发力了，好像东现在发力了，我不讲，没有口供，侬哪能骗我死人？对吧？尽管现在侬没口供，我也好骗侬。
1: 现在是零口供啊，
0: 零口供
1: 也
0: 好
1: 骗，证据确凿就
0: 可以。对对对对，前头是前头就不来塞的，对吧？
1: 原来一定要侬要签字画押，
0: 画押，那么伊我。没口供，
1: 我就
0: 不
1: 讲。
0: 我讲，侬能我杀，侬又能我杀，
1: 哎、
0: 等于侬没道理。那么，包公就想了个办法，夜里向审侬，就伊布了一个局，
1: 哎、
0: 就阿拉用现在这个西洋布经嘛，
1: 哎、
0: 就阳间里向我布置一个阴间，
1: 是个是个。
0: 那么在阴间忏悔，因为阿拉中国传统嘛，晓得您也就是一个对哪能会得来得呢，就是沉舟放粮、
1: 嗯、
0: 就包公沉舟放粮绑着落毛峰、嗯、哎各后头得了，
1: 哎后头得了，
0: 那一毛支持他，所以其实看到这窑，对吧，窑洞里像一个小女孩，一个憨眼睛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李娘娘，
1: 哎，李娘娘帮伊做了个动作，伊就讲包公帮伊讲，好像举一举样讲，
0: 哎对对，
1: 李娘娘一个动作做出来就是宫廷里向拍的，
0: 哎对对对，是的，
1: 你们包公想这个讨饭的这个老太哪能会得晓得宫廷里的呢？
0: 那么后来就应声国王，
1: 哎，
0: 好、啊，那么驾到到包公的辰光，
1: 哦，
0: 魅武势力上驾，哎，有一个副战，
1: 哎，
0: 那么说明就阿拉
1: 等于驾到伊这个什么了？
0: 对，介绍人物，首先要赞美他，
1: 哎，
0: 刚刚这个枪，八鸟巢王枪还是老有名的，
1: 哎，
0: 对吧？枪中之主嘛，
1: 对对，
0: 枪中之主，百鸟朝凤枪。接下来有辰光呢，我就拿包公啊，我对副战为大家朗读一遍。论包公，骨骼高。天生就长方脸，仿佛是乌金造，浓八眉分两条，双俊目黑心摇，悬胆鼻正中凹，两腮阔两额高，两耳大有轮角，方海离口不少，海下人
1: 根本
0: 老百姓也听
1: 大宋王子，
0: 哎，大宋王子、
1: 嗯、在
0: 大
1: 年、嗯、
0: 你说评话也好，评书也好，还是其他戏曲也好，
1: 嗯，
0: 都是那个扬善惩恶的、
1: 嗯、
0: 也都是有教化作用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记得阿拉讲其他吧讲、
1: 嗯、
0: 仁义礼智信啊、
1: 嗯、
0: 温良恭俭让啊、
1: 嗯、
0: 这个大的就不说，其中阿拉就讲

0: 这个小说里想经常讲到的有八个字，阿里八个字呢，就是讲私定终身
1: 而后
0: 语，十个字怎么对吧？六男公子送长女，
1: 是个
0: 对吧？以搿两句话里想弄去看啊，伊也有道理，实际上也是交互。私定终身而后语，老早阿拉大家侪晓得的，美则之矣。父母之
1: 命，
0: 美
1: 则
0: 之矣，对吧？葛末一个私定终身而后语，违背父母意愿，
1: 对的对的，
0: 违背礼教，
1: 等于侬私相授受，
0: 对，但是合乎人情。
1: 哎，
0: 伊是合乎人情的，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呀。
1: 哎，对，
0: 到阿拉现在不是侪是自家追求自由婚姻的嘛？
1: 对，
0: 我自家觉得私定终身而后语，
1: 哎，
0: 就是来一个当时的背景下头，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1: 对的对。
0: 所以我讲搿也是种交互，后头五个字，就落难公子终长女，落难公子，
1: 对，
0: 在那种状况下，落魄潦倒的情况之下，伊还能够发奋读书，能够考中状元，搿是不容易，搿种精神。
1: 搿种精神还有个前提了，就是这个叫啥个私定终身，
0: 私定终
1: 精神鼓励的一种。
0: 精神鼓励。
1: 三姐还要送给伊这个半条银子，对吧？
0: 哦，搿是方巾，搿是方巾，那个叫
1: 背着甄子塔，
0: 甄子塔，这个甄台了，对吧？这个甄台了。但是伊除他刚刚讲的私定终身而后语，
1: 侬讲有点进步的因素了里向，
0: 有进步，
1: 是有，
0: 绝对
1: 的。
0: 实际上，伊也就是鼓励，就是讲天下读书人嘛。侬不管侬贫和富，对吧？侬
1: 只要用功，还是有得上升空间。
0: 对对对，用阿拉搿只科举制度来当时。搿只科举制度还是老先进的。
1: 相对来讲是，拨人家就是讲是穷人讲起来说四宝翻身。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反正再掉个书袋嘛，搿些辰光有嘛再掉个书袋。其实阿拉现在回顾的来再去看，科举制度是被新学来了以后，用现在讲来管理。
1: 我在讲地方管理。
0: 地方管理也好，这个中央管理赛也好，哪能来选？哪能来选？
1: 侪靠人家推荐，侪看那个门第高贵，搿也勿来塞。
0: 最早个辰光，禅让。就是我觉得侬好，我搿只位置让拨侬。
1: 最后皇帝也好让出来。
0: 搿只位置我让拨侬，对吧？后来世袭，就像西方一样的，王爷脚下王位传下来，
1: 贵族呀，
0: 贵族，对吧？王亲贵族，一代代传下来，所以搿就有名了。你看，这有命，你生在富贵家，富贵人家，
1: 投胎是个技术活，
0: 投胎得了好，对吧？侬养到穷人窝里向，永远没出头日子，侬永远别想做官。
1: 侬本事再大没
0: 用。本事对，搿是一种世袭制，搿么肯定还是不合理的，
1: 不合理，
0: 对吧？搿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再后来哪能办呢？就是讲举荐制，举荐，搿举荐呢是推荐，葛末搿举荐要建立了哪能介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呢？就是讲比较诚信，比较诚信，比较公正的哪能介？就像阿拉现在，侬留学生也好，西方要写一封举荐信，那么你这个举荐人，侬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对吧？省心的，
1: 搿勿一定，搿就勿一定了，对吧？
0: 搿么侬搿实在，假使讲侬社会氛围没了嘛？
1: 而且搿背景比较吓啥个，侬要认得搿能介个人，而且是搿种人已经是当官了，侬要认得当官的人。
0: 对对对，
1: 侬首先自家可能是个士族大家，对吧？
0: 所以侬就像阿拉大家才晓得个白居易这个大诗人，伊要到京里向，伊要去做官，搿哪办？我下车试
1: 啊，
0: 送拨一个老诗人做官的，
1: 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帮我推荐，所以搿诗人也可以，阿拉现在大家在晓得《离离原上草》嘛，也可以搿首诗，搿可以了，
1: 也就这样。
0: 本来讲长安不宜居，侬白居易嘛，伊帮侬讲，没看到诗个辰光，讲来搿搭，
1: 不容易个生活，
0: 立不大牢，对，长安不宜居嘛，就侬立不大牢个，侬没本事，对吧？没本事个站不住脚，后来一看搿诗可以了，宜居，所以就推荐伊。你除了推荐。要省心，接下来就是科举，就是科举制度。
1: 所以搿设施里向啊，伊看得出当时搿种时政的啥，侪看得出来，包括伊对搿种科举的啥是比较，伊比较看重的啦。
0: 他还是有评判，
1: 有评判的。
0: 有评判。
3: 今日在你身上要请小子下来，岂有不如？
4: 一个硬上的呢。
1: 平台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大书还是小书，虽然讲侪有一定的固定模式，特子套路。鼎鼎典型的就是一见钟情、元宵灯会，随后是私定终身后花园、千金小姐成伴随、落难公子终长女，最后是金蝶赐婚、花好月圆人团圆、皆大欢喜。但是套路归套路啊， 这个里向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因素。譬如讲，鼓励自由恋爱，反对买卖婚姻，不论贫富差距，讲究真。

在十号，吉利琼英奋发进取与上升空间，讲平等，讲公理良心，讲真心真情，听说让广大的老百姓有了理想的信念，有了正义感，多了希望。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做毛字，毛就是紫抽银毛这个毛，所谓的毛字啊，就是十年的时辰里向的第四个阶段。老清早五点钟到七点钟这个辰光，了了热天时这段辰光，天色已经白凉了。勤勤恳恳的农民伯伯、老农民啊，老早就了了田里向做生活了。老农民得知知情，才晓得的。热天寻了毛子的田里向下地做生活，就是俗称做毛子，既能够照应好自家田里的生活，也要不特急的辰光帮地主人家做做散工，赚眼铜钿。葛末伊拉就想出了一种好办法，吃早饭前头啊，先辣辣自家田里做毛子，到日头扬起来的辰光，再到东家浪去吃早饭做生活。做毛子这个起因啊，就是迭能介来的。后头来啊，到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民工种的大生产，要千方百计的到高产，郊区农村就开始种桑葚稻，一年两熟，四稻一熟麦。这个生活都是多得来，来也来不及做，葛末就只好是抢辰光去做，抢收早稻，抢种抢管候季稻，还要管好自家屋里向的棉花地。好，这个辰光自家屋里向只有自留地，葛末这个就统称三抢大忙季节。迭能介做毛事又行起来了。实际上做毛事是老早老早的，一般早里向要四点钟快，忙起来啊三点钟才落起来还有的。毛事辣辣乡下头是一个松的橡皮筋的讲法，下半夜四点钟前后才好叫做毛事的。做毛事是由台里向小队长吹脚鞭叫起来的，搿个辰光真的是一日忙到夜，从鸡叫忙到猪叫。夜里向十二长廊开始小太阳夹到太累，夹到毛半夜，早朗向还要呼啦呼啦的好困得来想起。葛末小队长的脚鞭一叫，只好眼睛眯一眯，落起来开始门就从外头跑。做毛子的规矩是空肚皮下地，不吃早饭的。葛末只好头混到的工字形状的白羊啊小矮凳好坐。不过啊，还是要弯腰吃饭去用力气。天嘛还没亮，暗搓搓看不得几乎光亮，手电筒也拿了手里不便当，不好去用的，只好坐了了半阳地里向，冲刀子头，加之腰凉还没凉透的天色，和半阳地里向这个四色泛出来个模模糊糊的光线，凭两只手的感觉，一蹦又一蹦的连汤带水拔起这个秧来。白羊不是讲拉起来就是哦，还有窍门啊。腰要弯来转，手要抠得快，根要打来上，把要扎来细，人要蹬得牢，蹬要移了快。就是讲你的重心要下移，力道要朝下，因为秧这个根已经是发到泥里向了。两只手啊，必须要抓牢住这个根根头，得以搭牢根根头上头的烂泥一道支起吧。位置太高，这个秧要断掉；抠得太深了，个把子啊，扎了要实实齐，外加要紧捉，就是讲要扎了死齐，紧捉、扎捉，葛末就抛得老远，不会散脱。这个辰光，几个女知青顶顶怕做啥个毛事，主要是怕这个。

0: 央班店里向，马王爷吓人吗？乌漆嘛黑，老清老早落起来哦。伊拉两只脚伸到水底里向，慌里慌忙的，只想不要被人家拔了眉哦。一歇歇，就听到两小姑娘哇啦哇啦的尖叫声。哦哟妈呀！跑过去一看啊，一条黄澄澄、圆疏疏、扁塌塌、胖嘟嘟的水母王，已经踢牢住伊个脚筷子了，也就是踢牢伊迭个小腿了。正下尖子脑袋啊，又发又发的朝伊迭个脚里向钻。小队长到底是老农民有经验哦，我说追过去，用劲把那个拿迭个马王背出来，一看啊，脚浪向已经有血眼子了。再摸摸另外只脚浪，又钉了两只哦。小队长挖出自来火，点着支飞马牌香烟壳子，把马王吃。吃啥？被吃烧烤，就是讲用迭个点着支个香烟壳子啊，迭个烟去熏伊。迭个动作快，马上是。拿这个魔王熏了落下来了，叫这个小姑娘好说拿这个血啊蒸出来，打好手啊，用柴土丝擦了这个伤口了。小队长讲了，这个短命的魔王是出气，哪能噶许多啊？一些一扎，一些一扎。假设觉着痒嘛，肯定是爬上来了；觉着痛啊，已经是顶到侬这个脚筷子里向去吸脱伊这个血了。真是恶人哦！不过啊，大家不要吓啊！等日头出来啊，我唱着耕地的山歌给衲听听哦。小队长用浓浓的乡音唱出来的耕地的山歌，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不过这个魔王啊，哪能也不会忘记他。
1: 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听郭靖说有人相帮就好了，欧阳锋更加暴躁。黄蓉出了一会儿神，忽然跳了起来，对对，有人相帮。郭靖问，怎么会有人来相帮呢？只可惜啊，欧阳大哥要多吃一天苦，得明儿潮水涨的时候才能脱身。欧阳锋和郭靖望着他茫然不解，但要是不信也没别的办法呀，只得守在侄子身旁。郭靖和黄蓉打了几只野兔，烤熟了分一只给欧阳叔侄，和洪七公在岩洞中吃着兔肉，互道别来之情。郭靖听黄蓉说那巨石机关原来是他弄的，不禁又惊又喜。三个人知道欧阳锋为了相救侄子，这时候必定不敢过来侵犯，只在洞口烧一堆枯柴阻挡野兽，当天晚上睡得他又闭上双眼，呼吸沉重，装作睡得正香。郭靖低声地说，还没呢，有什么事啊？
10: 等他醒了就请他过来救人。
9: 是了。洪七公接过来了，我给他喝了百日醉的美酒，又点了他的昏睡穴，三个月之内啊，嘿嘿，只怕难以醒来。欧阳锋一愣，洪七公哈哈大笑起来，欧阳锋知道是说笑，生气地走开了。黄蓉坐起身来，哼，这时候不气气老毒物更待何时啊？慢条斯理的梳头洗脸整理衣衫啊，又去钓鱼打兔子烧烤早餐，欧阳锋来回走了七八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郭靖说，蓉儿，潮水涨时真的有人前来相助吗？黄蓉说，你相信会有人来吗？
10: 我不大信，
9: 我也不信。
10: 那你是欺骗老毒物？
9: 倒也不是骗他，潮水涨的时候我自有法子救人。郭靖知道他智慧很多，也不再问。两个人在海滩旁边捡些花纹斑斓的贝壳玩耍。黄蓉从小没有伴儿，桃花岛沙滩上啊，海里礁石上边贝壳虽然多，独自捡这个索然无味呀。现在有郭靖相陪，自然是兴高采烈，两个人比赛捡贝壳，瞧谁捡的又多又美，每个人衣兜里都捡了一大堆，海滩上笑声不绝。

0: 玩了一阵，黄蓉说：“靖哥哥，你头发乱成这个样子了，来，我给你梳梳。”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上，黄蓉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镶金玉梳，把郭靖的头发打散，细细的梳顺，叹了口气：“哎，怎么想个法儿把吸毒叔侄赶走，也小叫花了。”郭靖笑了：“看来啊，还是想法回去的好。”黄蓉把他头发梳好，挽了个急。郭靖说：“你这样给我梳头，真像我妈。”“
1: 哎，那你叫我声妈？”
0: 郭靖笑着不语。黄蓉伸手到他嘎吱窝里隔着他：“你叫不叫？叫不叫？”郭靖笑着跳起来：“哎，头发又弄乱了。”黄蓉说：“不叫就不叫，谁稀罕了？你以为将来没人叫我妈？快坐下。”郭靖坐下，黄蓉又给他挽及，轻轻拂去他头发上的细沙，心里头对他爱极了，低下头来在他后脖子轻轻一吻。想起昨天和欧阳锋动手，郭靖见到自己初学乍练的打狗棒法的时候，满脸的欢喜赞叹，当下就想把这路棒法教给他。他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那比自己学会什么本事还要喜欢得多。要知道，他既是黄药师的女儿，自幼就有无穷无尽的才技摆在他眼前，再精妙的武功他也不会觉得十分稀罕啊，就像这个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怎么把金银财宝瞧在眼里。但是随即想到，这路棒法只丐帮的帮主能学，我可不能传给他。他就问：“靖哥哥，你想不想当丐帮的帮主啊？”郭靖转过头来：“师父叫你当帮主，你怎么来问我呢？”“啊，我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当丐帮的帮主实在不像，不如啊，我把这帮主之位转手传了给你，你这么威风凛凛的一站出来，那些大叫花小叫花，不大不小的中叫花就都服了你了。再说了，你当了丐帮帮主，这路神妙之极的打狗棒法就可以交给你了。”郭靖连连摇头：“不成不成，我当不了帮主，我什么主意都想不出，别说帮里的大事，就是小事我也办不了。”黄蓉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师父临危之际以帮主之位相传，虽说是迫不得已，也一定是想到自己年纪虽小，却是才智过人呢，处事决断未必就比帮中的长老们差了，否则的话，他可以命自己拿着这个棒去立旁人为帮主，再把棒法转授给他呀。当这帮主那还到底不是傻里傻气的单凭会使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就成。于是就笑了：“你不当就不当，只可惜啊，这路打狗棒法你就学不到了。”郭靖说：“你会使跟我会使还不是一样吗？”黄蓉听他这句话中深情流露，心里头很感动。过了一会儿：“哎，靖哥哥，只盼师父身上的伤能好，我再把这帮主的位子还给他。”那时候他本想说呀：“那时候我和你结成了夫妻。”但是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他又问：“靖哥哥，怎么才会生孩子呢？你知道吗？”郭靖说：“我知道。”“那你说说看。”“人家结成夫妻那就生孩子。”“哎，这个我也知道，为什么结了夫妻就生孩子？”“那我可不知道了。”“那蓉儿，你说给我听。”“
1: 我也说不上，我问过爹，他说孩子是从嘎吱窝里钻出来的。”
0: 郭靖正要再问端详，

0: 忽听身后一个破博士的声音说，生孩子的事你们大了自然知道，潮水就快涨了。黄蓉啊的一声跳了起来，他没料到欧阳锋一直悄悄的在旁边盯着。他虽然不明男女之事，但也知道说这样的话啊被人听了很害羞，不禁脸蛋涨得绯红，拔腿就向悬崖飞奔，两个人随后跟去。欧阳克被巨石压了一天一夜啊，已经是气若游丝了，快不成了。欧阳锋板着脸，黄姑娘，你说潮水涨的时候有人前来相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爹精通阴阳五行之术，他女儿自然也会三分，虽然赶不上我爹，但这点未卜先知的本事又算得了什么呀。欧阳锋素知黄药师的能耐。哦，是你爹要来吗？哦，那好极了。黄蓉哼了一声，哼，这些小事儿何必惊动我爹呀、啊、再说我爹见到你害我师父，岂能饶你？我爹再加上我们两个，你打得过吗？你说你高兴什么呀？欧阳锋被他抢白的无言可对，沉吟不语。黄蓉对郭靖说，靖哥哥，去弄些树干来，越多越好，要捡大的。郭靖是呢去帮着弄树干，他见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的掌法，只几下就把一棵碗口粗细的柏树震断，心里想，嗯，这小子功夫实在是了得，加上又熟读九阴真经，留着终究是祸患。心里头暗暗盘算，不论侄子能否得救，总得把他除去。当下在两棵相距约莫三尺的柏树之间蹲下，双手弯曲，一手撑住一棵树干，咯的一声大叫，双手挺出，两棵柏树一齐断了。郭靖很是惊佩，欧阳师伯，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练到您这样的功夫啊。欧阳锋不回答，脸色阴沉，脸上两块肉微微的牵动，心里头说，练什么练的，早晚你死在我手里。两个人抱了十多条木料到了悬崖之下，欧阳锋凝目向海里张望，哪有什么船只的影子啊，还说什么人来。黄蓉忽然说，瞧什么，没人来的。欧阳锋又惊又怒，啊，你说没人来？这是个荒岛，自然没人来。欧阳锋气得一时说不出话，右手蓄劲儿，只等要杀人。黄蓉呢，正眼也不去瞧他，转头问郭靖，靖哥哥，你最多举得起几斤呢？400斤上下吧。那要600斤的石头，你准是举不起来了。
1: 那一定不成。
0: 要是水里头一块600斤的石头呢？欧阳锋立时醒悟了，他大喜，
2: 对对，一点不错。
0: 郭靖还没领会，欧阳锋说，潮水涨的时候把大石头淹没大半，那时候岩石就轻了，咱们再来盘脚准能成功。黄蓉冷冷地说，那时候潮水把松树也淹没大半，你在水底干得了活吗？欧阳锋摇摇牙，
2: 那就拼命吧。
0: 哼，也不用这么蛮干，你把这些树干都去绑在大岩石上。这话一说呀，连郭靖也明白了，高声欢呼，和欧阳锋一起动手，把十多条大木头用绳索绑在岩石周围。欧阳锋还怕浮力不足，又去弄了七八条大木头来

0: 绑上，然后又和郭靖合力把昨天断了的大缆接起来。黄蓉在一旁微笑不语，瞧着两个人忙碌。不到一个时辰，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潮水上涨，黄蓉和郭靖去陪伴师傅了。等到午后，眼见太阳偏西，潮水开始上涨，欧阳锋跑来邀了郭黄二人再到悬崖之下。又等了很久，潮水涨到齐腰深，三个人站在水里，再把那大缆绕在大松树上，推动井字形绞盘。这一次啊，巨石上绑了不少大木头，那浮力大增啊，每一条大木就等于是几个大力士在水中帮着抬起巨石。再则呢，石头在水里本身分量就已经轻了不少，三个人也没费好大的劲儿就把巨石搅松动了。再搅了几圈，欧阳锋屏住呼吸钻到水底下，抱住侄子轻轻一拉，就把他抱上水面。郭靖见救人成功，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黄蓉呢也是连连拍手，他却忘了啊，这害人的机关原本是他自己布置的。黄蓉见欧阳锋拖泥带水的把侄子抱上岸来，一向阴沉的脸上竟也笑逐颜开，可是终究不像自己和郭靖说一个谢字，当即他拉了郭靖衣袖一同回到岩洞。郭靖见他脸上有忧虑的神色，就问他，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三件事，好为难呐。你这么聪明，总有法子啊。黄蓉轻轻一笑，过了一阵又微微地皱起了眉头。洪七公说，啊，第一件事也就罢了，第二第三件事那真是叫人束手无策呀。郭靖奇怪，哎，您老人家怎么知道他想的是哪三件事呢？洪七公说，嗨，我只是猜着蓉儿的心思，那第一件一定是怎么样治好我的伤，这儿无医无药，更没有内功卓越之人帮助，我老叫花听天由命，死活走着瞧吧。第二件是如何抵挡欧阳锋的毒手，此人武功实在了得，你们两个人万万不是敌手。第三件那是怎么样回归陆地了，蓉儿，你说是不是这三件事啊？
1: 是啊，眼下最紧迫的事是要想法子制服老毒物，最不济也得叫他不敢为恶。
0: 是啊，照说呢，咱们应当是跟他斗智，老毒物虽然狡猾，但他十分自负，自负则不深思，要他上当本也不算很难，可是他上当之后立即有应变脱困的本事，随之而来的反击可就厉害得很了。
1: 两个人凝神思索，黄蓉想到对手跟爹和师父向来是难分高下，即便爹在这儿也未必能够胜他，自己如何是他对手呢？要是不能一下就把他置于死地，但是要他上几个恶当，这还是无济于事啊。
0: 洪七公心神一耗，忽然胸口又疼，大咳起来，黄蓉急忙扶他躺下，突然洞口一个阴影遮住了射进来的阳光，抬起头来看，只见欧阳锋横抱着侄子大声的嚷嚷，
2: 你们都出去，把山洞让给我侄子养伤。
0: 郭靖大怒跳了起来，
2: 这是我师父住的。
1: 欧阳锋冷冷的，
2: 就是玉皇大帝住着，也得挪一挪。
1: 郭靖气愤愤的，还要分说。黄蓉一拉他的衣角，俯身扶起洪七公，走出洞去。
0: 走过欧阳锋身旁，洪七公说：“
1: 好威风，好杀气呀！”啊！欧阳锋脸上微微一红。
0: 这时候一出手，就可以将他利毙于掌下。但不知怎么，他只感到洪七公一股正气，凛然不可犯，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嘴可不软，
2: 回头就给我们送吃的来，你们两个小东西要在饮食里弄鬼。
0: 被欧阳锋赶出山洞，走下山后，郭靖不住地咒骂，黄蓉呢却沉吟不语。
1: 郭靖说：“师父请在这儿歇一下，我去找安身的地方。”
0: 黄蓉扶着洪七公在一棵大松树下坐好，只见两只小松鼠呼溜溜地上了树干，随即又跑了下来，离他几尺，睁着圆圆的小眼睛望着两个人。黄蓉觉得有趣儿，在地上捡起一个松果，伸出手去。一只小松鼠走进来，在松果上闻闻，用前爪捧住了，慢慢走开。另一只呢，索性爬到洪七公的衣袖上。
1: 黄蓉说：“这儿啊，准是从没有人来。你瞧，小松鼠不，
0: 朝那松树瞧去，果然，挺好一个安身的地方。”两个人在另外的树上折下树枝，在大松树的枝桠间扎了个平台，每人一手托在洪七公的肋下，叫一声起，同时纵起，把洪七公安安稳稳地放上了平台。
1: 黄蓉说：“咱们在枝上做鸟，让他们在山洞里做野兽。”
2: 郭靖说：“蓉儿，你说给不给他们送吃的呀？”
0: 眼下想不出妙策，又打不过老毒物，那只好听话了。
1: 郭靖听了闷闷不已。两个人在山后打了一头野羊，生火烤熟了，撕成两半。黄蓉把半片熟羊丢在地下：“
0: 你撒泡尿在上面。”
1: 郭靖笑了：“他们会知道的，
0: 你别管，撒吧。”
1: 郭靖红了脸：“不成。”“
0: 怎么？”
1: 你在旁边，我撒不出尿。”黄蓉笑得直打颤。
0: 洪七公在树顶上说：“
2: 扔上来，我来撒。”
0: 郭靖拿了半片熟羊，笑着跳上平台，让洪七公在羊肉上撒了一泡尿，哈哈大笑，捧着朝山洞走去。
1: 黄蓉叫他：“等等，你呀，你拿这半片去。”
0: 郭靖挠挠头：“这是干净的呀，啊，不错呀，是要给他们干净的。”
1: 郭靖可糊涂了，
0: 但他素来听黄蓉的话，转身换了干净的熟羊。黄蓉把那半片尿泡过的熟羊又放在火旁熏烤，自己呢到灌木丛中去采摘野果。洪七公对这举动也是不明白，老大的纳闷，馋涎欲滴呀，只想吃羊，可那是自己撒过了尿的，只能先忍着，转身走了。
1: 郭靖知道这个时候脸上绝不能现出异常，但他天性不会作假，只得转过了头，一眼也不向欧阳锋瞧。
0: 等他走远，又惊又喜的跑到黄蓉身旁：“
1: 哎，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来换呢？”
0: 黄蓉

0: 笑了。兵法上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老毒物知道咱们一定会在食物中弄鬼，不肯上当，我可偏偏让他上个当。郭靖连声称是，把手羊撕碎了拿上平台，三个人吃了起来。正吃得高兴呢，郭靖忽然问蓉儿，你刚才这一招的确是妙计，但是也好险呐。啊，险什么呀？啊，你想啊，要是老毒物不来调换，咱们岂不是得吃师傅的尿啊？黄蓉坐在一根树丫之上，听了这话笑得弯下腰掉下树，随欧阳叔侄吃那半片羊肉，还以为啊这个野羊自然有骚气，也毫不知觉，还夸呢，夸这个黄蓉烤羊手段高明啊，居然还有点咸味儿。过不多时，天色渐黑，欧阳克这个伤处疼痛，大声的呻吟。欧阳锋走到大松树下，小丫头，下来。黄蓉吃了一惊，料不到他转眼之间就来下手。干什么？
1: 我侄子要茶要水的，快服侍他去。
0: 树上三个人听了这话，无不愤怒啊。欧阳锋大喝，
1: 快来，还等什么？
0: 郭靖小声说，咱们这就跟他拼了。洪七公说，你们呐，快逃到后山去，别管我。这两条办法呀，黄蓉早就仔细算过，不论拼斗

黄蓉向郭靖打个手势，叫他勉力照办，不可鲁莽坏事。眼见欧阳锋和黄蓉的身影在黑暗之中隐没，郭靖抱着脑袋坐在地下，气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啊。洪七公忽然说：我爷爷，我爹，我自己小时候都曾在金人手下为奴，这点苦也算不了什么。郭靖当时惊觉，哦，原来恩师早年为奴，后来竟也练成了盖世的武功，我今天一时委屈，难道就不能忍耐？当下取火点燃一扎松枝，走到后山，展开降龙十八掌手法，把碗口粗细的树干一根根的震倒。他知道黄蓉机灵，有办法，当时在赵王府中被群魔围困尚且能脱险，现在遇到危难，想来也一定能自解，他有解救的办法。当下呢，专心致志地伐起树来。可是那降龙十八掌最耗劲力呀，使得久了，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坚持不住。不到小半个时辰，他已经震倒了21棵松树。到第22棵上运气的时候，已感到手臂酸痛，一招见龙在田，双掌齐出，那个树晃得枝叶直响，树干呢却只是摆了一摆，并没有震断，只感到胸口一麻。原来呢，劲力没透掌心，反击上来。这情景正是师父曾一再告诫的大忌。降龙十八掌刚猛无比，要是使力不当，回伤自身的力道，那也是刚猛无比。他吃了一惊，忙坐下凝神调气，用了半个时辰的功，才又出招把那棵松树震倒。要再动手，只觉得全身疲软，没劲儿了。他知道要是勉强干，不但伐不成树，而且必受内伤。这荒岛上又没有刀斧，你说怎么办？眼见的离欧阳锋说的那100棵还差着70-80棵，这个老毒物说得出做得到，自己这双腿是保不住了。转念一想，他侄子被压坏了双腿，他一定是恨我手脚完好，就是我今天夜里凑足100棵，他明天夜里要让我砍伐1000棵，那又怎么能完工呢？斗是斗不过他，荒岛上又没有人支援。哎，想到这儿啊，郭靖不觉叹了一口气，就算这儿并不是荒岛，世上又有谁救得了我呢？洪恩师武功没了，存亡难补，蓉儿的爹恨透了我，全真妻子和六位恩师都不是吸毒的敌手，除非我义兄周伯通，哎，但他早就跳到大海里自尽了。一想到周伯通对欧阳锋更增愤慨，心想这位老义兄精通九阴真经，创下了左右互搏的奇迹，却被他生生逼死。哦，九阴真经左右互搏，这几个字在他脑海中闪过，就像在沉沉黑夜之中突然间在天边现出了一颗明星。我的武功当然那是远不及吸毒，但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的秘药，左右互搏之术又能使人功夫增添一倍。等我和蓉儿日夜苦练，跟老毒物一

0: 只是不论哪一门武功，他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这可怎么好呢？他站在树林之中苦苦的思索，忽然想，哎呀，我为什么不问问师傅呢？他武功虽然没了，心里头所知道的武学那丢不了啊，必然能指点我一条明路。当即回到树上，把心里边所想的一五一十对洪七公说了。洪七公说，啊，这么着，你把九阴真经慢慢的念给我听，瞧有什么可以速成的厉害功夫。郭靖当下就把真经一句句的背诵出来。洪七公听到，人徒之枯坐西思为尽德之功，殊不知上达之事，圆通定慧，体用双修，极动而静，虽应而宁，这几句。身子忽然一颤，啊了一声。郭靖忙问，怎么了？洪七公不答，把那几句话揣摩了很久。刚才这段你再念一遍。郭靖很高兴，心想，师父一定是在这几句话中想到了制服老毒物的法门，当下把这几句话又慢慢的念了一遍。洪七公点点头，对呀，你一路背下去吧。郭靖接着背诵，上卷经文快完了，他背道：摩罕斯格尔品特霍济恩金切胡斯格山尼克。洪七公很奇怪，你说什么呢？
1: 那是周大哥教我读熟的经文呢。
0: 洪七公皱皱眉，这是些什么话呀？
1: 我不知道，周大哥也不懂。
0: 你背吧。
1: 别尔法斯格罗乌里。
0: 一卷背完，都是这样拗口坠牙的话，根本听不懂。洪七公哼一声，哼，原来真经中还有念咒捉鬼的本事。他本来想再加一句装神弄鬼骗人的把戏，但是想到这个真经博大精奥，这些怪话多半另有深意，只不过自己不懂而已，所以这句话呢到了嘴边又缩回去了。过了半晌，洪七公摇头，
2: 静儿，经文中所写的精妙厉害的功夫很多，但是都不是旦夕之间所能练成啊。
0: 郭靖好生失望啊。
2: 静儿啊，你快去把那二十几根木料扎成一个木筏，走为上策。我和蓉儿在这儿随机应变，跟老毒物周旋。
0: 郭靖急了，不，我怎么能离您老人家而去呢？
2: 吸毒啊，他畏惧黄老邪，不会伤害蓉儿。老叫花反正是不成的了，你快走吧。
0: 郭靖悲愤交加，举手用力在树干上拍了一掌。这一掌拍得很重，声音传到山谷之中，隐隐的又传了回来。洪七公一惊，
2: 静儿，你刚才打这一掌使的是什么手法
0: 啊？师父怎么了？怎么你打得如此重，树干却丝毫没震动呢？郭靖很是惭愧，我刚才用力震树，手膀酸了，所以没使劲儿。
2: 洪七公摇头，不是，不是，你拍这一掌的功夫有点古怪，再拍一下。
0: 手起掌落，郭靖再次拍树，声震林木，那个松树呢，还是一点不颤动。这回他自己也明白了。啊，师父，那是周大哥传给弟子的72路空明拳手法。
2: 空明拳？没听说过。
0: 啊，是周大哥被囚禁在桃花岛上，闲着没事儿，自行创了这套拳法。他教了我十六字诀，说是空蒙洞松，风通容梦，冲穷中弄，同拥攻虫。洪七公笑了，什么这个东弄窟窿的啊，师父，这十六字诀每一字都有道理。松是出拳进刀要虚，虫是身子柔软要像虫子，蒙是拳招糊里糊涂不可太过清楚，弟子演给你老瞧瞧好不好。哎呀，这个黑夜之中啊，瞧不见，不过听起来倒确实有点道理，这种上乘武功也不用演。哎，你说给我听听就行。当下呢，郭靖从第一路空碗盛饭，第二路空屋住人起，把拳路怎么变，尽力怎么用，都说给洪七公听了。周伯通生性顽皮，他把每一路拳法都起了个滑稽浅白的名称。洪七公只听到第十八路，心中已然不胜钦佩。静儿，不用再说了，咱们呢就跟西毒斗斗。用这空明拳吗？只怕弟子火候还不够。我也知道不成，但是死里求生，只好冒险。你身上带着丘处机送你的短剑是吧？黑夜中寒光一闪，郭靖把短剑拔了出来。洪七公说，你呀，你有空明拳的功夫，可以用这短剑去伐树了。郭靖拿着这把尺来长刃薄锋短的短剑犹豫不决。洪七公说，我传你的降龙十八掌，那是外家的顶峰功夫，那空明拳呢，却是内家武功的精要所居。你这把短剑本可以断筋削玉，割切树干，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紧的是啊，手劲上得守着空字诀和松字诀。郭靖想了半天，又经洪七公指点解说，终于领悟，纵身下树，摸着一棵中等大小的杉树，运起空明拳的手劲儿，轻轻巧巧，若有若无的举刃一划，这个短剑的锋刃果然是深入树干，他随力所致转了一圈，那个杉木应手而倒。哎呀，这郭靖高兴极了，就用这法子接连切断了十多棵树。看来呀，不到天明，那一百棵之树就可以凑满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

0: 淘，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停测。
2: 是，加强停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九八。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

0: 铸造必胜强军。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1: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演绎生活点滴，
21: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16: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郭靖按空明拳法用短剑伐术，挺顺手。正切割呢，忽听洪七公叫他：“啊，静儿上来。”郭靖跳上平台：“师傅，用这办法一点也不费劲儿。”“
24: 呵呵，费了劲反而不成，是不是？”“
23: 啊，是啊，原来空蒙洞松是这个意思，先前周大哥教了很久，我总是不明白。”“
24: 啊，这功夫啊，用来伐术是绰绰有余了，要说跟吸毒拼斗却远远不足，得再练九阴真经才有取胜的机会。 咱们怎么想个法子跟他慢慢的拖。讲到筹策设计，那郭靖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待在一边让师傅去想法子。过了很久，洪七公摇摇头，哎呀，我也想不出来，只好明儿叫蓉儿想。静儿啊，我刚才听你背诵九阴真经，却叫我想起了一件事，这时候我仔细琢磨，多半没错。你啊，你扶我下树，我要练功夫。郭靖吓了一跳，不，师父，您伤势没好，怎么能练呢？哎，真经上说，圆通定慧，体用双修，急动而静，虽婴而宁，这四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咱们下去吧。郭靖不懂这几句话的意思，也不敢违拗，就抱着洪七公轻轻跳下树来。洪七公定了定神，拉开架势发出一掌。黑暗之中，郭靖见他身形向前一撞，似乎要摔倒，抢上去要扶，洪七公却已经站定，呼呼的喘气，不碍事。过了一会儿，左手又发一掌，郭靖见他跌跌撞撞，脚步踉跄，显得非常吃力，几次张嘴要劝他，哪知道洪七公越练精神越是旺盛。开始的时候啊，发一掌喘息半天，到后来身随掌转，脚步沉稳，大有进步。一套降龙十八掌打完，还练了一套伏虎拳。郭靖等他抱拳收势，大喜呀，师父，你伤好了。洪七公说，抱我上去。郭靖一手揽住他的腰，跳上平台，心里头喜不自胜，连说真好，真好啊，师父。洪七公叹了口气，哎，也没什么好，这些功夫啊，是中看不中用的。
10: 郭靖不明白，
24: 我受伤之后啊，只知道运气调养，却没想到我这门外家功夫，越是动得厉害，越是有益，只可惜呀，活动的晚了一些。现在性命虽然已经无碍，功夫是难得复原了。
10: 郭靖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过了一会儿说：“我再砍树去。”洪七公忽然说：“景儿，我想到了一个吓吓老毒物的计策。”你瞧能不能行？
24: 说着呀，就把那计谋说给郭靖听了。
10: 郭靖说：“准成。”
24: 当即跳下树去安排。第二天一早，欧阳锋来到树下，数那个郭靖堆着的木料，只有90根。他冷笑一声：“
11: 哼，小杂种，快滚出来！”还有10根呢。
24: 黄蓉啊，整夜坐在欧阳克身边照料他的伤势，听他呻吟得很是痛苦，心里头呢也不由得有点歉疚。天明以后，见欧阳锋出动，也就跟着出来，听他如此的叫骂，很为郭靖担心。欧阳锋待了一会儿，见这个松树上没动静，就听得身后呼呼的风响，好像有人在打拳练武，赶忙顺着声音过去，转过山坡，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洪七公使开招数，正和郭靖打在一起，两个人掌来脚往，斗得很是紧凑。黄蓉见师父不但已经能自己

0: 己走动，而且功力啊好像已经恢复了，又惊又喜呀。就听洪七公叫：“
1: 金儿，这一招可得小心了。”
0: 说着话推出一掌，郭靖举掌相抵，还没和他手掌相接，这个身子已经突然间往后飞出，砰的一声重重的撞在一棵松树之上。那个树啊虽然不是很大，那也有碗口粗细呀、啊，咔啦一响，被洪七公这一推的力撞得从中折断，倒在地下。这一撞不大紧呐、啊，把欧阳锋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啊。黄蓉叫起来了：“师父，好劈空掌啊！”洪七公说：“静儿，运气护住身子，不要被我掌力伤了。”
2: 啊，弟子知道。
0: 一言刚罢，洪七公掌力又发，咔啦一声，郭靖又撞倒了一棵松树。就见呢，一个发招，一个接劲儿，片刻之间，洪七公用这个劈空掌法接连把郭靖推的撞断了十棵大树。黄蓉叫起来了：“已经有十棵了。”郭靖是气喘吁吁：“哎呀，弟子喘不过气来了。”洪七公一笑，收了掌。
1: 这九阴真经的功夫果然神妙，我身受如此的重伤，以为从此功力再也难以恢复，不料今天早晨依法修炼也居然能成功啊。
0: 欧阳锋疑心大起，他俯身查看树干折断的地方，一看更是心惊。怎么呢？就见这树啊，除了中心啊大约有一寸直径的树身之外，边上一圈都是断的光滑异常，比锯子锯的还要整齐。他心里说：“哎呀，那真经上所写的武学难道真是这么神奇？看来老叫花的功夫比以前还厉害，他们三个人要是联手，我怎么能抵挡呢？”事不宜迟，我也快去练那经上的功夫。向三个人横了一眼，飞奔回洞，从怀里头取出郭靖所写的用油纸油布层层包裹的经文，埋头用心的研读。洪七公和郭靖眼见欧阳锋走得没了影，相对哈哈大笑。黄蓉说：“师父，这真经真是妙极呀。”洪七公笑了没说话。郭靖抢着说：“蓉儿，我们是假装的。”于是呢，把此中情由一五一十的对黄蓉说了。原来啊，郭靖事先用短剑在树干上划了深痕，只留出中间部分相连，洪七公的掌上其实没有半分的劲道，都是郭靖啊背上使劲儿把树撞断。欧阳锋怎么也想不到空明拳的劲力能以短剑断树，自然是瞧不破其中的机关。黄蓉本来是笑逐颜开，听了郭靖这番话以后半天不说话，皱起眉头。洪七公笑了：“
1: 嘿嘿嘿，老叫花能再走动已经是侥幸了，还管他什么真功夫假功夫呢。蓉儿，你怕吸毒啊，最后能瞧出破绽是不是啊？”
0: 黄蓉点了点头：“
1: 你们想啊，这老毒物何等的眼力啊，他怎么能被咱们长死的欺瞒呢？不过世事难料啊，眼下空担心也是白饶。我说静儿所念的经文之中有一章叫什么易筋断骨篇的，这个听来倒很有意思。反正没事儿，咱们这就练练。”
0: 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黄蓉却知道事态紧急，师父既然指出这一篇，一定大有道理。

当下就说：“好，师傅快教。”洪七公让郭靖把那个《易筋断骨篇》念了两遍，按着文中所说，教两个人如法修习。他呢，却去打野兽、钓鱼、生火做饭。郭靖和黄蓉来插手相帮，每次都被他阻止。说着话呀，这七天过去了，郭黄二人练功自然是勇猛精进，欧阳锋在洞里边也是苦读经文，潜心思索。到第八天上，洪七公说：“蓉儿，师父烤的野羊这个味儿怎么样啊？”黄蓉笑着扁扁嘴，摇摇头。洪七公说：“嘿嘿，我也是食不下咽。哎，你们俩第一段功夫已经练成了，今天应该疏散筋骨，否则啊，不免淤气伤身。这样吧，蓉儿弄吃的，我和静儿来扎木筏。”郭靖和黄蓉齐声说：“扎木筏？啊，是啊，难道咱们在这荒岛上一辈子陪着老犊？”郭黄二人大喜，连声称好，当即动手啊。郭靖那天砍下的100根木料好好堆在一边，只要用树皮结绳子把木料牢牢捆在一起，那就成了。捆绑的时候，郭靖用力一抽，一根绳索啪的一响就崩断了。他还以为啊是这个绳子弄得不结实，换了一条绳子稍一使劲，啪，一条又粗又韧的树皮绳又是断成两截。郭靖待在当地作声不得。那边黄蓉也是大叫着跑来，双手捧着一头野羊。原来呀，他出去打野羊，拿着几块石子儿要这个打羊头，哪知道跑了几步，不知不觉间早就跑到这野羊前面去了，回过身来顺手就把野羊抓住，身法之快，出手之准，连自己也没想到。洪七公笑了：“哎呦，这么说那九阴真经果然大有道理，这么多英雄好汉为他送了性命也还不冤。”黄蓉说：“师父，咱们能去把老毒痛打一顿了吗？”“哎，那还差得远呐，至少还得练上10年8年的。他的蛤蟆功啊非同小可，除了王重阳当年的一阳指以外，没别的功夫能够破他。”黄蓉撅起了嘴：“那么就算咱们再练10年8年也未必能胜他了。”“这也难说，说不定真经上的功夫比我所预料的更厉害呢。”郭靖说：“蓉儿，别性急，咱们练功夫总是不错。”又过几天，郭靖和黄蓉练完了《易筋断骨篇》上的第二段功夫，木筏子也已经扎成。三个人用树皮编了一张小帆，清水食物都已经搬到筏子上。欧阳锋啊，他瞧见了，瞧见是瞧见了，他一直不动声色，就瞧着那三个人忙忙碌碌，心说你们忙吧。这天晚上一切整顿就绪，只等着第二天起航。临睡觉的时候，黄蓉说：“明儿要不要跟他们道别呀？”郭靖说：“得跟他们定个10年之约，咱们受了这样的欺负怎么能就此罢手呢？”黄蓉拍手正是：“求求老天爷，第一，保佑两个恶贼回归中土，第二，保佑老毒物命长，活到10年之后。要不然师父的功力恢复得快，一两年内就自己料理了他，那就更好。”第二天天还没亮，洪七公年老醒得早啊，隐隐约约的听到海滩上好像有

0: 响动。静儿，这海滩上是什么声音呢？
1: 郭靖翻身下树，快步跑出去，向海边望，不禁高声的咒骂，追了下去。这个时候，黄蓉也已经醒了，跟着追去。
2: 靖哥哥，什么事儿啊？
1: 郭靖说：“两个恶贼上了咱们的筏子。”
2: 啊！
1: 黄蓉闻言吃了一惊。等两个人跑到海边，欧阳锋已经把侄子抱上木筏，张起青帆，离岸已经有好几丈了。郭靖大怒啊，要跳进海里去追。黄蓉拉住他的袖子，
2: 赶不上了。
1: 就听得欧阳锋哈哈大笑，
3: 哈哈哈哈，多谢你们的木筏。
1: 郭靖是暴跳如雷呀、啊，郭靖大喜，双脚顶住树根，两手握住树枝向后急搬，这个紫檀木啊又尖又韧，只是向后弯却不折断。郭靖双手忽然一松，呼的一响，那大石头向海里头飞去，落在木筏的旁边，激起了一丈高的水花。黄蓉说：“哎呀，可惜，又装炮弹，这一次瞄得准，正好打在筏子上。可是啊，这个木筏扎得极为坚牢，受了实弹这么一击，并无大碍。两个人接着连发三炮，没打着，都落空，掉在海里了。”黄蓉见炮轰无效，忽然异想天开，
2: 哎，快，我来做炮弹。
1: 郭靖一愣，不明白他的意思。黄蓉说：
2: 你呀、啊、你把我射进海里，我去对付他们。
1: 黄蓉知道他水性高，轻身功夫又很了得，没有危险，拔出短剑塞在他手里，
2: 啊，那你小心。
1: 又使劲儿把树枝往后搬。黄蓉跳上树枝坐稳，叫一声发炮。郭靖手一放，板子向前急弹而笔直的飞去，啊，在这个空中啊还接连翻了两个跟头，在离木筏子几丈的地方轻轻入水，这个姿势美妙异常，啊，跟这个跳水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似的。欧阳叔侄不禁瞧得呆住了，一时不明白，啊，这小丫头干什么呀？这是。黄蓉在入水之前，深深地吸了口气，入水以后呢，就不再浮起来，立即向木筏子的底下潜过去。只见头顶一黑，知道已经到了木筏之下了。欧阳锋把木桨在水里头四下的乱打，噼里啪啦的，那哪儿打得着他呀？黄蓉举起短剑，正要往结扎木筏的绳索上搁，忽然心里一动，他减小手劲儿，只在几条竹索上轻轻划了几下，把这个绳子的三股中割断两股。他呀，他想叫木筏到了汪洋大海之中，受了巨浪冲撞，这才散开。他又潜水，一会儿啊，已经游出了啊十几丈之外，这才钻出海面，大呼大叫的假装追赶不上。欧阳锋是狂笑扬帆呐，很得意。过不多时，木筏已经远远驶离了小岛。黄蓉走上海滩，洪七公早已赶到，正和郭靖同声的痛骂呢。就见黄蓉脸上有得意之色，问问原因，齐声喝彩，好，好。黄蓉说：虽然叫这两个恶贼葬身大海，咱们可得从头干起。三个人饱餐一顿，精神勃勃的就去扎木筏子。不几天又已经扎成，眼见东南风急，张起用树皮编织的青帆，他们离岛西去。
4: 刀光剑影。

0: 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先扎好的木筏被欧阳锋叔侄抢去了，郭靖、黄蓉和洪七公只得再扎。不几天，木筏扎好，乘着东南风，他们也离开了小岛。黄蓉望着那荒岛越来越小，叹了口气：“哎，咱们三个人差点都死在这岛上，可是今天离开还有点舍不得。”郭靖说：“以后没事儿，咱们再来重游。”黄蓉拍手：“好，一定来，那时候你可不许赖。”哎，咱们先给这小岛起个名字，师父你说叫什么好啊？洪七公说：“你在岛上用巨石压那小贼，就叫压鬼岛好了。”黄蓉摇头：“哎，那多不雅呀。”“你要雅呀，那趁早别问老叫花，依我说，老毒物在岛上吃我的尿，不如叫做吃尿岛。”黄蓉笑着连连摇手，侧头思考，只见天边一片彩霞璀璨华艳，正照在小岛之上。“哎，就叫明霞岛吧。”洪七公摇头：“不好不好，那太雅了。”郭靖听着师徒二人争辩，只是含笑不语。这岛名是雅也好俗也好，他总是想不出来的。内心深处啊，倒觉着压鬼吃尿这个名儿比明霞什么的那有趣的多呀。顺风航行了两天，风向还是不变。第三天晚上，洪七公和黄蓉都已经睡着，郭靖掌舵守夜。在海上风声涛声之中，忽然传来：“救人啊，救人啊！”这样的叫喊，这个声音呐，就跟那破钹相击，虽然混杂在风涛呼啸之中，哎，还神完气足，听得清清楚楚。洪七公翻身坐起来：“是老毒。”只听得这个叫声又是一响，黄蓉一把抓住洪七公的手臂：“师父，是鬼，是鬼。”当时啊，六月将近，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照着黑漆漆的一片大海。深夜中啊，传来这几声呼叫，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呐。洪七公高叫：“是老毒物吗？”他的内力已经失去，声音传送不远。郭靖气运丹田：“是欧阳师伯吗？”只听得欧阳锋在远处叫：“是我，是我欧阳锋，救人呐！”黄蓉还是又惊又怕：“师父，不管他是人是鬼，咱们转舵快走。”洪七公说：“救他。”“不，我怕。”“那不是鬼，是人也不该救。”“哎，救人之急是咱们丐帮的帮规，你我是两代帮主，不能坏了历代相传的规矩啊。”“丐帮这条规矩不对，欧阳锋明明是个大坏蛋，做了鬼也是个大坏鬼，不论是人是鬼都不该救，帮规如此，更改不得。”黄蓉心里头愤愤不平，就听欧阳锋远远的叫：“七兄，你当真见死不救吗？”黄蓉说：“有了，靖哥哥，待会儿见到欧阳锋，你先一棍子把他打死，你不是丐帮的，不用守这条不通的规矩。”洪七公生气了：“哎，
2: 成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的行径啊？黄蓉没办法，只得眼巴巴地看着郭靖把着筏舵顺着声音过去。沉沉黑夜之中，依稀见到两个人头在水面随着波浪起伏，人头旁飘着一根大木头。想来呀，是木筏散了以后，欧阳叔侄抢住了一根木头，这才支持到现在。黄蓉说，要他先发个毒誓，今后不得害人，这才救他。洪七公叹口气，哎，你不知道老毒物的为人，他宁死不屈，这个誓是不肯发的。静儿，救人吧。郭靖俯身出去，抓住欧阳克的后脖领提到筏子上。洪七公急于救人，竟然忘了自己武功已然失去，他伸手帮忙，欧阳锋抓住他的手一借力就跳到筏子上。但这一下啊，洪七公竟然扑通一声掉进了海里。郭靖和黄蓉大惊，同时跳下海把洪七公救了起来。黄蓉斥责欧阳锋，啊，我师父好意救你，你怎么反而把他拉进海里呀？欧阳锋啊，已经知道洪七公身上没有功夫，否则刚才这么一拉，怎么能把一个武功高明之人拉下筏子呢？但是他在海里泡了好几天了，已经是精疲力尽，这时候不敢逞强，低头说，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七兄，做兄弟的跟你赔不是了。洪七公哈哈大笑，呵呵，好说好说，哎呀，就是老叫花的本事可就泄了底了。欧阳锋说，好姑娘，你给些吃的，我们饿了好几天了。黄蓉说，这筏子上只准备了三个人的粮食清水，分给你们不要紧，我们吃什么呀？
1: 也是，好吧，你只分一点儿给我侄子，他腿上伤得厉害，实在是顶不住。
2: 果真如此，咱们做个买卖，你的毒蛇伤了我师父，他至今还没好，你把解药拿出来。欧阳锋从怀里摸出两个小瓶，递在他手里，
1: 姑娘你瞧，瓶子里进了水，解药都被水冲光了。
2: 黄蓉接过瓶子摇了几下，放在鼻子那儿闻闻，果然里头全是海水。既然如此，你把解药的方子说出来，咱们一上岸就去配药。
1: 欧阳锋说，要是骗你的粮食清水，我胡乱说个单方，你也不知真假，但欧阳锋怎么是这等人呢？师对你说吧，我这怪蛇是天下一奇，厉害无比，要是被咬着，纵然武功高强之人一时不死，8/8/64天之后也必然落个半身不遂，终身残废。解药的单方说给你听，本来也没什么，只是各种药料不但采集极难，更需要3年的时间呢，那才能炮制得成，来不及了。这话说到这儿为止，你要我给七兄抵命，那也由你吧。
2: 黄蓉和郭靖听了这番

0: 敖教花也不放在心上，你给他吃的吧。黄蓉是暗自神伤啊，知道师父毕竟是好不了，拿出一只烤熟的野羊腿扔给欧阳锋。欧阳锋，你们师父自然知道。两个人眼望师父，洪七公笑了，明知难求，说他干什么？黄蓉拉着他的衣袖，师父，您说，再难的事儿，咱们也要办到。我求我爹去，他必定有法子。欧阳锋轻轻地哼了一声。黄蓉说：“你哼什么？”欧阳锋不回答。洪七公说：“他呀，他笑你以为自己的爹无所不能，可是那个人非同小可，就算是你爹，也怎么能奈何得了他呢？”
1: 那个人是谁呀？
0: 且不说那个人武功高极了，就算他手无缚鸡之力，老叫花也绝不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
1: 黄蓉沉吟，武功高极啊，我知道了，是南帝段皇爷。师父，求他治伤怎么又损人利己了呢？
0: 哎，睡吧，别问了，我不许你再提这回事儿，知不知道？黄蓉不敢再说，他怕欧阳锋夜里头偷拿食物，就靠在水桶和食物堆上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黄蓉见到欧阳叔侄，不禁吓了一跳。只见两个人脸色泛白，全身浮肿，那是在海里连续几天泡的。木筏漂到下午时分，望见远远有一条黑线，隐隐像是陆地。郭靖首先叫了起来，再漂一顿饭的时间，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是陆地。此时风平浪静，只是这个太阳光太热，热得难受。欧阳锋忽地站起，身形微晃，双手齐出，一手一个，当时把郭靖黄蓉抓住，脚尖一起，又把洪七公身上穴道踢中。郭黄二人都是出其不意呀，被他抓住脉门，当时半身酥麻，大惊啊，干什么？欧阳锋一声狞笑，却不答话。洪七公叹口气，
2: 老毒物狂妄自大，一生不肯受人恩惠，咱们救了他性命，他要不把恩人杀了，心里头怎么能平安呢？哎，只怪我黑夜之中救人心切，忘了这一劫，倒连累了两个孩子的性命。欧阳锋说：“
0: 哼，你知道就好了。再说九阴真经既到了我的手，怎么能再在这姓郭的小子心里头又留下一步呢？那是遗患无穷。”
1: 洪七公听他说到九阴真经，心里一动，大声的念：“
0: 努尔七六哈瓜尔宁雪七嘎平刀尔。”
1: 欧阳锋一听，哎，这原来正是郭靖所写经书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怪文，听洪七公这么说，以为他懂得其中的含义。他心想，经书中这一大篇怪文一定是全经的关键，我把这三个人杀了，就怕世界上再没人懂，那我就是得了经书也是枉然
0: 呢。啊，刚才你念的那是什么意思？
1: 洪七公说：“
2: 混花茶茶，雪根许巴土，米尔米尔。”
1: 他虽然听郭靖背过《九阴真经》中这段怪文，那怎么能记得住呢？这时候啊，是信口胡诌的，脸上呢，还是神色肃然，装得一本正经的。欧阳锋就以为这话里边深有含义，凝神思索。洪七公大喝：“
0: 进而动手。郭靖左手反拉右掌拍出，同时左脚也已经飞起。

他被欧阳锋绞尸袭击抓住了脉门，本来已经无法反抗，但是洪七公一番胡言乱语瞎说八道，欧阳锋果然中计，分神之际手伤稍微松了一下，郭靖立刻实施反击。他已经把经中一筋断骨篇练到了第二段，虽然没有新的招数拳法学到，但是原来的功力却突然间增强了两成，这一拉一拍一踢，这个招数那是平平无奇，劲力那是非常的大。欧阳锋一惊之下，这个筏子上狭窄没处可退呀，只得举手格挡，抓住黄蓉的手那还是不放。郭靖是拳掌齐上，攻势就像暴风骤雨一般。他心里知道，在这木筏之上，如果让欧阳锋腾出手来运起蛤蟆功，那三个人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阵急攻啊，倒也把欧阳锋逼得退了半步。黄蓉身子微侧，横肩向他撞过去。欧阳锋暗暗好笑，心想：哎，这小丫头，你向我身上撞，也不想想你自己有多大劲儿，啊，不反弹你到海里头才怪。心念刚动，黄蓉的肩头已然撞到，欧阳锋不避不挡，也不理会。突然间胸口感到刺痛，马上惊觉，他原来穿着桃花岛的镇岛之宝软猬甲呢。这时候他站在筏子边上，已经是半步都不能再退了，黄蓉的甲上又布满了尖刺，没法抓，急忙左手放开他的脉门，借势外甩，把他猛推出去。黄蓉一个站不住，眼见要掉进海里，郭靖回手一把拉住，左手仍向敌人进攻，黄蓉拔出短剑欺身而上。欧阳锋站在筏子边，浪花不住溅上他的膝弯，但是不论郭靖黄蓉怎么进攻，始终也不能把他逼进海里。洪七公和欧阳克这俩人都是动不了啊，眼睁睁地瞧着这场恶斗，心里头只是砰砰地乱跳。但见双方是势均力敌，都恨自己不能插手相帮。按说呢，欧阳锋的武功原本是远胜郭黄二人联手，但是他在海里头泡了几天，性命那丢了一半儿了。黄蓉的武功虽然不很高，但是身披软猬甲，手持锋锐之极的短剑，这两件攻防利器可也叫他大为顾忌。再加上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七十二路空明拳、左右互搏，以及最近所练的九阴真经、一筋断骨篇啊，这些东西合成一起之后，那威力也实在是非凡。所以三个人在筏子上打了个难分难解。可时候一长啊，欧阳锋的掌法越加的厉害，郭黄二人渐渐感到难以抵挡。洪七公在旁边瞧得暗暗着急呀，掌影飞舞之中，欧阳锋左脚踢出劲风凌厉，声势惊人。黄蓉不敢拆解，一个跟头翻进了海里。郭靖独抗强敌更是吃力了，黄蓉从左边入海，立时从筏子底下钻过，从右边跳起来，挥短剑向欧阳锋的后背刺去。欧阳锋本来已经得势，这一来呢，前后受敌，哎，又打成了平手。黄蓉在奋战之际暗自思谋对策，这么打下去我们功力不行，终究得败，不到海里总是胜不了他。想到这个念头，挥短剑割断翻锁，那个帆当时就落下来了。

0: 木筏子在波浪上起伏摇晃，那就不再往前走。黄蓉退开两步，扯着帆索在洪七公身上绕了几转，再在木筏的一根主材上绕了几转，牢牢打了两个结，把师傅捆住了。他一退开，郭靖又感到支持不住，勉力接了三招，第四招已经是招架不住，只得向后退了一步。欧阳锋呢，得理不让人，双掌是连绵而上，郭靖是一退再退，以一招鱼跃鱼渊接过了敌掌，下一掌却又招架不住，再退一步，左脚踏空，他还临危不乱，右脚飞起来守住退路，叫敌人不能乘势相逼，然后扑通一声跳进海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

0: 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2: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
7: 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1: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2: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3: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2: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2: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7: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 妈，
20: 闺女啊，
1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0: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9: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 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1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

0: 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年钱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呀，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5: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郭靖和黄蓉都被欧阳锋逼到了海里，两个人搬住木筏，一掀一抬，眼见呢就要把这筏子翻过身来。哎，这一翻可不打紧，欧阳克非立时淹死不可。这欧阳锋到了水里头呢，自然也不是郭黄二人的对手。洪七公那是身子绑在筏子上，两个人那尽可以先结果了吸毒，再救师父。欧阳锋不傻呀，他识破了这个计谋，他抬脚对准洪七公的脑袋，两个小家伙听了，再晃一晃，我就是这么一脚。黄蓉啊，一计不成，二计早生，吸一口气，潜到了筏子底下，伸短剑就割这个系筏的绳索。这儿离陆地不远了，他算计了，把欧阳锋叔侄结果了之后，再抱住大木头游上岸去，那没问题。就听得咔咔几声，这个木筏子已被分成两半，欧阳克在左边一半，欧阳锋和洪七公在右边一半。欧阳锋暗暗心惊啊，探身伸手，忙把侄子提过来。弯腰望着水里，他就等着黄蓉再割，那就一把扭住他，揪上筏子来。欧阳锋这副模样，黄蓉在水底下瞧得很清楚，知道他这一抓下来呀，那一定是既准又狠，他也真不敢上来再割了。僵持了很久，

黄蓉游远了一丈多，出水吸了口气，又潜入水中伺机发难。双方都凝神等待，顷刻间由极动转到了极静。海上阳光普照，一片宁静，但在这半边木筏的一上一下之间，那却是蕴藏着极大的杀机呀。黄蓉心想，半边木筏只要再分成两截，在波浪中那非翻不可。欧阳锋心想呢，只要他一探头，我隔着浪一掌打去，在水里也能把他震死。这小丫头一除，留下姓郭的小贼，那不足为患。两个人呐，是目不转睛，各自跃跃欲试。欧阳克忽然指着左边的方向，船，船。洪七公和郭靖顺着他手指望去，果然见一艘龙头大船扯足了帆，乘风破浪而来。过不多时，欧阳克看到了船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高大，披着大红的袈裟，好像是林志尚人。大船再靠近了些，定睛看去，果然不错，赶忙对叔父说了。欧阳锋气运丹田，高声的叫，这里是好朋友，快过来。黄蓉在水底下呀，还不知道这情况，郭靖却已经知道不妙，急忙也潜入水里，一拉黄蓉的手臂，示意又来了敌人。黄蓉在水底下难以明白他的意思，但估计啊总是事情不对，打个手势叫他接住欧阳锋的掌力，自己呢乘机再割筏子。郭靖知道自己的功力本就远不及敌人，那现在自己身在水里，而敌人在筏子上，相差更远呐、这一掌接下来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情况紧急呀、没别的办法，力运双臂忽地钻上来。这功夫欧阳锋咯的一声大叫，双掌从水面上拍下来，郭靖的双掌呢也从水底迎击上去。海面上水花不起，但是水里头那却是两股大力一浇啊，突然间半截木筏向上猛掀，翻起了几尺，咔咔两声，黄蓉已经把系筏的绳索割断了。就在这时候，大船也已经来到离木筏十多丈外。黄蓉一割之后，立即潜入水底，想要再去刺欧阳锋。就见郭靖手脚不动，身子慢慢下沉，不禁又惊又悔，赶忙游过去拉住他的手臂，游出数丈，钻出海面，瞧瞧郭靖。郭靖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嘴唇发白，已经晕过去了。那个大船放下舢板，几名水手搬桨划进木筏，把欧阳锋叔侄和洪七公都接了上去。黄蓉连叫三声靖哥哥，郭靖还是不行。他想，来的虽然是敌船，也只得上去。当下拖住郭靖的后脑，游向舢板。艇上的水手拉了郭靖上去，伸手要再拉他。黄蓉忽然左手在艇边一按，身如飞鱼从水里头跃入艇心，几个水手都大吃一惊啊。刚才在水里头对掌，郭靖被欧阳锋的掌力所击，受到极大的震荡，当时昏晕。等他醒过来，只见自己已在黄蓉怀里，在一艘小艇之中。他呼吸了几口，知道没受内伤，向黄蓉一笑，黄蓉回报一笑，放下了心。这才瞧瞧那个大船中都是些什么人。
这一瞧之下呀，心里头不禁是连连叫苦啊。怎么呢？只见船头高高矮矮的站了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正是几个月前在燕京赵王府里会见过的武林高手。身矮脚短目光如电的是千手人屠彭连虎，头顶油光晶亮的是鬼门龙王沙通天，额角上长了三个瘤子的是三头蛟侯通海，童颜白发的是神仙老怪梁子翁，身披大红袈裟的是藏僧大手印灵智上人，另外有几个不认识。黄蓉心想，靖哥哥和我的武功近来大有长进，要是和彭连虎等一对一的动手，就算我不敌，靖哥哥那是必操胜算。只是老毒物在旁边，又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今天要想脱险可是难上加难了。大船上的人呐，听到欧阳锋在木筏子上那一声高呼，本来已经大为惊奇，等见到郭靖等人更是大感奇怪。欧阳锋抱着侄子，郭靖和黄蓉抱了洪七公，五个人分作两批，先后从小艇跳上大船。只见一个人身穿绣花的锦袍从中舱迎了出来，跟郭靖一照面，两个人都是一惊。不是别人，那个人正是大金国的六王爷赵王完颜洪烈。原来呀，完颜洪烈在宝英刘氏宗祠中逃脱之后，生怕郭靖追他报仇，不敢北归，直接会合了彭连虎、沙通天等人南下盗取岳飞的遗书。当时蒙古大举进攻金国，中都燕京被围近一个月，燕云十六州都已经属于蒙古了，大金国是一天不如一天。完颜洪烈心里头忧急呀，眼见蒙古兵剽悍勇猛，金兵虽然就怕呢被南朝发觉有了提防，所以是改走海道，一心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浙江沿海登陆，悄悄进入临安把书盗来。当时他找不到欧阳克，虽然知道他是一把极得力的高手，但一直没有消息啊，也不能单等他一个人，只得啊先启程。这时候在海上相遇，却见他和郭靖在一块儿，不由得暗自着急，怕他已经把这大秘密泄露了出去。郭靖见了杀父的仇人，那自然是心头火起啊，虽然强敌在旁，仍然是对他怒目而视。这时候一个人从船舱中匆匆上来，哎，只露了半个脸，立即缩身回去。黄蓉眼尖呐，他看见好像是杨康的模样。这功夫欧阳克说，叔叔，这位就是爱贤若渴的大金国六王爷。欧阳锋拱了拱手。完颜洪烈不知欧阳锋在武林中有多大的威名，见他神情挺傲慢，但是瞧在欧阳克的面子上拱手为礼。这彭连虎、沙通天等人听了介绍，一齐躬身行礼啊，久仰欧阳先生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今日有幸拜见。欧阳锋微微的躬身还了半礼。这个大手印灵芝上人一直在藏边，不知道吸毒的名头，只是双手合十不吭一声。完颜洪烈知道沙通天等人个个都非常的自负，从来不服人呢，但是见了欧阳锋却如此恭敬，显得

既敬且畏，啊，还大有谄媚的意思。这神色从来没在他们脸上见过呀。历史知道，这个周身水肿、蓬头光脚的老头来头可不小。当下呢，非常客气，说了一番敬仰的话。这些人里边啊，梁子翁的心情最是特别。郭靖喝了他珍贵之极的蝮蛇宝血，这时候相见，怎么不恼啊？啊，找你我还找不着呢。但自己生平最怕的洪七公，哎，又在他的身边。只有心里头恼怒啊，脸上得陪笑，上前躬身拜倒，啊，小的梁子翁参见洪帮主，您老人家好。这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惊。西毒北丐的威名，大家都是久闻的，但都没有见过。想不到，这当世两大高人竟然同时现身。正要上前拜见，洪七公哈哈一笑：“老叫花倒了霉了，被恶狗咬得半死不活的，还拜见什么？趁早拿东西来吃，吃正经。”众人一愣，都想：“哦，这洪七公躺着动弹不得，原来是身受重伤，那就不怕了。”他们就望着欧阳锋，要瞧他的眼色行事。欧阳锋啊，他早已想好了对付三个人的毒计。洪七公必须先得除去，以免自己以怨报德的劣行被他张扬开来，哎，那不好听啊。郭靖呢，得先问出他经书上怪文的含义，再把他处死。至于黄蓉，侄子虽然爱他，留下来那终究是极大的祸根。那要是自己下手杀他，黄药师知道了岂肯甘休啊，得想个借刀杀人之计，假手旁人。眼下三个人上了大船，不怕他们飞上天去。当下向完颜洪烈说：“这三个人狡猾得很，武功嘛也还过得去，请王爷派人好好看守啊。”梁子翁听了这话大喜，当即斜身向左窜出，绕过沙通天身侧，反手来拉郭靖的手腕。郭靖顺腕翻过来，啪的一声，梁子翁已然肩头重掌，这一招见龙在田，那是又快又重。梁子翁的武功虽高，也被他打得踉踉跄跄的倒退两步。彭连虎和梁子翁一直在完颜洪烈之前互相争雄，只想压倒对方，都是面和心不和。见他受挫，暗自得意。几个人立时散开，把洪七公等三个人围在中间，要等梁子翁被打倒之后再上前动手。梁子翁刚才所以要绕过沙通天从侧来拉郭靖，为的就是防备他那招独一无二的亢龙有悔，以便不至于受到他迎面的攻击难以抵挡。他没想到啊，分别才一个月啊，他居然并不使亢龙有悔，只是随手一掌，自己竟然躲不开。这一下脸上怎么下得来呀？太没面子了。见郭靖并不追击，亦在雪中搏斗，野狐狡诈多端，窜东蹦西的，灵动异常。猎犬爪牙虽利，缠斗多时还是无法取胜。梁子翁见了野狐的纵跃，大有启发，当下人参也不采了，就在深山雪地的茅庐之中苦思了好几个月，创出了这套野狐拳法。这套拳法呀，以灵闪扑跌四字为主旨，在对付比自己强的劲敌的时候最为合用。首先叫敌人摸不准自己前

0: 前进后退左屈右臂的方位，然后呢伺机进攻。这个时候他不敢轻敌，使开这路拳法，魏公先闪，跌中藏扑，向郭靖打去。这套拳法来势怪异，郭靖呢他从来没见过，心想蓉儿的落英神剑掌虚招虽多，终究啊或是五虚一实，或是八虚一实，这老头的拳法却像全是虚招，不知闹的什么古怪。怎么办呢？当下他就依着洪七公所指点的方策，哎，不论敌人的招数如何变化多端，我呀我就是把降龙十八掌的掌力发出去，不管你那套。两个人数招一过，这些高手都瞧得暗暗摇头，心想这梁老怪总算是一派的掌门呢，跟这后生小子动手怎么尽是闪避，不敢发一招十招啊。再拆数招，郭靖的掌力把他逼得步步后退，眼见就要退到海里。梁子翁见野狐拳不能取胜，想要另换拳法，但是被郭靖掌力笼罩住了，哪儿缓得出手来呀？掌声呼呼之中，就听洪七公叫道：“下去吧！”郭靖的一招战龙在野，左臂横扫，梁子翁大声惊呼，身不由主的往船舷外摔出去。众人一惊之下，一齐向梁子翁摔下的地方跑过去查看，就听到海里头有人哈哈大笑，梁子翁忽然飞起，啪的一声，直挺挺的搁在甲板上，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一来众人更是惊讶呀，啊，难道海水竟能把他身子反弹上来？争着到船边往海里瞧，瞧见什么了？只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头在海面上东奔西突，迅捷异常。再凝神看，哎，原来他骑在一头大鲨鱼的背上，就跟这陆地策马一般纵横自如啊。郭靖是又惊又喜，大声的叫：“周大哥，我在这儿！”骑杀的老头不是别人，正是老顽童周伯通。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看到周伯通骑着大鲨鱼在海里来回奔驰，哎呀，高兴的大声欢呼啊。周伯通听得郭靖呼叫，也是大喜欢呼，在鲨鱼右眼旁打了一拳，这个鲨鱼呢随即向左转游进船边。周伯通叫：“啊，是郭兄弟吗？啊，你好啊，前面有一条大鲸鱼，我已经追了一天一夜了，现在就得再追啊，再见吧啊。”郭靖急了：“大哥快上来，这儿有好多坏人要欺负你把弟啊。”周伯通生气了：“啊，有这事儿啊？”右手拉住鲨鱼嘴中一根不知什么东西，左手呢在大船边上垂下的防撞木上一掀，连人带鲨呼的从众人头顶飞过，落上甲板。啊，什么人啊，这么大胆呢，敢欺负我的把弟啊啊！船上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见多识广啊，但这个白须老头如此的奇诡万状的出现，那是人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呀，连洪七公和欧阳锋也是惊愕异常。周伯通见到黄蓉也感到奇怪：“哎，怎么你也在这儿啊？”黄蓉说：“是啊，我算计到你今天会来，因此先在这儿等你，你快教我骑鲨鱼的办法。”“哎，好好，我来教你。”“你呀，先别教，你先打发了这批坏人再说。”

0: 周伯通目光向甲板上众人一扫，对欧阳锋说：我说这个别人也不敢这么猖狂呢，果然又是你这老头啊。欧阳锋冷冷地说：一个人言而无信，纵在世上偷生，也叫天下好汉笑话。哼。周伯通说：哎，半点也不错，做人什么事儿都可以胡来啊，但是这个说话放屁那总得分得清清楚楚啊，可别让人听在耳朵里不知道这声音啊是上面出来的呢，你还是下盘的功夫，我正要找你算账呢，你在这儿啊真是再好也没有。老叫花，你是公正，站起来，你说句公道话吧。洪七公躺在甲板上笑了一笑，黄蓉说：老独物遇难，我师父接连九次救了他性命，谁知道他狼心狗肺，反过来伤我师父，点了他的穴道。洪七公救欧阳锋的命前后只是三次，黄蓉呢就把次数乘以三，三三得九，欧阳锋呢自然也不能对此分辨，只是怒目不语，他不说话。周伯通俯身在洪七公的曲池穴和涌泉穴上揉了两揉。洪七公说：老顽童，那没用。原来呀，欧阳锋这门点穴手段很是阴毒，除了他跟黄药师两个人之外，天下没有人能解。欧阳锋还很得意：老顽童，你有本事就把他的穴道解喽。黄蓉呢虽然不会解，却认得这门点穴的功夫，小嘴一扁：那有什么稀奇的，我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这透骨打穴法解开。欧阳锋听他说出这打穴法的名称，心想这小丫头家学渊源，倒也有些门道，当下也不理他，对周伯通说：你打赌输了，怎么说话如同放屁啊？周伯通捂住鼻子：哎呦，放屁，好臭好臭，我倒要问你啊，啊，我们赌了什么了？这里除了姓郭的小子和这小丫头，都是成名的英雄豪杰啊，我说出来请大家评评道理。彭连虎说：好极了，欧阳先生您请说。各位啊，这位是全真派的周伯通，周老爷子，江湖上人称老顽童，辈分不小啊，是丘处机、王楚一他们全真七子的师叔。周伯通十多年来一直待在桃花岛，以前呢他的武艺没有大的成就，除了顽皮胡闹也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江湖上的名头并不响亮，但是众人见他海上奇杀，神通广大，这实在是非同小可，原来是全真七子的师叔，无怪如此了得呀，互相低声交谈了几句。彭连虎想到八月中秋嘉兴烟雨楼之约，心想全真七子要是有这怪人相助，那可就更加不容易对付了，不禁暗暗的担忧。欧阳锋接着说：这位周兄在海中被沙群所困，兄弟把他救了起来，我说沙群何足道哉，只要举手之劳就能将沙群尽数杀灭。周兄不信啊，我们两人就打了一赌，周兄这话对吗？周伯通连连点头：这几句话全对呀，啊，赌点什么那你也得给大伙说说呀。欧阳锋说：正是，我说要是我输了，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要是不肯干就得跳到海里喂鱼，你输了也是一样，这话啊对吗？周伯通又是连连点头：啊，对对对呀，哈，半点不错。这后来怎么样了？ 啊，你说，
1: 那怎么样？后来是你输了。
0: 这一次，周伯通却是连连摇头。哎呀，错了，错了，输的是你，不是我。嘿嘿，
1: 啊，你，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岂能颠倒是非，胡混耍赖呀？要是我输，你怎么肯跳到海里自尽呢？
0: 周伯通叹口气，哎，是啊，原本呢，我也以为老顽童运气不好，输在你手里，哎，哪知道到了海里，老天爷叫我遇上一件巧事儿，才知道你老毒输了，我老顽童赢了，我赢了。
2: 欧阳锋、洪七公、黄蓉齐声问：“什么巧事儿啊？”
0: 周伯通一弯腰，左手抓住撑在鲨鱼嘴里的一根木棒，把鲨鱼提了起来。巧事儿，就是遇见了我这头坐骑呀。老毒物，你瞧明白了，这是你宝贝侄子把木棍撑在他嘴里的，是不是啊？当时欧阳克行使毒计，用木棍撑在鲨鱼嘴里，要叫这海中第一贪吃的家伙活生生的饿死，那是欧阳锋亲眼所见。这时候见了巨鲨和木棍的形状，以及鱼嘴唇边被钓钩勾破的伤痕，他记得果然就是那天放还海中的鲨鱼。
1: 啊，是又怎么了？
0: 周伯通拍手笑了，
1: 嘿嘿，那就是你输了。
0: 咱们赌的是把鲨鱼群尽数杀灭，对不对啊？可是这家伙托了你侄子的福啊，他吃不了死鲨，中不了毒，既然留下了一条，那岂不是我老顽童赢了啊？说罢哈哈大笑。欧阳锋脸上变色了，作声不得。
3: 郭靖高兴了，大哥，这些日子你在哪儿啊？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0: 周伯通说：“哎呀，我在哪儿？我玩的有趣呀！啊，我跳到海里，不久就见到这家伙在海面上喘气儿，好像大为烦恼。我就说老沙呀，老沙，你我今天可算是同病相怜了啊！我一下子跳上了鱼背，他猛地就钻进了海底，我只好闭住气，双手牢牢抱住了他的脑袋。”用脚乱踢他的肚皮，好容易他才钻到水面上来。没等我喘两口气，这家伙又钻

0: 这些人里边最羡慕的自然是黄蓉，只听他两眼发光，哎，我在海里玩了这么些年，怎么没想到这玩意儿，真傻。周伯通说，你瞧他满口牙齿，就像是一把把的利刀，要不是嘴里撑了这根木棍，你敢骑他吗？那这些日子你一直都骑在鱼背上？那可不是吗，我们哥俩捉鱼的本事可大了，一见到鱼他就追，我就来这么一拳一掌，哎，把鱼打死。一条鱼啊，这个十份中我吃不上一份，这家伙可得吃九份半。嘿嘿，黄蓉摸了摸鲨鱼的肚皮，你把死鱼塞到他肚子里啊，他不用牙齿会吃吗？
1: 嗯，会吃，会吃得很呐。有一次我们哥俩穷追一条大乌贼，
0: 这一老一小啊谈得兴高采烈，旁若无人，欧阳锋却是暗暗叫苦，愁思应付之策。周伯通忽然说，哎，老毒物啊，你认不认输啊？啊，欧阳锋啊先前把话说得满了，在众人之前怎么能食言呢？没办法，只得说，
1: 输了又怎么着啊，难道我还耍赖不成？
0: 嗯，我得想想，嗯，叫你做件什么难事儿啊。好，你刚才骂我放屁是吧，那我就叫你马上放一个屁让大伙闻闻啊。黄蓉听周伯通叫欧阳锋放屁，平白无端的放一个屁，在常人自然是很难，但是内功精湛的人一生练习的就是把气息在周身运转，这件事儿那是太不足道了，就怕欧阳锋啊老奸巨猾，打蛇随棍上，抓住这个机会啊，轻轻易易的放一个屁就把这件事儿蒙混过去了。他忙抢着说，不好不好，你要他把我师父的穴道解开再说。周伯通说，你瞧人家小姑娘怕你的臭屁，哎，那就免了吧，我呀我也不要你做什么为难之事，快去把老叫花的伤治了，老叫花的本事啊绝不在你之下，你要不是行奸弄鬼的，那绝伤不了他，等他伤好之后，你们俩公公平平的再打一架，那时候让我老顽童来做个公证啊。欧阳锋知道洪七公的伤那已经是没法治愈了，不怕他将来报复，倒是怕周伯通忽然异想天开出了个古怪的难题，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可叫人下不了台，当下也不说话，俯身运劲于掌就把洪七公的穴道解了。黄蓉和郭靖忙上前抢着扶起来，周伯通向甲板上众人横扫了一眼，我老顽童最怕闻的呀就是达子的羊骚味啊，快放下小艇送我们四个人上岸啊。欧阳锋见周伯通跟黄药师动过手，知道这个人武功极怪，要是跟他说翻了脸动武，自己就是不败取胜的机会也颇为渺茫，眼下没别的办法，只能暂且忍耐，等练成九阴真经上的武功之后再来跟他算账。好在今天啊，竟可以借口打赌输了，一切依从，早早的把这瘟神送走算了。打定了主意，他就说，
1: 好吧，谁叫你运气好呢，这场打赌既是你赢了，你说怎么就怎么着吧。
0: 转头向完颜洪烈说，
1: 王爷就放下山板送这四人上岸去吧。
0: 完颜洪烈没说话，他心想，这四个人上了岸就怕泄露了我这次难来的机密。灵智上人一直冷眼旁观，见欧阳锋大模大样的神情，早就心里头很不忿儿，暗想，瞧你这副落汤鸡。

0: 似的啊，这么狼狈。听周伯通那无赖的老头说什么你就依什么，你也不敢驳回半句，多半是个浪得虚名之徒，就算真的武功高强，未必就敌得过我们这儿的许多高手。眼见完颜洪烈脸上的神色有犹豫的意思，当即走上两步。要是在木筏子上边，欧阳先生爱怎么就怎么啊，旁人怎么敢多口啊，既然是上了大船就得听王爷吩咐。这话一出，众人悚然动容，都望着欧阳锋的脸色，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欧阳锋冷冷的上下打量这个灵智上人，随即抬头望天，淡淡的说，这位大和尚是存心要跟老朽为难了。灵智上人说，不敢，小僧一向在藏边孤陋寡闻，今天倒是第一次听到欧阳先生的威名，跟先生哪有什么梁子过节呀。话没说完，欧阳锋踏上一步，左手虚晃，右手已经抓起灵智上人魁梧雄伟的身躯，顺势回转，把他头下脚上的倒过来了，给举起来。这一下快呀，快得出奇。众人但见灵智上人大红的袈裟一阵晃动，一个肥肥的身体已经被举在半空，却没有看清欧阳锋使的是什么手法。灵智上人呢，本来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欧阳锋这是一把抓住了他后脖子隆起的一块肥肉，要是挺臂上举，他双脚未必就能离地。但是欧阳锋把他身子倒过来了，头顶离开甲板大约有4尺，就见他双脚在空中乱踢，嘴里连连怒吼。那天灵智上人在赵王府和王楚一过招，大家伙都见到他手上的功夫，那也是极为了得呀。但是被欧阳锋这么倒转提起来，双臂软软的垂在两耳旁边，就像折了一样，全无反抗的能力。您说这差距有多大？欧阳锋还是两眼向天，轻描淡写的说，你今天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就瞧不起老朽，是不是啊？灵智上人是又惊又怒，连越了几次的气，出力挣扎，哪儿挣扎得脱呀。彭连虎等人见了这情景，无不骇然失色。欧阳锋又说，你瞧不起老朽那也罢了，瞧在王爷的面上，我也不来和你一般见识。你想留下老顽童周老爷子、九指神丐洪老爷子，呵呵，凭你这点微末道行也配？你既孤陋寡闻，又没自知之明，吃点亏是免不了的了。老顽童，接着。哎，也不见他手臂后缩前挥的，只是掌心的劲力外吐，这个灵智上人就像一团红云从甲板的左端飞向右端。他一离欧阳锋的掌力，立时自由，身子一挺，一个鲤鱼翻身想要直立啊，突然觉得这个脖子后边肥肉一疼，暗叫不妙，左掌呢捏了个大手印，忙要拍出，忽然感到手臂酸麻，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身子又被倒提在空中。原来呀，已经被周伯通如法炮制地擒住了。完颜洪烈见他狼狈不堪，心里知道，别说欧阳锋有言在先，单凭周伯通一个人，自己手下这些人就留不住，赶忙说，啊，周老先生别闹着玩了，小王派船送4位上岸就是。周伯通说，哎，好啊，你也来试试，
1: 接着啊。
0: 学着欧阳锋的样，掌心吐劲，把灵芝上人肥大的身躯向他飞掷过去。完颜洪烈呀，虽然也是会武艺，但只会些这个刀枪弓马的功夫。周伯通这一下把这个胖大和尚急扔过来，那劲到灵里，他哪能接呀？撞上了那是非死必伤，他就急忙闪避。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0: 扣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哪？
8: 嘿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0: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叫。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
2: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奥，继续在十一期间陪伴大家。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小时候出去旅游最怕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博物馆，另一个是看古建筑。而父母呢特别的兴奋，快看这个已经1000多年了。那小朋友呢可能会说哦，但是很奇怪啊，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啊，开始突然间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甚至呢开始主动去山西看寺庙，去洛阳看石窟，去博物馆看一块破了的瓦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三座特别适合成年人重新认识历史的城市：大同、洛阳和天水。第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山西大同。如果你最近几年刷过旅游视频，应该会发现山西火了，而且火得很有意思。大家突然开始看古建筑，开始讨论斗拱、木构、壁画和彩塑，甚至有人旅游回来以后啊，会非常认真地告诉朋友，我这一次去看了一根柱子。朋友会一脸疑惑，一根柱子有什么好看的？但当你真正站在那些几百年甚至上

千年的建筑面前，你确实会理解这种感觉。大同呢，就是非常适合入门的一站。第一次去云冈石窟，当然绕不开。但去云冈石窟，我特别建议大家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慢一点，因为逛石窟呢，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第一座石窟呢，可能会很惊叹，第二座也可能会很惊叹，而看到后面呢，哦，又是一尊佛。所以呢，不要追求全部看懂，就认真选几个洞窟，看看佛像的脸，看看衣服的线条，再想一个问题，一千多年前在没有现代机械，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从山体里凿出来的？哎，就突然有感觉了。那么来到大同古城，又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像化岩寺、善化寺这些地方呢，如果你之前觉得寺庙都差不多，那可以换着一种看法，就是不要只看这种佛像，抬头来看看屋顶，看看梁架，看看那些木头是怎么相互咬合在一起的。那中国的古建筑呢，有时候就是特别神奇的一点就在这儿啊，你没有被它一眼镇住，但是呢，你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大同呢，特别适合第一次认真看古建筑的人。当然，历史看多了也会饿。大同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碳水很强，刀削面、烧麦还有凉粉儿。上午还在研究着北魏，中午就已经开始研究这碗刀削面为什么这么香。所以说这就对了哈，旅行呢不能只有精神。

第二站来到的是洛阳。洛阳的问题是什么呢？历史实在是太厚了，十三朝古都，你随便往历史书里翻，很多事情都跟它有关。所以呢，第一次去洛阳千万不要试图一次搞懂，搞不懂我们普通人旅行呢也没有必要参加这种历史考试。洛阳最适合的方式啊，是找几个自己感兴趣的切口，比如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和云冈放在同一次旅行里看，其实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石窟不是复制粘贴，不同年代人的审美一直在变，佛像的脸也在变，衣服在变，姿态也在变。如果带着孩子去，我甚至觉得可以玩一个小游戏，不告诉他年代，让他猜哪一个更早，哪一个更晚，然后观察为什么。这比单纯告诉孩子这个建于某某年有意思多了。

那除了龙门石窟之外，洛阳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留时间的地方，那就是博物馆。很多人旅行安排博物馆，总喜欢塞在后面，下午还有两个小时，不知道去哪儿，就去博物馆吧。那我反而建议把最清醒的半天留给他，因为博物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看宝贝，而是当你前一天刚刚走过这座城市，第二天就在展柜里突然看到跟它有关的东西，这个历史啊一下子就接起来了。你会发现脚下的这座现代城市底下其实又叠着一层又一层的过去。第三站我们来到的是甘肃天水。最近这几年很多人认识天水可能是因为麻辣烫，但如果只是为了麻辣烫而去天水实在是有点可惜，因为这里还有麦积山。第一次看到麦积山石窟的人呢，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当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把石窟修在这儿呢？远远看过去，这个石窟和栈道直接挂在山体上，人走在栈道上，脚下就是山谷，如果稍微恐高呢，可能还会一路扶着栏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麦积山和云冈龙门的感觉完全不同。云冈呢有一种北方的雄浑，那龙门呢有一种规模感，麦积山则像是把雕塑藏进了一座山。而且呢，天水特别适合和前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因为我们今天呢不是在推荐三个历史景点，而是在推荐三种看历史的方法。

去大同看建筑，去洛阳看一座古都留下来的层层痕迹，去天水看古人怎样在山体上留下自己的创造。小时候我们会觉得历史特别的遥远，公元多少年，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全部都是考试题。但长大以后，真正走到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历史其实非常具体，是一块木头，一尊佛像，一道凿痕，甚至是一块已经磨得发亮的石阶。以前有人站在这里，有人摸过它，有人修过它，然后几百年上千年以后你来了，那这儿可能就是旅行当中最奇妙的地方。我们跨不过时间，但是可以走到时间留下来的东西面前。所以如果这个国庆你突然不想去游乐园，也不想找网红咖啡馆，那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些老东西，也许是小时候觉得最无聊的地方，那现在反而能看一下午。这里是下班去哪儿，下一期我们换换口味，不看古建筑，去看一些真正能让人觉得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的风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排。

0: 满山。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珍惜每一颗粮。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苏州评弹分为评话特子弹词。评话由一个人表演，只说不唱；而弹词由两人表演，有说有唱，自家弹奏三言，琵琶伴唱。所谓小诗一段情，大诗一个景。一般来讲，大诗多数是金戈铁马、豪情江湖、万里江山，而小诗侧重的是儿女情长、民间故事。当然，大诗里还有细腻的细节，小诗里可能还会得有朝廷的风云变幻。现代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诗。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大诗小诗》。不同的人生背景，
1: 走家去受上地带。
0: 王老师侬好。
2: 宇文侬好。
0: 上一集搿个结束快，侬搿本事大啊！并且讲到了搿这个京剧这个花旦这个守卫搿个梅兰芳啊，好像梅兰芳侬搿还提到一个是梅当。
2: 梅当。
0: 专门有人帮伊写剧本，搿么？
2: 对对，一个绝对围对围着着他，
0: 围着
2: 他写，欣赏梅派艺术的搿一批人，
0: 可能顶早还是票友了啥呢？
2: 哎，对，
0: 就接了一道，
2: 最早票友。
0: 哎，搿么而且搿批人跟伊到上海来，对京剧做。

0: 了一个老大的改动。
1: 对对对，所以梅派的艺术，阿拉从严格的角度来，你一年角度来讲，不是梅兰芳一个人的，实际上一个梅是一个派，
0: 一个流派，
1: 是一个流派，一群人。
0: 那么可能
1: 打
0: 可能讲形式，阿拉平台里向有吧？
1: 平台里向也有的。实际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杨振勇嘛。
0: 哦，杨振义、杨振
1: 杨振勇，兄弟党、
0: 哎，兄弟党，
1: 对吧？
0: 哎、
1: 一个是琵琶队的老好，杨振勇、杨振义兄弟两家的。他说的一部书《成名》，成名的那部书《长生殿》，
0: 哎，
1: 也是唐明王告杨贵妃。
0: 哎呀，
1: 对吧？因为唐明王告杨贵妃一个故事。梅兰芳也唱过，对吧？
0: 哎、
1: 到现在大唐贵妃是在那海唱，
0: 哎，
1: 这个叫元杂剧里边也有，
0: 嗯，
1: 平台里向也有。杨振勇以内这个本质啊，
0: 嗯，
1: 润色伊有文化，哎，平台艺人里向搿点艺术家里向，伊属于有，
0: 属于有文化，
1: 哎，所以他是比较儒雅的，
0: 嗯、
1: 儒雅的。伊那个不是写出来，就那自家毕中公搿部书，
0: 嗯嗯，
1: 哎，据说就是讲他死后、
0: 嗯，
1: 这个作为是遗产。那么搿遗产留了海是宝贵遗产呀，但是侬摆辣屋里向嘛，两个小人要脏了呀，
0: 搿
1: 是关键。搿里向还有张牙钞票。那么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刚讲到钟祖云，因为为啥叫伊大师和小师呢？因为大师一般性侪是金戈铁马嘛，对吧？江湖和江山嘛，哎，小师嘛伊是儿女情长的，对吧？儿女情长搿个东西，但是一个大师里向对吧？伊也有文绉绉的东西，哪能叫文绉绉的东西呢？搿就是文人经过加工了以后，伊是从书里，我估计啊，伊是从书里向来。
0: 嗯，
1: 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侬就像四库也好，三国也好，
0: 嗯，
1: 一开始他就有一首诗歌的，文章开头伊不是有首诗歌的嘛？那么影响到阿拉个读书，读书伊讲到介绍人对吧？
0: 嗯，
1: 伊只要伊觉得介绍到重要的人，
0: 哎，
1: 皇帝个金銮殿，
0: 嗯，
1: 我都有首诗，
0: 哦、
1: 我们叫赋赞。诗词歌赋，就是宝贝的贝边上一个五，叫赋赞，赞美的赞，赋赞。比如皇帝晚上皇帝一个金銮殿了，有一首赋赞，一看到搿座山，峨眉山，有一个赋赞，有几首诗出来，就是讲，晚上包公了，包公出来了，搿人也有一首赋赞，哎，所以我今朝我打得来了，因为我蛮欢喜，其中有一首我蛮欢喜，八鸟扫王抢。搿大家枪法里向，大家侪晓得，各种各样枪法，赵云有赵云个枪法，对吧？那么还有侬比如讲，搿只枪法啥地方来个呢？
0: 哎，
1: 是我老早听的，就是讲《天波府比武》。
0: 哎呦，
1: 《天波府比武》里向，
0: 杨家将里向，
1: 其中哎，其中有一个小家伙，一个姓张的，用的就是八鸟扫王枪。八鸟扫王枪是前头，以介绍个前头有一首赋赞。
0: 哦，
1: 葛末搿些我。读一读，
0: 哎，
1: 正好有辰光嘛，我读一读。
0: 嗯，
1: 啊，我用普通话读。
0: 哦，我以为你要用苏州闲话嘞。
1: 用普通话，苏州闲话呢，还不是老熟练。一般苏州闲话叙述是可以，但是伊这个赋赞呢，要搭点苏州闲话，搭一点中州韵的韵文韵白。
0: 哦，
1: 搿比较差，功底勿来塞。
0: 你刚刚看呢？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八鸟扫王抢，此枪出头凤点头，如同烈火炼金球。上一枪大鹏展翅冲天去，下一枪如同白鹤下云头。朝天枪，红叶长鸣威武士；朝后枪，喜鹊喳喳入林游。左一枪，芙蓉回首娇媚态；右一枪，孔雀开屏绿油油。突然间，横扫一枪风火火。朝天枪，夸啦啦，惊天霹雳，鬼神愁。三问刺枪侯雷雨，八鸟扫王媚名流。这就是一个百鸟朝凤枪一个副战。
0: 哎呀，那最后来了一句那个苏州
1: 闲话。苏州闲话就是结尾。
0: 结尾。
1: 其实还有一个副战。
0: 哦。
1: 我还没回去，大叔小叔都有，就是包公。
0: 嗯，包公。
1: 就是包公。包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黑包公嘛，是代表正直。正义忠勇，忠义的黑脸包公。
0: 那看看高头上头一只额亮，
1: 有额亮
0: 的。额亮是干应该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夜里向生应该不平事体。
1: 对对对对对对， 就日断阳、夜断阴，
0: 是个。
1: 所以说，伊这个病话里向有一段是叫阴损国外，阴损国
0: 外，国外是
1: 就是狸猫换太子，
0: 狸猫换太子像一个，
1: 对对对，狸猫换太子里面那个大太监、嗯，他做的手脚大太监，
0: 丁丁娃在娃鬼
1: 子，最娃，那么要生意哪能办呢、嗯？他打死不说，咬紧牙关嘛，弄点我哪能弄，我嘴都死掉了嘛。
0: 伊就不讲，
1: 我就不讲，阿拉就像现在，伊好像东现在发力了，好像东现在发力了，我不讲，没有口供。侬哪能骗我死人，对吧？尽管现在侬没口供，我也好骗侬。
0: 现在是零口供啊，
1: 零口供也好
0: 骗，就证据确凿就
1: 可以。对对对对对，前头就不来塞了，对吧？
0: 原来一定要侬要签字画押，
1: 我押。那么我没口供，
0: 我就不
1: 讲。不押，侬拿我啥？侬又拿我啥？等于侬没道理。那么包公又想了个办法，夜里向审侬，就伊布了一个局，就阿拉用现在这个西洋布经嘛，就阳间里向我布置一个阴间。
0: 是个是个，
1: 那么在阴间忏悔，因为阿拉中国传统嘛，晓得人一死到了阴间要忏悔了。
0: 我记得这个里向有一个叫芦花王，就是一个太后不是流落民间之后啊，
1: 对对对，
0: 一个小囡讨饭小伙子救了伊，认伊娘，就等于供养伊。
1: 对对对对，
0: 搿讨饭小伙这个小伙子啊，就被皇帝封为芦花王，对吧？芦花嘛，
1: 好像是有的。
0: 为啥呢？因为搿个应该搿个戏里向啊，搿人也出来。本来讲包公要扮个泥龙王，包公想发来事，到辰光想啊，侬包公想做王啊。
1: 有搿一段个。
0: 搿么伊叫啥人？叫芦花王扮个泥龙王。
1: 对对对，就是伊搿一段哪能会得后来得个呢？就是乘舟放粮。就包公乘舟放粮，碰着落毛峰，搿豁得脱了。
0: 豁得脱了。
1: 那伊帽子湿脱，随后去看到只窑，对吧？窑洞里向一个小囡，一个黑眼睛个老太太，实际上就是李娘娘。
0: 李娘娘帮伊做了个动作，伊就讲包公帮伊讲好像举一举样讲。
1: 对对。
0: 李娘娘一个动作做出来，就是宫廷里向拍的。
1: 对对对，是。
0: 你们包公想，这个讨饭个这个老太太，哪会得晓得宫廷里个呢？
1: 那么后来就阴损国外。那么假到到包公个辰光，每一部戏里向假有一个副扇，那么说明就阿拉。
0: 等于假到伊这个什么了？
1: 对，介绍人物，首先赞美他。刚刚这个枪，白鸟朝凤枪还是老有名的，对吧？枪中之主嘛。
0: 对对。
1: 枪中之主，白鸟朝凤枪。接下来有辰光呢，我就拿包公个搿段副扇为大家朗读一遍。论包公，骨骼高。天生就长方脸，仿佛是乌金造，浓八眉分两条，双俊目黑心摇，悬胆鼻正中凹，两腮阔两额高，两耳大有轮角，方海离口不少，海下然墨赤黑，这个人管叫墨赤黑了，
0: 墨赤黑
1: 啊，海下然墨赤黑，满口须胸前飘，头戴一字香钓。身穿四纱蟒袍，玉带围着腰，粉底靴竹上套，恨中间，爱中孝，此等人间少，在当年大宋朝。这就是包公的副产。
0: 那么
1: 老百姓也听，
0: 大宋王朝，
1: 大宋王朝在当年。你说评话也好，评书也好，还是其他戏曲也好，都是那个扬善惩恶的，也都是有教化作用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阿拉讲其他不讲，仁义礼智信啊，温良恭俭让啊，这个大的就不说，其中阿拉就讲，这个小说里向经常讲到的，就八个字，阿里八个字呢，就是讲。私定终身
0: 而后语，
1: 十个字，真的，对吧？六男公子终长女，
0: 是个，
1: 对吧？以搿两句话里向侬去看啊，伊也有道理，实际上也是教化。私定终身而后语，老早阿拉大家侪晓得，美色之言，父母之
0: 名，
1: 美
0: 色
1: 之言，对吧？葛末一个私定终身而后语，违背父母意愿，
0: 对的，对的，
1: 违背礼教，
0: 等于侬私相授受，
1: 对，但是合乎人情，伊是合乎人情的，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呀。到阿里现在不是才是自家追求自由婚姻的嘛？我自家觉得私定终身而后语，就是来一个当时的背景下头，搿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0: 对个对。
1: 所以我讲搿也是种教化，后头五个字，就落难公子终长女。落难公子。
0: 对。
1: 在那种状况下，落魄潦倒的情况之下，伊还能够发奋读书，能够考中状元，搿是不容易，搿种精神。
0: 搿种精神还有个前提了，就是这个叫啥个四定终身后
1: 婚，
0: 精神鼓励的一种。
1: 精神鼓励。
0: 三姐还要送拨伊迭个半球银子，对吧？
1: 哦，搿是放进，搿是放进那个叫
0: 背着贞子塔。
1: 贞子塔，这个贞塔了，对吧？这个贞塔了。但是伊除脱刚刚讲的四定终身后婚，
0: 侬讲有点进步的因素了，里向是
1: 有进步，
0: 是有
1: 激励。实际上，伊也就是鼓励，就是讲天下读书人嘛。侬不管侬贫和富，对吧？侬
0: 只要用功，还是有得上升空间。
1: 对对对，用阿拉搿只科举制度来当时。搿只科举制度还是老先进的。
0: 相对来讲是，拨人家就是讲是穷人讲起来说四宝翻身。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反正再掉个书袋嘛，搿些辰光有嘛再掉个书袋。其实阿拉现在回顾的来再去看，科举制度是被新学来了以后废除掉的，对吧？但是侬从隋开始，隋唐嘛，隋唐过来嘛，搿当初是一个进步的一个制度。搿啥个制度呢？实际上科举制度它是一个选官的制度。
0: 对的，
1: 选官的制度。
0: 不看侬这个出身的。
1: 对对对。
0: 那虽然也是看的，侬像唱戏的人了啥个，就不好去这个叫啥做这个。
1: 对。
0: 当官。
1: 就为啥讲伊是进步的呢？因为侬想啊，家读一个中国，肯定是要选。领导人的，对吧？管理者，阿拉是用现在讲来管理。
0: 我在讲地方管理。
1: 地方管理也好，这个中央管理者也好，哪能来选？哪能来选？
0: 侪靠人家推荐，侪靠那个门第高贵，搿也勿来塞。
1: 最早的辰光，禅让，就是我觉着侬好，我搿只位置让拨侬。
0: 最后，皇帝也好让出来。
1: 搿只位置我让拨侬，对吧？后来世袭。就像西方一样的，王爷脚下王位传下来，
0: 贵族，
1: 对吧？王亲贵族，一代代传下来，所以搿就有名了。你看，这就有命，你生在富贵家，富贵人家，
0: 投胎
1: 得了好，投胎得了好，对吧？侬养到穷人窝里向，永远没出得人家，侬永远勿想做官。
0: 侬本事再大嘛，
1: 本事对，搿是一种世袭制，搿么肯定还是不合理的，
0: 不合理，
1: 对吧？搿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再后来哪能办呢？就是讲举荐制。举荐，搿举荐呢是推荐，葛末搿举荐要建立了哪能介一种社会百姓制度呢？其实讲比较诚信，比较诚信，比较公正啊，哪能介？就像阿拉现在，侬留学生也好，西方要写一封举荐信，那么你这个举荐人，侬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对吧？诚信的，
0: 搿勿一定，搿就勿一定了，对吧？
1: 搿么侬搿时代，假使讲侬社会氛围没了嘛？
0: 而且搿背景比较吓啥个？侬要认得搿能介个人，而且是搿种人已经是当官了，侬要认得当官的人。
1: 对对对。
0: 侬首先自家可能是个士族大家，对吧？
1: 所以侬就像阿拉大家在晓得个白居易这个大诗人，伊要到京里向，伊要去做官，搿哪办？我下车试
0: 啊，
1: 送拨一个老诗人做官的，
0: 你帮我推荐一下，
1: 帮我推荐。所以搿诗人也可以，阿拉现在大家在晓得《离离原上草》嘛，也可以搿首诗，搿可以。
0: 那就这样。
1: 本来讲长安不宜居，侬白居易嘛，伊帮侬讲，没看到诗个辰光，讲来搿搭，
0: 不容易个生活，
1: 立不大牢，对，长安不宜居嘛，就侬立不大牢个，侬没本事，对吧？没本事个站不住脚。后来一看搿诗可以了，宜居，所以就推荐。你除了推荐。要诚信，接下来就是科举，就是科举制度。
0: 所以搿实施里向啊，伊看得出当时搿种市政的啥，侪看得出来，包括伊对搿种科举的啥是比较，伊比较看重的啦。
1: 他还是有评判的，
0: 有评判的。
1: 也有评判。今日在你身上要请小子下来，
0: 岂有不如？你是硬上的呢。平台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大诗还是小诗，虽然讲侪有一定的固定模式，特指套路。鼎鼎典型的就是一见钟情、元宵灯会，最后是四定终身后花园、千金小姐成盘算、落难公子终赏月，最后是金蝉赐婚、花好月圆、人团圆、皆大欢喜。但是套路归套路啊，这个里向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因素。譬如讲，鼓励自由恋爱，反对买卖婚姻。不论贫富差距，讲究真才实学，激励穷人奋发进取，还有上升空间。讲平等，讲公理良心，讲真心真情，听说让广大的老百姓有了理想的信念，有了正义感，多了希望。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做毛事。毛就是紫抽银毛这个毛，所谓的毛事啊，就是十年的时辰里向的第四个阶段。老清早五点钟到七点钟这个辰光，了了热天时这段辰光，天色已经白亮了。勤勤恳恳的农民伯伯、老农民啊，老早就了了田里向做生活了。老农民得知知情才晓得的，热天寻了毛子的地里向下地做生活，就是俗称做毛子。来了解放前头啊，多数地区的农民伯伯一种人家屋里向地是少得来，伊拉就相信只要勤恳做，黄金满地落这个老古闲话，不怕山大，不怕吃力。伊相信做生活一本正经，不要偷懒。风里来雨里去，练出一手有灵有巧的好本事，总归会得赚到钞票。白米屯里向白米呀，担得会得啪啪铺的。葛么，辣辣农忙的个辰光，既能够经营好自家田里的生活，也要勿脱节的辰光帮田主人家做做散工，赚眼铜钿。葛么，伊拉就想出了一种好办法：吃早饭前头啊，先辣辣自家田里做毛事。到日头扬起来的辰光，再到东家浪去吃早饭做生活。做毛事这个起因啊，就是迭能介来的。后头来啊，到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大生产要千方百计的到高产，郊区农村就开始种桑基稻，一年两熟，四稻一熟麦。这个生活都是多得来，来也来不及做，葛么就只好是抢辰光去做，抢收早稻，抢种抢管后期稻，还要管好自家屋里向的棉花田。好，这个辰光自家屋里向只有自留田。葛么，这个就统称三抢大忙季节。迭能介做毛事又行起来了。实际上，做毛事是老早老早的，一般早里向要四点钟快，忙起来啊，三点钟才落起来还有的。毛事辣辣乡下头是一个松的橡皮筋的讲法，下半夜四点钟前后才好叫做毛事的。做毛事是由队里向小队长吹脚鞭叫起来的，搿个辰光真的是一日忙到夜，从鸡叫忙到猪叫。夜里向十二长廊开始小太阳夹到太累，夹到毛半夜，早浪向还要呼啦呼啦的好困得来下去。葛么，小队长的脚边一叫，只好眼睛眯一眯，落起来开始门就朝外头跑。做毛子的规矩是空肚皮下地，不吃早饭的。葛么，只好头混到到肚皮里向憋得当，跟着队长到地黄头。毛子里向生活，老早子我辣辣插田落户辰光，好像也做过七八趟。搿辰光已经有插秧机了，做毛子嘛，主要是拔秧。好几趟侪是天不亮就拿了白羊的矮凳擦指甲倒至地头里去了。小队长用一根长竹头为每个人量好长短，每个人拔好至两竹头长的秧才好吃早饭。尽管讲有的工字形状的白羊啊小矮凳好做，不过啊还是要弯腰吃背去用力气。天嘛还没亮，暗搓搓看不得起火光亮，手电筒也拿了手里不便当，不好去用的，只好坐辣辣背秧地里向，冲刀子头，加之腰梁还没凉透的天色，和背秧地里向迭个水色反出来个模模糊糊的光线，凭两只手的感觉，一泵又一泵的连汤带水拔起迭个秧来。拔秧不是讲拉起来就是哦，还有窍门的，腰要弯来转，手要抠得快。根要打来上，把要扎来细，人要蹬得牢，蹬要移了快，就是讲一个重心要下移，力道要朝下，因为秧迭个根已经是发到泥里向了，两只手啊必须要抓牢住迭个根根头，得以搭牢根根头上头的裂泥一道支起拔，位置太高迭个秧要断脱，抠得太深了打出裂泥多，而且是有只重有只慢。

0: 摆个辰光，每根手机头这个手机头管啊，侪是有用场的。出手要快，顺带划水拿这个莲叶啊划脱伊。大雁要打到根浪杀杀青，秧地的泥尽量要少，葛末挑秧的辰光胆子就不会得加重了。秧地的把子啊，扎了要杀杀前，外加要静足，就是讲要扎了死前静足、扎足，葛末就抛得老远，不会散脱。这个辰光，几个女知青顶顶怕做啥个毛事，主要是怕这个秧板地里向母王爷吓人嘛，乌漆抹黑，老清老早落起来哦。伊拉两只脚伸到水底里向，慌里慌忙的，只想不要被人家拔了眉哦。一歇歇，就听到两小姑娘哇啦哇啦的尖叫声。哦哟妈呀！跑过去一看啊，一条黄澄澄、圆酥酥、扁塌塌、胖嘟嘟的水母王，已经踢牢住伊个脚筷子了，也就是踢牢伊迭个小腿了，正下尖子脑袋啊！有发有发的朝伊迭个家里向追，小队长到底是老农民有经验哦。老叔追过去，用劲把那个拿迭个马王背出来，一看啊，脚浪向已经有血眼子了。再摸摸另外只脚浪，又钉了两只哦。小队长挖出自来火，点着支飞马牌香烟壳子，把马王吃吃啥？被吃烧烤，就是讲用迭个点着支个香烟壳子啊，迭个烟去熏伊。这个动作快，马上是拿这个魔王熏了落下来了。叫这个小姑娘好少拿这个血啊蒸出来，大好手啊用柴土丝擦了这个伤口了。小队长讲了，这个短命的魔王是出气，哪能噶许多啊？一些一扎，一些一扎。假设觉着痒嘛，肯定是爬上来了；觉着痛啊，已经是顶到侬这个脚筷子里向去吸脱伊这个血了。真是恶运哦！不过啊，大家不要吓啊，等日头出来啊，我唱着耕地的山歌给衲听听哦。小队长用浓浓的乡音唱出来的耕地的山歌，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不过啊，这个魔王啊，哪能也不会忘记他。不断盯牢脚筷子的魔王，让做毛事啊，做出了现在不会有的故事，真的是老深刻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

0: 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

0: 中国的绿色土地正在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
1: 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
0: 15是陕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
3: 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
0: 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
7: 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VR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
12: 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

0: 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撤、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6: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 实现近零碳园区。
1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7: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20: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9: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0: 应该差不多。
18: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9: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1: 好。
18: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2: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

0: 重磅首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

0: 情报部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十人被逮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四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掘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

0: 是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8: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9: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 单车占用时间更短。

0: 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1: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顶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0: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3: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3: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4: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一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

0: 不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

0: 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嗯，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一探究竟。
4: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5: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4: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6: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全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4: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6: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4: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7: 登记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8: 就这
9: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7: 也来也来也来。
4: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哦。
4: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0: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4: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4: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游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2: 堵得严重的很，
8: 第一天堵到我们的这差点要
12: 沮丧了，
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

0: 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
1: 9点多，
0: 晚上9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3: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多种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0: 走三八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4: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0: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4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1: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0: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2: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0: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

0: 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7: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6: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

0: 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1: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0: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2: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3: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4: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3: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0: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3: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0: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3: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3: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 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的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动。

0: 的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0: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0: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着一定能成功， 金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

0: 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岩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岩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2: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都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多重补贴促销叠加，国庆嘉定车市人气走高；火焰蓝坚守一线，守护佳节平安；以声为线，让展车开口说话；假期进入尾声，高速提前迎来返程车流。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嘉定区多家汽车销售门店，发现随着新车上市，区补、国补与商家促销多重利好叠加，假日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攀升，门店客流增长，消费者购车意愿增强。在南翔印象城未来中心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
1: 今天是那个借着这个国庆节假日啊，正好嘉定区的那个区补国补也出来了，然后正好我原来呢是开那个油车的，然后趁着这个活动呢也想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能源车比较适合自己。
0: 据悉，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金秋换新加速启程，2026年嘉定区第二轮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近日启动，个人消费者在嘉定区购买符合要求的小客车新车，可获得最高每辆10000元的消费补贴。与此同时，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步落地，多重政策红利叠加，为今年国庆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 叠加置换补贴的情况下，那我们一般的话，像每一台萤火虫也可以拿到至少12000到13000的一个叠加的优惠啊，所以说对这个消费的市场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全程在接待，体感上至少能涨个30%左右的一个客流。
0: 在上汽 MG 体验中心嘉定宝龙广场店，新车型 MG07 前不时有顾客咨询车辆配置、续航表现和购车补贴政策，销售顾问忙着逐一介�绍。据悉，新车上市推出3000元无门槛换新礼等商家促销优惠，限时补贴价10.59万元起。据品牌最新数据， MG07 上月交付量超1.4万辆，成为门店近期关注度最高的车型之一。
3: 现在的话它可以叠加国补，包括我们现在区补，国庆期间的话我们门店的客流的话也是会比平时多个10%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嘉定区第二轮汽车促销费补贴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日，补贴按购车开票价分档发放，补贴资金总额6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随着区补、国补、商家促销等多重利好叠加，国庆假日期间，嘉定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汽车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4: 国庆假期，商圈景区成为市民出游的热门选择，而这份热闹背后，有一群火焰蓝在默默值守，防火监督、驻点执勤、抢险备勤，他们为城市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上午10点，周桥老街景区内商铺迎来大客流，嘉定城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已到岗，开启全天前置驻勤安保工作。沿着青石板路，消防员一边步行巡街，一边逐一对路边消防栓、墙面消防管道进行细致检查。作为嘉定历史文化街区，周桥老街古建筑集中，砖木结构居多，街巷狭窄曲折，沿街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密布，其中位于老街核心点位的法华塔院是重点文保区域，建筑年代久，防火要求高。消防员专门走进塔院消防监控室开展全面检查，队员们还走进周边商铺开展专项安全宣传，

0: 在某酒店消防控制室，消防员现场检查消防专线电话，测试通话质量，并叮嘱酒店工作人员落实日常巡查、应急值守，做好游客安全提示，守牢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关口。假期是大部分人休闲团圆的时光，却是消防员最忙碌的日子。
1: 队员来自胡四海，节假日期间因为有驻防任务都放弃回家过节。像我的话，入职七年来国庆假期就没回去过，舍小家为大家，这也是我作为消防员应该做的。
0: 据悉，国庆假期嘉定共有700余名消防员坚守岗位，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嘉荣媒记者黄湘玉、汪建报道。
2: 国庆假期，当朋友圈被景区人海刷屏时，上海汽车博物馆里的讲解员们正用另一种方式挤进假期。他们坚守岗位，用声音串联起汽车百年历史，为八方来客开启一段段穿越时空的旅程。
0: 在汽车博物馆3楼技术馆内，一辆红色 Polo 解剖车悬吊半空，零部件呈爆炸状散开，视觉冲击力十足。
3: 对，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嘛，在这时的状态非常像爆炸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爆炸车。
0: 讲解员杨朱慧话音刚落，不少游客纷纷上前拍照留念。在杨朱慧看来，上海汽车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有着特殊的视角，因此讲解方式也可以灵活调整。
3: 然后比如说像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我们就会说它的当时的一个背景啊，包括它是从世博会过来的一个车型。对汽车比较感兴趣、比较专业的，我们就会说它内部结构，这个比如说它的发动机和现在的一些差别。
4: 我觉得那个这种老车看一下，其实对小孩子应该还挺好的吧。讲一些见识，挺震惊的啊，震撼的。有些车的那尺寸跟我们电视上看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
0: 据上海汽车博物馆统计，截至目前，国庆假期每日的客流量超3000人次，是平日的2倍。为此，展厅讲解方式、导览路线等都有调整。
3: 我们会佩戴耳机，这样子互相不影响。然后我们这个路线也会根据人流的不一样，稍微做点弹性的改变。
0: 据介绍，上海汽车博物馆是中国首家专业汽车博物馆，场馆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展示面积约1万平方米，馆藏经典古董车100余辆，汇集国内外近50个汽车品牌。为保障游客体验，博物馆每日配备60至65人运营保障，涵盖讲解、导览、秩序维护、票务咨询等岗位，确保客流高峰时段服务不断档，质量不打折。嘉荣媒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
2: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不少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已经提前启程返沪。嘉定高速入户道口车流量明显上升，总体秩序平稳。
0: 上午9点半，记者在 G2 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看到，入户方向的车流明显多于出户方向。司机江先生介绍，为避免拥堵，他昨天就从南京启程返沪。
5: 我是昨天晚上就到阳澄湖服务区去休息了，怕就是临近节假日结束，它车流量大了，所以我准备提前一天回来。
0: 民警介绍，今天上午返程车流呈阶段式出现，早上8点和10点过后分别出现2波集中车流。由于过收费站后车道收窄，车辆出现排队现象，执勤民警分段指挥，无人机也在空中协助研判车流增长情况。
5: 多个重要节点安排了固定警力值守，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并在以上节点安排了清障车蹲点守候。巡逻警力也在各个高速公路路段加强了巡逻频次，结合无人机巡查，实时预判流量情况，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0: 据了解，昨天起嘉定各高速入户车流显著增加，今年由 G15 加流段返程的车流增长更为明显。昨今两天，浏河大桥至嘉西收费站段均出现车辆缓行情况。明天全天 G2 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也将面临大流量考验。
6: 从昨天下午开始，进沪的车流就明显增加， G2 和 G15 总流量呢达到了约18万辆次。明天返程的车流呢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请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好返程线路，错峰出行。
0: 嘉荣媒记者张建、张晓东报道。
2: 国庆假期在出游休闲之余，还有不少市民选择走进书香空间，看书备考，完成课业，在安静的阅读和学习环境中充电收心，度过一个越享不尽的假期。
0: 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嘉定图书馆，看到明亮整洁的阅览室内秩序井然，市民们或是低头翻阅图书，或是伏案做题整理笔记，浓厚的学习氛围扑面而来。读者陈倩倩正在备考中级经济师，每逢休息日她都会准时到图书馆学习。
7: 在家里诱惑太大了，就是一般你要不就躺沙发上，要不就是看个电视。在图书馆还是相对，你看别人都在努力的看书，努力的考试，所以你也会被带入进去。
0: 在少儿阅览区，不少家长正陪伴孩子静心学习，完成假期课业。
8: 他其实也出去玩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就是写作业什么的，就会觉得心不在身上，然后呢就是比较浮躁。图书馆里面更安静，比较有氛围感，让他就是专注写作业。
0: 据悉，假期期间嘉定图书馆两馆日均到馆读者超5000人次，日均图书借阅量约2500册。随着最后两天市民旅游返程，预计将继续迎来入馆人次和借阅数据的阶段性高峰。对此，馆方也提前做好了各项保障工作。
9: 我们事先呢，就是跟那个大众工业学校他们团委的一个负责同学联系以后，我们是招募了一部分的志愿者来帮助我们一起整理图书的。然后呢，也是保安这边呢，也是用到了一个校保来增援。
0: 场馆基础运行之外，各项文化活动也有序开展。国庆假期期间，除了品阅下午茶、家图讲座等常规活动，嘉定图书馆还新增2场特色活动：家图奇妙夜、秋日笔记与远乡近阅湖畔共读会，为市民的国庆假期提供丰富的文化选择。嘉荣媒记者赵晨、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嘘，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8: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15: 他，
6: 妈妈，
1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
2: 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

0: 总书记强调，
1: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5: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0: 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
2: 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回忆。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园。
5: 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6: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4: 先进

0: 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 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

0: 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

0: 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15五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到2027年实现全市覆盖。本台15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
2: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客流攀升，公路主要拥堵路段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长江大桥段，虹桥枢纽返程客流今天迎来峰值。
1: 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91天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持续增长，试赛期间超290亿元。
2: 上海拓展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场景，境外游客买得尽兴，退得方便，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涨。
1: 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让美洲文明走出展厅，落到社区的街头巷尾。龙美术馆免费开放，两大重磅展览人气火爆。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2: 申城今晨气温跌至低点，市区在15度附近，昼夜温差超过10度。
1: 商务部表示，希望法德坚持开放合作自由贸易，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2: 缅北电诈更多幕后细节曝光，武装分子用自动步枪扫射中国籍出逃人员，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
1: 凭借兵力方中微子

0: 天文台即发现，弗朗西斯·哈尔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国已启动类似冰立方的水下中微子探测项目。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
0: 本次节目监制韩磊、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4.5度，最低气温15.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84，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凉，明天凉，后天又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15-5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本台1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按下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加速键。
3: 它主要是通过您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
4: 知道了吧？
5: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
6: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100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7: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6: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8: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能反馈他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6: 截至8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3: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的一个情况。
6: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9: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10: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
9: 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6: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11: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嘛。
6: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12: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6: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

0: 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1: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辅导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来关注假期返程。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即将收尾，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铁路、公路、民航返程客流明显增长，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超22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2200列。虹桥火车站昨天迎来超44万人次的返程旅客，平均每分钟都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根据最新客流数据，虹桥枢纽返程客流预计今天迎来峰值，单日到达量达44.3万人次。铁路方面介绍，昨天上海各站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凌晨0点到5点再加开夜间临客40列。上海地铁1号、2号、10号、17号线昨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23点30分，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次日0点30分，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次日2点30分，1号线、17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面对密集的抵沪客流，今年国庆假期，虹桥枢纽在两大接驳车库内上线了网约车智能识别的新系统。在 P9、P10 停车库 B1 层的上客点，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接近接驳点的车辆行驶路径和位置。旅客按订单车辆的尾号到对应颜色区域候车，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分区引导，从而破解了人找车、车找人的混乱。
3: 以前都是那种就是说在路边招手停嘛，对不对？现在呢好很多。
4: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集合在这个 P10 车库，然后看大屏幕，然后再联系司机就可以了。
2: 闵行公安分局新虹桥派出所副所长叶挺介绍说，
5: 通过划分4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人车分离，提高了一个通行的效率。同时呢，我们闵行公安呢，针对今年大客流呢，会加大对虹桥火车站周边的黄牛及黑车的打击力度。
2: 公路方面，昨天本市高速总流量139.55万辆次，主要拥堵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长江大桥段。交警方面介绍，由于江苏境内多条高速改扩建工程完工，此前分流绕行的跨省通行车流全面回归。今年国庆返程整体车流量较往年明显增大，昨天和今天将有超150,000辆车经长江隧桥进沪，车流瞬时峰值可达每小时4000辆。嘉定的高速入沪道口车流量昨天也明显上升。交警介绍，昨天的返程高峰车流呈阶段式出现，上午8点一波，10点过后又有一波。随着假期进入尾声，上海口岸客流也由前期出境热逐渐转向返程热。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11.5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达6.7万人次，同比增长3.3%。
6: 昨天，以“走进美好与欢乐”为主题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本届旅游节为期91天，持续深化一节两季创新办节模式，在暑期旅游季、经典活动季两大阶段，累计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构建长周期、广覆盖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来自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20.97%，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4.29%。 经典活动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 3.13%， 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 6.97%。上海旅游节期间，节庆相关全网传播报道超10万条，大巡游全媒体观看量达1.43亿次，多个话题登上社交热搜，实现海内外广泛传播。今年旅游节期间，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沪举办，依托世赛大客流与影响力，上海旅游节实现一节一赛双向赋能。赛事期间，全市200多家景区、文博场馆推出世赛票根优惠让利，酒店、商圈配套世赛专属消费套餐，场馆设置文创展示专区，形成参赛、观赛、游览、消费联动链条。世赛举办期间，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9.28%， 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 290.31 亿元，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 61.46%， 充分释放重大赛会的城市溢出效应。另据报道，第37届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评比大赛昨天揭晓，海上盟主花车获得最佳匠心工艺奖，百年商业护耀流光花车获得最佳视觉造型奖，上海之根大美松江花车获最佳人文魅力奖，南京牛首山号花车获得最佳灯光艺术奖，中国白德化瓷花车获最佳动感演绎奖。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这个假期，上海不少商场迎来了境外游客的消费热潮，即买即退、当场拿钱的便捷体验让外国游客买得尽兴，一张覆盖全市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也给他们送上了就近办快捷退的全新消费体验。南京东路上的一家运动服饰品牌亚太旗舰店假期里人气格外旺，店里的上海城市限定款把海派文化元素和时尚设计伴手礼属性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采购，境外游客的消费占比直接占到了全店的40%。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件运动外套，这是上海城市限定款的风格，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买买买，跟我老公一起来中国度假。
7: 我买了这双运动鞋，在欧洲我们没看到过这样的款式，我很喜欢，能退9%，到手大概是62块钱左右。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整个旅游购物的体验都非常丝滑。
2: 大量入境游客的到来也直接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走高，服装、化妆品、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的假期销售额都出现了明显上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客服经理钱瑶青介绍，
8: 为了更好地服务外籍顾客，将把南京路的集中退付点升级为全市的集中退付点。
2: 除了核心商圈之外，上海首个地铁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也在国庆假期前正式进驻豫园地铁迎客厅，这是上海第一次把离境退税服务嵌入地铁公共空间。境外旅客在豫园景区逛完街，步行5分钟就能到地铁站顺手办完退税。豫园地铁站工作人员王小周介绍，
9: 自9月份上线至今，豫园站集中退付点已累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近50笔，累计服务包括俄罗斯、韩国、泰国、美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数量同比增长2.7倍，其中即买即退的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了1.4倍。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表示，
10: 上海率先将即买即退的退税服务场景从传统的商场商圈进一步拓展到境外旅客常去的涉外酒店、银行网点、文旅场所和我们的地铁站点。同时，我们上海税务也制作了一个双语的离境退税商店地图，在我们全市的100个大型酒店和20个游客旅游咨询中心精准投放。
6: 国庆黄金周，上海各大热门商圈不少本土和国际品牌的首开体验店、首发新品接连闪亮登场。

0: 蛋糕主题快闪空间，以150平方米软萌治愈的原创场景为申城国庆文旅消费增色添彩。 Nike Schemes 国内首个慢闪空间于国庆前落地上海，不同于大众熟知的品牌联名，这是双方携手打造的全新独立品牌，兼顾 Nike 的硬朗风格和 Schemes 的美学艺术，主要展现时尚运动女性力量。假期里门店人气居高不下，工作人员介绍，首波上市的产品线较为完整，但部分热门款一到下午就售罄。走进张园石库门老建筑 ，ILO 内地首家线下现实体验空间，把加州松弛氛围搬进老洋房。门前布置了人造沙滩、游泳池、遮阳伞和一辆白色吉普车，手机拍出的每一帧画面都很出片。ILO 计划今明两年在中国七座城市落地8家精品门店。张园线下体验空间完整诠释品牌内核，正在为品牌规模化进入中国市场做好最靠谱的上海积累。从南京东路到南京西路，从热闹商圈到百年张园，层出不穷的闪电不仅点亮了城市商圈，激活了消费热情，也让不少品牌由此出发拓展了国际化布局。
1: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的商场里多了一批特殊的店员和商品，机器人既能迎宾导购，也能被消费者当场买回家。具身智能不再只是发布会上的展品，正成为上海假日消费市场极具未来感的新亮点。国庆假期前夕，上海起源机器人全球首店在淮海中路开业。一周前发售的两款机器人 Q1 和 T1 刚走下发布会舞台，就摆进上海核心商圈的橱窗内。这也是量产人形机器人首次以商品身份正式摆上个人消费市场的柜台。国庆期间，擎天租携手金光集团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上演机器人国庆奇妙夜。机器人深入商场真实运营场景，化身拳击手、品牌店长、迎宾小哥，与顾客开展互动。到了夜间，机器人登上320米高空舞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与浦江灯火同框共舞。
0: 国庆长假，徐汇恒富风貌区游人如织，世界树之巅梧桐树之下，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让千年美洲文明走出展厅，落到社区的街头巷尾，文博 IP 与市井烟火热烈碰撞，市民游客不用
2: 放和游客分发炭火烤制的烤红薯、蒸玉米，热乎乎香喷喷的食物很快便分发一空。陈杰说，
3: 玉米和红薯是美洲的农作物的文明刚好延续到了我们现代的市井的食物里面，特地从地里挖过来烤熟了，就让大家就是生气的感受一下原始状态下食物的这个本味。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像这种博物馆这么大的展览能和街头的小店联动，食物真的是可以拉近人之间的距离，这么大的展览能让你很触手可及的鼻子都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2: 沿着街巷继续前行，街区处处藏着美洲文明巧思，赛瑞花艺在门口摆放了俏皮鲜活的玉米花束，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晚店画廊内，古巴主题摄影展静静铺开，用镜头展现拉美市井人文。澡堂咖啡店内人头攒动，一杯名为《太阳落在阿兹特克》的主题特调备受年轻顾客的追捧。咖啡师小斐介绍，这杯特调选取美洲特产玉米谷物，融入烟熏元素，呼应阿兹特克文明特色。
4: 我们就在名字以及产品的装饰上就会表现出，就是类似于日落洒在大地上的一个感觉。红薯啊、玉米就是他们的一些特产，用到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烟熏的元素。我们也是属于永康路的一个老商户，然后包括这个活动也比较有意思，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咖啡特调为主，也本来也是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是风味食材相关。
2: 家门口的文博盛宴也让普通居民收获全新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居民徐阿姨就奔走在各个打卡点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在她看来，过去只在书本上读到的美洲文明跳出纸面，如今和日常饮食接 区生活融为一体，异域文化变得触手可及。
5: 我还想想，哎呀，到人广上博好像票子比较紧张，在下沉到社区了，我感觉是很好的，这个氛围很浓的。过去年轻时候看了们什么阿兹特克文化啊、玛雅文化，就比较好奇，现在实物到我们社区来了，就立马就有兴趣了。有很多的食物都是从美洲那边传来的，像土豆啊、番茄啊、辣椒啊之类的，知道哎呀，美洲文化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2: 本次世界树之巅梧桐树之

0: 下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活动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24号，串联多处点位开展拉美音乐快闪、文化讲座、城市漫步、集章打卡等活动，既让古老文明通过美食、音乐、艺术浸润百姓日常生活，也进一步激活街区消费活力。天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明表示，
1: 希望辖区居民不进入展馆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的这个盛宴。此外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来赋能我们辖区的商业，推动这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体发展。全域大概是有26家的商户都参与了这样的活动，串联了嘉兰亭公园、新顺里、衡山路8号以及我们的永康路。那么在这些地方有12场的拉美音乐快闪的活动，然后6场的文化类的讲座，通过我们的这个 City Walk 还可以获得每周的特色餐饮。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龙美术馆西岸馆节假日门票为220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是龙美术馆西岸馆固定的免费开放日。适逢国庆长假，昨天的龙美术馆免费日人气火爆，两大重磅展览同步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3: 只有今天还有时间，而且正好又赶上它免费，我们昨天晚上才确定这个行程，
4: 非常好。然后就是给上海市民一个那种探索艺术的一个场馆，让我们更加能够体验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2: 在主场馆，华人艺术家陈世英的《他界之气》特展将在本月25号闭幕，这是他全球规模最大的个展，和威尼斯双城联展，呈现最新艺术探索。3件巨型钛金属雕塑诞生、成长、复生，高达近10米，通过黄红蓝的微妙变化探索生命循环的哲学主题。作品中生灵、面孔等图像反复出现，和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同样人气火爆。展览汇集了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80多组，南昌起义、长征之路等一件件大气磅礴的作品，带领观众重温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市民李先生特地带着2个儿子前来观展。
5: 国庆节嘛，带着孩子来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正好10岁的孩子，他很多课文都学过，什么刘胡兰呀、那个费多刘泸定桥啊，这些课文正好刚学过，也正好带他感受一下，就是通过这种画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实际的这种故事的场景。
2: 这一展览在整个国庆假期都免费开放，目前已经吸引了超200万名观众。
6: 国庆长假后半程，雨停日出，市民们走出家门，享受秋日好时光。闵行区浦江镇的革新村是上海市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个假期，村里凭乡村风情和农文旅融合特色，成了不少市民
7: 走进革新村皇家宅里的赵家楼农耕文化园。一座小钟楼矗立眼前，钟声回荡，仿佛重现文中垦荒的农耕场景。钟楼下一方不大空间，每天午间11点到2点准时传出阵阵专属于农家饭的香气。革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景介绍起这里的美食来，如数家珍。
8: 唐阿姨的馄饨、新娘娘的塌饼、下沙烧麦，主理人很用心的把这些当时在赵家楼古镇啊排队都吃不上的全都集合到了这边。
9: 提前预定的话，还可以尝到特色的老八样，比如说有拆蹄、扣三丝、原汁原味的浦东老八样。
7: 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古朴实用，一份份特色小吃端上桌，举筷品尝，乡村风情先抓住了想度假的心，满足了味蕾。沿着河边的村中小路漫步，很快就来到藏在深处的一片世外桃源——森藏 Bloom 亲子农场。假期里，大草坪上的天幕营位和帐篷营位早早被订满，孩子们肆意在营地里奔跑玩耍，或是去山坡上攀爬滑草，很快打成一片。
10: 开心做披萨，
11: 披萨
10: 还有那个冰冻
12: 滑草，你们玩了吗？
10: 玩了。
7: 宋女士一家约上朋友，当天从市区驾车过来，先吃个小吃，午后就赖在天幕下聊天晒太阳，任凭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尽情撒欢。宋女士说，孩子们吵着下次还要来。
12: 蛮好的，因为每个环节都衔接的都蛮好，服务也很好，因为最主要是带小朋友玩，小朋友高兴，大人就自然而然就会高兴。
7: 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配上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农场在社交平台出圈。市场部经理邱玉朝告诉记者，假期里每天都要接待

0: 200到300位顾客，
1: 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跟大自然亲近的活动，家长也可以专心的去烧烤啦，或者是跟朋友们聊天，像这种户外都非常舒服。
0: 在革新村秋游一日还能玩出更多花样。自2019年启动乡村振兴宅基地规并以来，村里盘活土地为乡村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徐景继续给记者做起了导游，
2: 比如说马术俱乐部、路亚钓鱼，还有农业合作社，也是结合我们的乡村振兴产业，也有采摘、露营、烧烤、垂钓，我们还有特色的乡村咖啡、茶室，最后呢住到九间房的民宿里面，这样一天还是比较充实的。
0: 月之翼马术俱乐部是上海静市区最大的专业俱乐部，拥有国内外马匹70多匹。近期俱乐部刚刚完成一轮场地扩大改造，4000平方米国际标准赛事场地即将亮相，未来可承接大型马术赛事，进一步导入文旅流量。创始人谭寒中说，距城市不远，离乡村很近，也是他选择深耕这里的重要原因。
3: 区位优势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客人来往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其实也有比较大的一个草场，能让马儿自由的吃草啊、放牧。整个马场占地是100亩，场地的话有5块，体验的、初级的和一些竞技的学员就可以分开，保障一个安全性。
0: 这个秋天不必远行，来革新村就能感受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仍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0%到35%，空气较干燥。今晨出现了近期气温最低值，市区在15度附近，白天气温回升，预计最高气温26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假期过后，8到9号天气依然不错，阳光再现。10到11号有一次弱降水过程，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冷空气过后气温略有上升，最低气温回升到18到20度，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针对有记者问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4: 针对有记者提问，4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称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中国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之子，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应，不了解相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
6: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二集《犁亭扫穴》。纪录片讲述，早在15年前，缅北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顺理成章地成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陈大卫，背负着多起中国公民血债，他与金主结拜兄弟时，竟然随机杀人祭天。
7: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8: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7: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8: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
6: 白家也是不少诈骗金主在缅北立足安身、电诈敛财的保护伞，他们将自己的电诈人员租给金主，双方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诈骗。2023年8月5号，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出逃时遭到拦截，园区缅籍武装人员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造成6死8伤。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2级高级警长徐广介绍，
9: 近距离用阿卡斯17 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6: 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去年11月，白家犯罪集团案4名罪犯被执行死刑。目前4大家族案件全部进入国内司法程序。
4: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年1到8月已超过3700万标准箱，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为持续提升港口通过能力和韧性，上海港正加快推进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和罗京港区集装箱码头改造二期工程建设。这个国庆假期，两大港口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10: 正在宝山区罗京港区二期自动化码头岸线边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4台岸桥、16台轨道吊全部上岸，总长约883米的岸线已初具规模。上港集团罗东公司副总经理石岩说，这个国庆项目团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展设备单机调试和多系统的联调联试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具备试运营条件，2027年春节前正式运营。
11: 对于大型设备岸桥和轨道吊，我们在尝试一种新的技术，尝试着就是在海侧的自动化，因为海侧我们的船在江河里啊，它随着潮汐的波动啊，它有摇晃。目前的技术呢，在海侧的自动化还没有完全突破，但是我们在二期呢已经做尝试。
10: 国庆节前，罗京一期顺利完成口岸对外开通启用手续，9月30日迎来首艘外贸船舶靠泊。石岩说，未来罗东码头可以承接日韩、东南亚等近洋航线，分担外高桥港区船舶积压压力。二期投产后，还可承接危险品外贸集装箱业务，进一步完善上海港近洋航线布局。
11: 我们一期呢，它的设计能力是260万 G， 二期的建成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它又增加了140万的体量。那么从我们这个码头的特点来讲，直接是在长江口，那么未来进出口的贸易要到我们的内陆去，要通过我们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去，这个码头是最好的一个优势。
10: 与此同时，上海港第三座自动化码头小洋山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驱车前往西一区作业区，远远就可以看到五台自动化岸桥已全部到位。上港集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秦涛说，西一区还配备了20台轨道吊、5台轮胎吊、40台 AIV 自动水平运输车和40台智能重卡。国庆期间设备到岸率已达70%，预计10月底全部到港。
12: 从工程建设的角度来说的话，包括码头堆产前沿的这个防波堤的话，其实整个西装一的这个工程的话已经接近这个收尾。10月底的话，我们会进入到整个工程建设和设备调试，12月份能够进城投产，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到2028年6月份左右的话，整个西装二这个工程的话也可以全面进城投产。
10: 小洋山北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建设重点，采用全自动化装卸工艺，装备全部由中国制造，全电驱动，零排放。秦涛说，在这座全新的自动化码头，大数据、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将集成应用，上港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自动化码头智慧运营管理系统也将迭代升级。
12: 不单单是简单的一个升级，是未来的我们考虑的总体一个规模是会运营整个洋山港区，它的总体的一个销量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的这么一个量级的，就是由统一的一个管控系统统一来进行这个智慧管控。全球的这个码头啊，每百米岸线的吞吐能力的话，它实际上只有10几万，洋山港区的这个码头已经突破了37万，就意味着我们每100米岸线的话，它的实际吞吐能力是全球的平均值的2倍以上，未来的话，整体的上海港的这个生产韧性也会更强。
10: 国庆假期，两大港口建设全速推进，一南一北双港协同，也标志着上海港自动化码头技术将迈入3.0时代。上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宋晓东说：“
13: 通过这些关键设施的布局与完善，上港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航运枢纽的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构筑更稳固的硬实力。” 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输

0: 枢纽的能级提升夯实基础。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国庆黄金周，上海楼市迎来银石开门红。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某楼盘项目，国庆假期售楼处客流热度不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项目推出特价房活动，房源去化表现较好。截至10月4号，假期累计到访客户接近170组。新房市场的看房氛围也在二手房市场同步显现。上海中原地产森蓝板块营业董事宋沪雄告诉记者，近两日的待看成交水平基本和平时周末持平，与此同时，二手房的溢价空间在进一步收窄，大多在1到2个点，部分房源几乎已经没有溢价余地。
3: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昨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亮相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了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而青浦作为上海之源，率先启动了这一惠民项目。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表示，
4: 让高雅艺术能够走出殿堂，走进大众，在户外演出，能够让我们更距离的跟观众们接触，这也是我们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3: 今天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将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音乐季期间，青浦还发放了1200万的消费券，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
2: 10月5号到6号，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唯一违约舞剧《楚河汉界》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舞台中央一方可升降、多角度倾斜的巨型棋盘成为核心意象。50多名舞者化作棋子，在纷飞如雪的水墨碎屑间辗转博弈。《楚河汉界》以全新舞台语言重构楚汉故事，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诸多名场面随舞者身姿跃然眼前。作品借楚汉纷争的棋局，剖开。

0: 重磅展览，一起聊聊古老文脉如何碰撞当代创意。馆藏文化走出展柜后，市民游客能把哪些文化好物带回家？此外，还将带您走进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海交通广播、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等活动，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1: 有着40多年历史的虹口广中菜场历经数年改造，近日焕新归来。在生鲜电商冲击、居民消费模式持续转变的大背景下，这家老牌国有菜场没有简单复制网红菜场的打卡套路，而是以一套全新运营逻辑重新激活市井烟火，为上海众多存量老菜场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样本。请听报道。
2: 重新开门迎客不久的红山好客广中菜场，空间明亮整洁，中心位置是一片集中卖蔬菜的区域。一大早，附近不少居民就来选购。王阿姨拎着满满一袋蔬菜，直言吸引她来的就是实惠。
3: 最便宜啊，所以买了你做呀，啥地方便宜就到啥地方去嘛。
2: 雷先生指着价目表给记者算起了一笔账。
4: 优惠啊！
5: 侬买个毛豆几钿钱？
4: 2块钱。
5: 一般性外头买几钿啦？
4: 搿2000-3块钱，搿要便宜一半。
2: 低价是广中菜场破局的第一招。菜场引入供应链企业，滚动提供约160种蔬菜单品，压缩中间环节，把菜价拉下来。海洋生鲜负责人李杨林说：“本地新鲜叶菜夜间采收，清晨就能上架，从地头直达餐桌。
6: 就是以平价蔬菜往外推，每天20个单品，每天这样随地打的。我们要营业额做大，供应链做强。”
2: 用平价刚需菜把居民吸引进来，再靠特色熟食、品牌点心、品质生鲜等高价值业态创造营收。在虹口区属国企鸿商集团总经理赵丽琴看来，国有菜场要经营突围，就得改一改过去各家摊主各自算账、只看自己收益的单兵作战模式，树立市场一盘棋的整体运营思路。
7: 首先人要进来，他才会愿意逛嘛。传统的菜市场我们就基本上里面是生鲜、肉类、海鲜、面点，那你们来谁是谁。那么这次的话主要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划的，包括哪一部分我摆什么，我招哪些品类，招哪些业态。在做这个改造之前其实已经想好了，也就是策划这个概念，就是落地的更精准。
2: 传统国有菜场往往市场敏感度不足，运营效率受限，探索转型核心是平衡国企的公益属性和市场自我造血能力。赵丽琴说，这次广中菜场由国企和专业运营团队深度合作，国企承担民生保障的平台角色，专业团队输出市场运营思路，各自发挥优势。运营模式上还借鉴了新加坡小贩中心的特色。
7: 新加坡模式 Talk Center 就是小贩中心，把所有的周边在地可能1.5到2公里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放在一个中心来完成。我们的好客不是一个单纯的菜市场，是菜市场加食集加便民加居民的一个共享空间的概念。我们这个2楼开业以后，你哪怕你不买也可以上去坐一坐的。
2: 这个菜场家的复合邻里空间，还开出一家便民服务社，经营模式也很特别。合伙人吕英玲说，他原先自己开改衣铺，如今到这里不用交房租就能继续做小生意，还成了连接社区居民和各种便民服务的入口。洗衣、改衣、家政服务等日常生活需求都能现场点单，菜场运营方负责安排接单，也节省了人力和场地成本。
8: 裤子长短呀、大小呀、靠靠边呀都可以做的，居民送来的，感觉这边顾客挺好的。我们之前做的是私人房子嘛，租金是很大的压力的，房租要占一大半了。我感觉这样对比我之前的话是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我们是互相互利互赢的嘛。
2: 社交媒体上刚刚回归不久的广中菜场已经有了新粉丝。运营团队主理人蒋平说，电商繁荣会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但烟火气、面对面的邻里连接永远是线下菜场的吸引力。老菜场不该在时代浪潮里被动退场，找准定位，创新运营，也能让传统味道和新的消费需求更好相遇。
9: 我们在转角的地方放着我们的阿姨亚瑟们欢喜吃的比你性价比比较高咖啡，所以他们今天早上喝的是咖啡配油条，我觉得很时尚的。有精致烟火气，有品质提升的概念，不仅是希望是网红，而是更希望是长红。
2: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表彰他主导建设冰立方中微子体。

0: 天文台，并首次探测到来自天体源头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团队在南极冰层下建成巨型中微子探测器，利用中微子和冰层中原子核碰撞时产生的微弱闪光，成功捕获高能中微子。为何要把探测器深埋在冰层之下？冰立方又是如何捕捉来自遥远星空的信使？来听本台科学节目主持人旭东的介绍。
1: 中微子这东西呢，不带电，和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非常的低，许多中微子呢，甚至能够穿过地球不留下明显的痕迹，所以啊，它的来向以及携带的能量信息等等，就能够给我们留下追查出发地的线索。可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一路上都很难拦住它，到了我们这里，凭什么就能留下它呢？办法呢，其实有点笨，但也很实在，拿足够多的物质守株待兔一般，等那些极少发生的相互作用发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冰融成水，大约能够装满29万个奥运标准泳池。而如此多的冰里的原子呢，就是等着中微子偶尔发生相互作用的靶子。单次相互作用再难发生，那我们就把可以发生作用的机会铺得足够多，那就有希望从大量穿过的中微子里等到少数留下痕迹的。可是啊，光有一大堆靶子还不够，你还得知道刚才那一下到底发生在哪里，又留下了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利用到冰的另外一个特性了，它能够让微弱的光传出去。中微子偶尔和冰中的物质相互作用，就可以产生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而我们真正记录下来的呢，就是这些刺激粒子在冰中留下的光。而南极呢，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不过啊，还在冰里放探测器，本质上呢，就是把卫星发射到地底下。工程团队呢，在南极架设了5兆瓦功率的高压热水钻机，硬生生地融出了86个深达2.5千米的热水井，每个孔呢，要在不到2天内把串着几十个光敏探测球的电缆放下去。哈尔岑坦言，当时他们其实很天真，因为只要探测器有一根线路或者芯片冻裂了，几乎是没有任何返厂维修的机会的，更不用说往返一趟南极的成本了。但是啊，也恰恰是因为南极的冰层极其稳定，没有洋流的晃荡，也没有发光浮游生物的干扰，这批探测器反而非常坚挺地运转了十几年。到了2017年的9月22号，冰立方呢是逮住了一个方向极准的高能中微子。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顺着坐标一看，同一个天区里，一个被称为曜变体的超大质量黑洞喷流正好处在剧烈爆发期，伽马射线呢比平时亮了7倍。高能中微子天文学终于迎来了一次多信使联手破案的重要突破。你看啊，从一个看似疯狂的想法开始，历经整整30年的推动和付诸行动，最终是开启了天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或许这就是哈尔岑之所以能够打动评委会的原因吧。
0: 诺奖揭晓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王贻芳院士介绍，哈尔岑是南极冰立方项目负责人。这个大科学装置项目将1立方公里的纯净冰川改造成粒子探测器，已运行15年，开创了中微子天文学。王贻芳院士透露，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已建议我国启动一个类似冰立方的水下中微子探测项目。根据设计方案，探测器体积达到30立方公里。
2: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此前一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昨天表示，国防部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可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到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

0: 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
1: 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当天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日本媒体昨天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
0: 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
1: 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2032年将是澳大利亚第3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此前两届分别为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
0: 新京报报道，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时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种新的功能，短暂住宿。当然，游客不住酒店睡在车里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等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床车挡在酒店停车场之外，而是怎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这些需求本身就是新的生意。
1: 歌手王心凌日前在哈尔滨某演唱会现场，面对男粉丝要求上台抱抱的喊话，笑着回应你没报批不能上来。这一温柔又严谨的现场回应迅速走红网络，不少网友误以为是艺人的现场说辞，实则不然，未报批不能上台并非玩笑，而是大型文体活动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法制日报报道，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单次预计参与人数达1000人以上的演唱会属于法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范畴，活动举办前必须向公安机关依法申请安全许可，详细说明活动流程、组织形式、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举措、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内容。粉丝如果强行上台，其行为直接触碰治安管理处罚法红线。
0: 因之前某偶像团体演出超时，歌手陈楚生在太湖湾音乐节上被压缩表演时间，双方粉丝因此产生争执。事后，陈楚生遭该偶像团体部分极端粉丝人肉开盒，其身份证号、手机号被公开散播，并遭遇电话骚扰。吉姆新闻报道说，当前饭圈把开盒当作一言不合就攻击的武器，恶意人肉开盒泄露公民隐私信息，本质是网络暴力与违法犯罪，违法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我是小美，江美琪，上海。
3: 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4: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3: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5: 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

0: 羡慕，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3: 15:05开桥段，虹桥枢纽返程客流今天迎来峰值。
4: 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91天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持续增长，试赛期间超290亿元。
3: 上海拓展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场景，境外游客买得尽兴，退得方便，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涨。
4: 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让美洲文明走出展厅，落到社区的街头巷尾。龙美术馆免费开放，两大重磅展览人气火爆。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3: 深城今晨气温跌至低点，市区在15度附近，昼夜温差超过10度。
4: 商务部表示，希望法德坚持开放合作自由贸易，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
3: 缅北电诈更多幕后细节曝光，武装分子用自动步枪扫射中国籍出逃人员，电诈主犯随机杀人祭天。
4: 凭借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及发现，弗朗西斯·哈尔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3: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
4: 本次节目监制韩磊、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5: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3: 我是兰心。
4: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3: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4.5度，最低气温15.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84，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凉，明天凉，后天又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4: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15:05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2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
6: 你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
7: 知道了吧？
8: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的。
9: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100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10: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9: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11: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能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治